0: 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型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一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飛機原本飛往當地著名景點納斯卡地畫，當地警方說星期六下午大約1點，飛機在位於首都利馬以南大約240公里的皮斯科機場起飛之後無奈墜毀。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11個遊客和2個機組人員。事故發生之後，救援人員和有關部門已經趕到現場開展救援工作，並啟動調查查明事故原因。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带来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最和缓至清劲的偏南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一本不用用手揭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个平安客，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6: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2: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5: 缤纷旅程。
7: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8: 大家好，刚刚听完8点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进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缘相会。是啊，今早上这两小时黄晓文都是用同一个话题，将会送给大家的所有的作品都是来自是八月出生的一些 artist。 其实真的有很多很知名的 artist 都是八月出生的。咁喺呢个小时里边，第一首同大家分享嘅歌曲，我谂你一听就会谂起当年，哇！你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似都唔记得晒所有嘅歌词。我当年就有咁嘅感觉啦，唔知你系咪都系有咁嘅情况咧？

好清新的一把声音，在评判员心目中眼前一亮，当然由当年是20岁的 Dana 去代表在爱尔兰出席当年在 Amsterdam 举行的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的一个代表作而得到奖。是啊，剛才我都讲咗啦，系咪里面好多好多系冇重复嘅歌词，你用好多时间先至都勉强记得晒呢？系 Dana 嘅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嘅，开始我哋今朝早嘅第二个环节嘅有缘相会。咁其实当年呢 ,Dana 呢其实佢系英国人嚟嘅噃，不过就系用呢个爱尔兰嘅系身份呢系出席呢个比赛，咁所以都有少少争论。同埋最大嘅争论呢，其实就系呢个歌曲嘅系原作者啊。咁当年有两位喺乐坛上面都有几有地位嘅系 artist 啦 ,Bill Martin 啦同埋 Phil Coulter, 佢哋两个呢合作无间啦，就作咗 Puppet on a String 同埋 Congratulations 啦。咁佢哋话呢个作品系佢哋作㗎噃。咁其实系现实嘅情况，其实呢个歌曲系好特别，嚟自两位唔系全职嘅音乐人啊，两位都系后生仔啦，系当年系20几岁啦，系喺 Dublin 嗰度咧系做呢啲系报纸嘅工作。咁佢叫 Derek Lindsay 同埋 Jackie Smith 啊。但是他们当时籍籍无名，但是可能你都记得有请乐坛上面有一些不公平的情况，刚才那两位资深的 artist 就 claim 了是自己的作品，不过最后都得到平反。Dana 就是1950年8月30号在英国的伦敦出生，所以当然就是我们的八月之星啦。可能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资料都记得 Dana 后来就从事了一些政治的工作，是做了是 European Parliament 的 member, 所以你之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歌曲了。好，跟着出场的这位八月之星就真的可以说是殿堂的人物。拥有很特别声线的 Louis Armstrong, 8月4号2001年在 New Orleans 出生。

好特别嘅声线，成日觉得佢好似有弹上颈嘅感觉。当然就系殿堂级嘅歌手 Louis Armstrong。佢1971年7月6日69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嘅。咁刚刚嗰个作品就系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就系 James Bond 电影嘅其中一个系 series 啦 ，On Her Majesty's Service 嘅主题曲。咁其实当年咧系 Louis Armstrong 身体已经唔系咁好啦，所以头先你听到佢嘅歌曲里边咧就冇佢惯性咁咧系吹一吹呢个 trumpet 嘅一个片段。是因为当年呢他已经是没有能力去再吹他是拿手戏 trumpet。咁跟住落嚟呢两位都系可以讲话系喺乐坛嘅天王巨星。咁但系好可惜啦，两位都系属于呢系英年早逝。呢个 intro， 冇可能你唔知系边一位。是在1958年8月29号在 Indiana 出生的 Michael Jackson， 他50岁的年纪已经离开了我们。

1987年，同名嘅大碟里面嘅第二个 single， 歌名一个字 bad 啦，真系啊！当年2009年12月16号，点解系6月25号？正正系 Michael 筹备紧佢嘅演唱会期间，就系传来呢个咁唔好嘅消息，系佢死亡嘅消息啦。享年咧系50岁啫。咁同 Michael 喺乐坛上面同样咁有地位，咁亦都系同样咁不幸咧，可谓英年早逝嘅。有以下要出场嘅呢位女歌手，我谂佢嘅 vocal range 真系好阔好阔。所以他的歌曲其实都很难驾驭，我的当然是 Whitney Houston。

击嘅演绎。无怪当年佢首张个人大碟 Whitney 就即刻一炮而红。当年1985年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来自两位乐坛合作无间的大师 Michael Messer 和 Jerry Goffin， 但是其实是一个 cover 来的噃。乐坛成日都会发生呢啲事啦，一个 cover 咧竟然可以奠定一位新嘅歌手嘅地位啊！咁啊，1978年已经由 Marilyn McCool 同埋 Billy Davis Jr. 咧系唱咗先噶啦。咁啊，大家都记得啦 ，Whitney Houston 咧喺2012年咧2月11日咧喺被发觉喺Hilton Hotel 啦，系Beverly Hill 嗰间咧嘅434号房咧，系昏迷喺浴室嗰度啊！咁啊，之后解剖咗就话佢系有心脏病发作啦，但系亦都可能有少少咧系 cocaine 嘅系药物嘅引起，咁啊都系好可惜啦，终年系48岁。咁但系讲紧系英年早逝嘅八月之星，其实仲有以下要出场呢一位。好靓嘅男中音嘅声音，系佢嘅 signature song《Jim Reeves》。

男中音的声音，来自1923年8月20号在美国的 Texas 出生的 Jim Reeves。 当年他这个作品59年至60年代 He'll Have to Go 打破了一个很犀利的纪录，无论在 Country Music 或者 Pop Music 都可以上到榜首那么劲的一个作品。咁啊，好可惜啊！1964年7月31号就传来佢嘅死讯啦，佢系自己驾驶自己嘅私人飞机途中咧，系失事而失去咗佢嘅生命，享年系40岁。咁但系喺八月之星，反为有一个歌手咧，可以讲话系歌手之中嘅最长寿嘅代表作。可能代表人物啊，唔系代表作。咁因为佢系96岁嘅年纪先至离开我哋，可能听惯英文旧歌嘅朋友都估到系边位啦。系啊，系 Tony Bennett 啊，佢1926年8月3号喺 New York City 出生啦。咁啊，2023年咧系7月21号咧，96岁嘅年纪先至离开我哋。女歌手之中，可能你记得 Vera Lynn 好长寿。男歌手他应该在榜首里，很多很多作品都令到我们记得他。今天选来 Tony Bennett 的 Take my hand, Stranger in Paradise。

一个 musical， 1953年出现的叫 Kismet 里面就这个这么动听的歌曲。那在 musical 里面呢，其实是一个 duet 来的噃。咁不过最先录成唱片嘅就係刚刚我哋分享过嘅 Tony Bennett 啊，就变成係一个係独唱嘅版本啦。佢当年1953年啊 ，Stranger in Paradise。咁啊，睇下你嘅收听节目咧，逢星期日嘅清晨咧，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系啊，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就足足有2小时可以尽情咁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呢2小时，黄希文所分享嘅所有嘅歌曲都系嚟自八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s。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八月出生嘅 artist 真系星光闪闪啊！跟住要出场嘅，亦都系当然系乐坛嘅大姐大。佢实在有好多歌，令到我哋都想一听再听。有时真系有啲选择困难症啊！我拣嚟比较近期嘅作品。

好精彩的一些音乐的 arrangement。 1998年来自 Madonna 是第七个 studio album 里面的 Ray of Light 的其中一个 single， 当年是上到 Billboard 100第二位。那 Madonna 当然是八月之星，她是1958年8月16号在美国的 Michigan 出生。咁跟住出場嘅呢位歌手，亦都係屬於八月出生，八月十號1952年啊。但係關於佢嘅資料咧，就真係唔係好多。不過一諗起佢，就會諗起以下我同大家將會分享嘅歌曲，肯定你一啲都唔會覺得陌生。不過又諗唔到佢有其他嘅作品，我想同大家分享。Say You Love Me。

有特别嘅一啲音乐安排，系好少歌曲咧喺结尾嘅时候咧，好似头先嗰首歌曲咁嘅音乐 arrangement 噶噃。咁亦都系颇长嘅一首歌啦，有成六分钟啊。希望又系嗰句啦，你唔会怪我偷懒，系啊。但系 Patty Austin 一谂就谂起佢呢个作品，就冇其他歌曲令到我哋记得。咁跟住出场嘅另外一位白月之星，其实情况都差唔多，亦都可以叫佢做 One Hit Wonder。不过佢嘅资料就多少少。咁啊，讲俾大家听嘅，当然就系当年有一个作品，1977年咧，令到差唔多全世界都认识呢位歌手，系啊 Samantha Sing。当年系 Barry 同埋 Robin Gibb 咧，就特登为佢作咗一首歌啦。而当年咧 ，Barry 更加犀利嘅，系作埋佢嘅 backing vocal 添。讲紧嘅当然就系 Samantha 嘅代表作 Emotion。佢1951年8月5号喺 Melbourne 出生。

Samantha Singh Emotion 系啊，咁可能 Bee Gees 嘅歌迷都记得 Bee Gees 咧，后尾咧亦都自己再录翻一个佢哋嘅 version。嗯，咁跟住出场嘅另外一位八月之星，好可惜啦，2020年3月20日。81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系啊，佢系嚟自 Texas 系好多好多歌手嘅original 出生嘅地点啊，所以 Texas 系一个音乐之都。佢系1938年啦，8月21日咧喺 Texas 出生嘅噃。咁其实佢最初咧就喺 country music 界别咧就比较出名啲，但系后屘咧佢真系好犀利啊！喺唔同嘅系音乐嘅品种都系得到好好嘅成就，包括 jazz 啦、folk 啦、pop 啦、rock 都系啊。咁啊，讲到呢度，唔知你记唔记得佢咧？系啊，佢系 Kenny Rogers 啊。咁啊，中。跟住要出場嘅呢個歌曲，我諗亦都屬於係嚟自係歌曲之中嘅其中一個表表者，或者你要感謝你喺生命途中遇到嘅一啲係伯樂，你會對佢唱呢個歌曲。

Rogers 1979年嘅好有意思嘅作品 You Decorated My Life， 亦都好希望喺你生命之中亦都有啲咁嘅人物呢，你可以係對佢唱呢個歌曲。咁睇下鐘又差唔多要聽九點鐘嘅新聞同埋天氣報告咯噃，亦都係結束我哋今朝早呢兩小時嘅有緣相會。呢兩小時黃啟文全部送俾大家嘅都係嚟自一啲八月出生嘅 artist 嘅一啲歌曲喎。咁最後出場嘅呢個歌手，當年最初係 Raspberries 嘅主音歌手，之後1975年呢佢就作個人發展呢，而亦都係做到好成績嘅 Eric Carmen， 係佢係1949年啦8月11號喺美國嘅 Ohio 出生。不過2024年呢，前年3月10號74歲嘅年紀已經離開我哋。咁結束我哋今朝嘅節目，請嚟 Eric Carmen 演繹佢嘅當年去到 Billboard 100係第二位嘅歌曲，肯定你都會唔覺得陌生嘅 All By Myself。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个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个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个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林德广场大楼。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型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一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又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带来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 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弊啦，
6: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5: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6: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5: 系、哦，好提议啊！
6: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嘅分享。
9: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吴杰珠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的题目是学佛因缘摘要之二。上一堂讲到四善法，只是讲了两个，亲近善友同埋专心听法。咁今堂呢就继续讲返第三同第四啦。第三系系念思维，第四呢就系如法修行。系念思维即是思维佛所讲嘅道理。好似经里面讲嘅譬如，就好似一啲病人听咗医生嘅教导啦，同埋俾佢知道啲乜嘢叫做药名，但係呢都唔能够医好佢。

为呢先至个心得到解脱。何以故？点解呢？因为众生啊，常常都为五欲所系薄。五欲就我哋世间嘅种种嘅贪欲，包括财色名食睡等等，被呢啲系薄住。所以以思维佛所讲嘅教义嘅缘故呢，先至能够得到解脱。咁样嘅道理啊，思维因缘呢，则能近于大波涅槃啦。即系话你能够啊得到啊，接近于呢能够得到解脱啦。至于第四嘅如法修行，如法就好似经里面讲，譬如有人遇到一啲难以治嘅病，佢话有善知识嚟同你讲呢，你就能够得到衰微山边，病呢就可以得到痊愈啦。点解咁样讲呢？佢话脾有良药，个味啊就好似甘露咁，如果能够服食嘅话呢，病呢就无所不愈啦。佢话即系人啊，能够啊是自心信是这样的事的话呢，即能够往毗山采服甘露，其病就会痊愈，而身呢就得到安乐。他说善男子啊，断诸恶法，收集善法，灵舍生命，不犯禁戒，是名菩萨如法修行。在涅槃经里面卷二十五呢就有呢啲内容啦。佛弟子如果唔亲近善知识，不求名师嘅教导，唔听闻佛经研究佛法，咁就不能讲系学佛修行。因为唔能够研究教理嘅人呢，唔能够了解正确嘅佛法，听闻佛法之后，如果唔用智慧去思考佛所讲嘅道理，则不能分辨真、伪、邪同埋正，难免遭受邪思恶知识嘅玩弄，亦会有误入歧途嘅危险啦。不能如法修行，就学不从师，又或者系懈怠放逸，不但有百弊丛生，终无所成，又好容易走火入魔。前面佛陀所讲的涅槃四善法，就是教导真心学佛的人一定要亲近善知识，然后依照闻、思、修三位的次第实践行持佛法。然而凡夫众生在未修正圣果之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善恶颠倒，常常会有业障深重的人呢，误把恶知识当为名师亲近。所以佛陀在三藏经典之中呢，屡次去指示我们真心想学佛的人必须分辨善知识和恶知识了。在大波涅盘经卷二十五里面又有讲，佛陀说浮似善知识者，如法而说，如说而行。什么叫做名为如法如说，如说而行呢？自己不杀生，教人不杀，乃至自行正见，教人正见，若能是这样的话，则得名为真知识。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亦能教人信戒布施多闻智慧，所作之事不求自乐，即是自利啦，常为众生而求乐，即是利他，见他有过失，不谈及其短，口常宣说纯善之事，咁嘅道理呢就叫做善知识啦。相反，其人就是恶知识了。恶知识邪思，因为邪见的关系，常常利用佛教的名义作为掩护，大肆宣传妖魔符咒。

邪法，而且诈骗人家讲一啲符咒啊，系佛教密宗嘅无上大密法，甚至身穿僧服，假冒一啲出家人，而佢嘅亦都唔会离开种种嘅妄言两舌、恶口耳语，心呢就更加充满住贪嗔痴三毒。由于恶知识呢是拨无因果的恶邪见人，所以他们的本行呢和任务呢就是显易惑众，到处呢去欺狂众生以破坏佛法，目的呢是贪求名闻利养。佛弟子若不具备善根深厚、正知正见、坚信信心，就好容易被那些外道啊、邪思呢所诱惑。信心不坚固或业障深重的人，一旦误入歧途而归依邪思，就会遭受妖业的邪法加持，终身呢就会效忠恶知识而成为邪魔的眷属了，从此就造作毁谤佛法，同埋会危害啊众生的慧命的大恶业罪，死后呢则会堕入无间地狱，万劫难以恢复人身。就是因为这样啊，只因为啊信心不够坚固而被妖魔诱惑，以致求升天反而呢会堕地狱，岂不是令人悲哀咩？有人问，亲近邪思的后果咁严重，若人学法不慎被他人欺骗，那就万世悲哀了。然而一般人怎样去辨别这些邪思呢？恶知识又有什么特征呢？具有正见正知的人，可从邪思十恶去认识恶知识。第一，为魔所使，如痴人认魔为佛，遂成为邪魔的使者。而第二，自赞毁他，称赞自己毁谤别人是恶知识的专业。第三，喜谈神通，妄语他说自己神通广大而诱惑无知的信众。第四，妄自尊大，显说自己得道，未得呢他就说自己得，未证呢就说自己是证为圣者，自己呢封为自己是活佛，妄称大师。第五，诈现异相，即是呢假托游天堂啊、落地狱啊，以欺诳一切的众生。第六，以伪为真，常以外道邪法欺骗信众，说这些呢是真正的佛法。第七，不谈持戒，恶知识自身不持戒，所以他不敢说严持佛戒。至于第八和第九呢，就跟我们的贪嗔痴有关了。第八，贪心无厌，还要假扮啊出家人呢，他的目的就为了贪享名闻利养了。而第九呢，就是他的亲畏炽盛，邪思无忍欲心，他就会以金刚怒目去责骂他人。而最后的第十呢，就是邪见惑心，恶知识不信因果业报，自然会无恶不作了。造作口业重罪的人，如果知道死后会堕入无间地狱，惨遭无量的劇苦恶报，他一定不敢这样胡乱去作业。因此啊，为了使现在未来一切佛弟子和种种的众生呢了知因果业报，如影随形，所以就从佛所讲的三藏、经、律、论这些圣典之中呢，就选择一些有趣味的故事呢，作为啊我们学佛修行的借镜了。

0: 释迦世尊住世的时候，在印度舍维国的东南方有一条大江，它的水呢又深又广，两岸必须靠渡船来往。江河呢就住有500多户的人家，因为没有道德文化的传播，这条村庄的人呢大多数呢都是他们的习性是比较光强、贪利、欺诈、无恶不作的野蛮人。有一天佛陀想度化他们，亲自来到这个野蛮人的村上面，坐在岸边的树下。佛陀呢的身体就放出无量的光明，这些村人见到佛光深感奇异，惊吓不已，于是大家都来到佛陀的座前恭敬顶礼问讯。佛陀就为啲村民讲小欲知足等等嘅教法啦。佛陀话：第一，不求未来所欲之事，是名小欲；得而不着，得到嘅唔会贪着，就系叫做知足。佢又讲：亲近善友名师，修学善法，远离恶友及种种不善之事，是名小欲；弃恶行善，傲善好施，不生悔心，有恩于人，不忘报答，是名知足。佛陀又讲：人生于世，能知足者虽贫名富，不知足者虽富是贫。即是话你能够知足呢，就算虽然你好贫穷都好呢，其实是好富裕的。反而一啲唔知足嘅人，佢虽然好富贵，其实就好贫乏啦。呢、這个时候世尊就说一句偈言，佢话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亲，涅槃第一乐。佛陀为咗呢啲村民讲咗好多妙法，但系大家虽然听闻佛法，但喺心里面呢不信真理，照常呢咁去诈骗啦，乃至懈怠，唔能够信受佛法。于是佛陀呢就以佢嘅神通力变化一个人，从江南水面步行而来，佢双脚呢不沉于水。此人来到佛陀的座前，以最恭敬的心契手礼拜。村人见了非常惊讶，频频呢走去探索究竟。我们的祖先大家都居住在这个江边，从来都没有听说有人能够水上行走。请问先生啊，你是什么人啊？你有什么道术而能够啊涉水不没呢？咁可否啊话俾我哋听呢？咁呢个变化人就讲啦，我係住喺呢个大江南岸嘅愚冥人。愚冥人即是愚痴嘅人，听说佛陀喺呢度，我为咗求学道德妙法，特登啊赶嚟拜见佛陀嘅。我到到岸边嘅时候呢，先至发现喺江上呢冇船可以渡河。我就问岸边嘅人江水有几深啊？咁对方就话唔系几深嘅，只要你赤脚就可以行过去噶啦。咁我就相信佢嘅说话，就咁样一步一步咁样走过嚟咯。我只系诚信不疑而已啫，冇乜嘢特别嘅艺术。咁呢啲村民呢听咗之后啊，大家都目瞪口呆啦。佛陀就赞叹咁讲啦：善哉善哉，你能够啊执信成帝，可度生死之冤，数理之光何足为奇。于是世尊呢就有个偈仲去讲啦，佢就话信呢能够去度冤，涉就为船师，精进呢除苦，智慧呢就能够度彼岸啦。你有信行为圣所欲， 乐无为者，一切薄解，信能得道，法智灭道，从闻得到智慧，所道有名，信之与戒，为义能行，见夫道位，从事脱冤。村民听闻佛陀所讲的信能道冤这个见证之后，大家都心开意解，信心坚固，发愿皈依佛法，增三宝，受持五戒，成为虔诚的正信佛弟子了。佛陀再为村民讲信心的殊胜。佛陀说，能信三宝者，是名第一富。再讲，因有信心故，则不做诸恶，一切诸功德，以信为使命。信亦如河箭，洗流甚迅速，能令于心意，速疾至善法。虽有多财宝，能胜信巨富。虽有财富者，失财则贫穷。若其命中时，舍之而独世，无除至后世，信财不丧失，行上至随俗，累劫受快乐。世人积财宝，能生彼贫疾，信财则不已，见则生欢喜。于诸财宝中，信财最为上，愚者不明财，唯信是实财。以信布施者，财物得增长，不能施彼者，果报转渺小。以上是出自《法句譬喻经》的卷一，《大庄严经论》的卷二。学佛的根本就是深信佛经所讲的善恶因果业报，不能够深信因果业报者，就是拨无因果的恶见人。因此信佛须先深信业果，就是相信有因必有果，有业必有苦，这个真理了。苦是从不善生，欲灭众苦，须修身口意善业。就好似出妖经卷十讲，护身恶行，自正身行，护身恶者，修身善行，护口恶行，自正口行，护口恶者，修口善行，护意恶行，自正意行，护意恶者，修意善行，身厌恶行及口恶行，意气恶行及诸伪恶，身修善行，口意亦已，于今后世永生善处。又讲关于佛陀住世的时候，在舍维城之中有一位长者的仔，他出生之后就知道自己的宿命，就成日讲生死是极苦这句说话。就是这句说话，所以长者和他的夫人乃至邻居都觉得很惊奇，因而将这个男仔的名字就改为叫做生死了。这个男仔渐渐长大，凡是见到任何人，他都说生死好苦啊，莫作恶业。他为人慈心孝顺，对于父母啊、师长啊、僧众啊，以及有道德的善人呢，他一律呢都含笑恭敬，绝不会讲妄语或者是粗口去闹人的，大家呢都非常赞扬他的善良。有一天呢，生死和他的亲朋戚友呢就出城观光，走到奇缘精舍，就去拜见释迦牟尼佛了。他就见到世尊呢有32相80种好，光明辉耀，就好似百千日照。于是他心里面就好欢喜，恭敬礼拜， 然后就坐喺佛陀嘅座前，恭敬咁去听佛陀所讲嘅教法啦。佛陀即为生死讲苦集灭道四圣谛法，佢好恭敬咁去听法之后咧，心开以解，咁样咧就证得初果嘅预留果啦。生死翻到屋企之后咧，佢就话俾佢父母听咯，众生轮回于六道之中，受极大苦，唯愿相亲大人慈悯，让孩儿随佛出家，解脱生死众苦。咁长者同埋佢夫人咧都好鍾意佢嘅，於是咧佢就随顺个儿子嘅心愿，允许佢出家学佛修行。生死非常之高兴，随即拜别相亲，嚟到佛陀嘅座前，恳求佛陀慈悲，让佢出家为比丘。佛陀就话俾佢听啦，善来嘅比丘啊，法宾自乐，法衣着身，变成沙门。生死出家之后，日夜精勤修习佛法，冇几耐咧，佢就证得大阿罗汉啦，成就咗有三明六通，具足八解脱，深受啊诸天世人嘅恭敬供养、称扬赞叹。其他比丘得到生死啊得道嘅消息之后咧，大家都深感惊叹，於是就禀告佛陀讲啦：世尊啊，新嚟出家呢位年轻嘅比丘，前世种植咗乜嘢嘅福因，一生落嚟就会讲生死极苦，知道自己嘅宿命咧，又能够遇到如来世尊替佢出家得道咧？佛陀就话俾呢啲比丘听啦，你哋仔细听我分别说明，喺呢个阎劫之中咧，人寿二万岁嘅时候，波罗奈国有佛出世，名为迦摄如来。喺迦摄佛嘅教法之中，有一位小小嘅沙弥咧，同师父住埋一齐。有一日遇到城中嘅大节日，沙弥就同师父讲啦：师父啊，今日系城中举行节日嘅日子，我哋早啲出去托钵乞食，一定得到好多嘅供养啦。咁师父就话：而家时间仲系早，我哋将功课做完先至去啦。停咗几分钟，沙弥咧又催促啊，师父咧赶快出去托钵乞食。前后讲咗三次，可是师父咧总系话多用功一啲，唔使太早咁出去啦。於是呢个沙弥咧就大发脾气，竟然恶口喺度责骂。佢话现在仲唔出去，咁你干干脆脆喺呢度等死好啦。咁沙弥讲完咧，就自己出咗去咯，入咗城中咧去乞食啦。沙弥托钵翻嚟之后，心中咧有啲后悔，便向师父忏悔。可是对师不敬嘅罪业已经成立，由于马师嘅恶业因缘，使到佢五百世咧堕于地狱之中，受无量嘅痛苦，直到呢一生咧，先至能够啊脱离地狱众苦。佢记得喺地狱之中嘅劇苦，因此佢常常啊都喺口中咧讲住生死极苦嚟提醒大家啦。佛陀又话俾众弟子听啦：你哋知道吗？往昔唔尊敬师父嗰位沙弥咧，就系而家呢位生死嘅比丘啦。就因为佢过去世已经出家修行，今生咧受罪业报完毕，所以先至有缘啊遇佛出家得到。所以信佛咧，必须恭敬佛法僧三宝，因为恭敬师僧是成就佛道嘅根本。弟子唔尊重师道，或者系宣说其师嘅过失嘅人咧，犹如疯狗咬其主人，呢啲人咧就系地狱嘅人啦。学佛为何学疯狗咬人呢？好啦，讲到呢度咧，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次再会啦。
1: 即癫人。 家听住，皇帝有榜云颁下，贴喺城门，让各州知。
2: 咩事啊？哇！哎，出到皇榜，喂，和尚啊，有咩咁巴闭啊？
3: 睇下，哦，原来边境有战事，敌兵攻打我哋国家。
4: 打仗啊？咁紧张啊？仲有咩话添啊？
3: 皇帝吩咐要抽壮丁出征啊！
4: 啊，抽壮丁啊？
3: 嗯，
4: 哦，净系要啲后生仔咋系嘛？
3: 啊，唔系啊，但凡由16岁以至60岁嘅男人都要出征打仗噶。
4: 啊，16岁到60岁啊？
3: 嗯，
4: 哎呀，咁我咪有份被抽做壮丁？
3: 你个样高高身材，40左右，健康强壮，唉，你梗有份啦、
4: 啊！哎呀，咁呢次弊啦，点算好呢？我未曾打过仗噶，
3: 你参加咗军队，自然接受军训，人哋就会教你点样打仗噶啦。
4: 啊，和尚啊，
3: 嗯，
4: 咁我而家点做好啊？
3: 唉，风声鹤唳，大家都自身难保，你快啲翻屋企先，同你嘅家人讲声，预备一切啦。
4: 预备点预备啊？啊，系啦，嗰种榜文仲有冇其他嘢讲啊？
3: 有啊，仲有啊。
4: 啊，
3: 佢话。凡是壮丁都要自备两样物件的。
4: 自备两样物件？
3: 嗯，
4: 哪两样啊？
3: 第一样是装粮食的器具、
4: 哦、
3: 好像煲啊、钵啊、兜啊那些东西、哦、
4: 那第二样呢？
3: 第二样是要自备兵器、哦、
4: 啊？自备兵器？
3: 嗯，
4: 兵器是什么啊？
3: 兵器不是打仗用的器具咯，打得交的嘢都得㗎啦。
4: 咁係嘛，
3: 嗯。
4: 啊，棍都得㗎啦吓。
3: 哦，得得到极。棍都冇所谓嘅，求其拎住去啦。如果唔啱嘅，军队有得俾你用嘅。
4: 唉，屋企都唔知道有冇棍添㗎。要返去问过我老婆先得啦。
3: 啊，我问先你。
4: 啊！
3: 你做边一行噶？做生意啊，抑或打工啊？
4: 哦，我本来做织布嘅，后来学识咗织毡，而家咪织毡咯。
3: 唔即系做生意啦。
4: 我唔知系咪做生意噶。唉，我啊日织夜织，一织好啲毡啫。我老婆抢咗去噶啦。
3: 哦，抢咗去做乜嘢啊？
4: 抢咗去卖咯，好值钱噶。
5: 系、
4: 哦。
5: 咁你老婆将啲钱俾翻你啊？吓、
4: 啊，我未试过啊！我老婆揸住啲钱噶，佢冇俾翻我噶。不过，唉，我都唔知佢要啲钱嚟做乜嘢，或者买靓衫啦，买花戴啦，或者买耳环首饰啦。
5: 咁佢有冇耐唔中打赏翻啲俾你咁啊？吓、啊，
4: 自己人使乜打赏啊？
5: 咁有冇请你食嘢啊？有
4: 啊，有啊。啊有时啊，煮碗面俾我食，诶、哎，唔止面啦、啊，仲会切啲羊肉放喺上边，好好味噶。讲起我都开心啊。
5: 啊，咁、啊、你个人啊，好容易氹喎又。
4: 啊，
5: 咁你个老婆有冇锡下你嘅啫？啊，
4: 有啊，佢有时咧都会锡啖我嘅，诶、哎，锡面珠灯啊。
5: 啊，几得意啊，又几得意啊，
4: 嗬。系啊系啊，几得意啊。
3: 你哋做乜嘢啊？大事当前，仲咁开心都有嘅，仲翻屋企打点吓？
4: 系噃、嗯，我要即刻翻去话俾老婆知，话我要当兵打仗啊！
3: 系咯，咁就系啊嘛。
4: 诶，仲有啊，最紧要咧就系攞两件嘢，弊啦，两件咩嘢咧？唔记得咗添。
3: 一件是装食物的器具、嗯、
4: 啊，是是是，一件是装食物的器具，还有那件是什么？
3: 第二件呢是兵器， 即系啲棍啊咁样。
4: 系系系，我记得啦，记得啦，一支棍可以用嚟打交嘅。等我记住先吓，一个装食物嘅器具，一支棍可以用嚟打交嘅。
3: 行啦，吟吟沉沉做咩嘢啫？用嚟打交。我提下你咋？
5: 你呢个和尚啊，几好心噃。
3: 哦，冇所谓，出家人啫。
4: 我屋企就系前边啫嘛。呢度都望到噶啦。
3: 哦，
4: 门口有棵树嘅，侧边有道篱笆，周围种咗一行红花。嗰度有两间屋仔噶，到门口贴住张红纸，嗰间就系我屋企啦。
3: 哦，啊，好骨子噃、啊，吓、啊，虽然就屋仔吓，环、啊、境都唔错。
4: 啊，系啊，我老婆好识打整地方噶，佢好本事噶，不过诶、有时系刁蛮啲。
3: 啊，睇间屋个样子。都知道佢好本事啦，
4: 系啊，唔怕老实讲啦，我好锡佢噶，我啊最尊重佢噶啦。
3: 哦，咁
4: 好听佢说话
3: 啊，啊，到啦，好啦，你翻入去啦，我走噶啦。
4: 你咁好人事，如果我第日有事揾你，去边度揾你啊？
3: 哦，喺军队咪见到我咯，我都要上战场噶。
4: 啊。是啊，好啦，咁第时见啦，
3: 好啦，
4: 好声行啦，
3: 再见，
4: 再见，老婆，老婆，
6: 咩事啊？
4: 你喺边度啊？
6: 唉，做乜事啊？知嘢，咁大惊小怪做咩得噶？
4: 老婆啊，大件事啊，好大件事啊！
6: 你系咪发神经啊？你
4: 唔系啊？
6: 嘈喧巴闭。你唔好吵醒个仔啊！佢啱啱瞓着咋？
4: 哎呀，好大件事啊！皇帝落咗皇榜，贴喺城门口啊！
6: 哎呀，你讲啦，讲落去啦。
4: 嗰张皇榜话，系，佢话边境有敌兵入侵，而家咧要全国抽壮丁，由16岁到60岁都要入伍打仗啊！
6: 系啊，咁。啊、你都有份要去打仗噶咯、
4: 啊？咁系啦，我都要去当兵打仗啊！
6: 睇、啊、你咁大只，我谂你都几打得噶、啊。
4: 使乜讲？
6: 之儿啊，嗱、你去当兵，咁或者会升到做大将军都唔顶、啊。
4: 系
6: 系咯，
4: 连你都咁话，其实我个伤系唔错噶，好多人都话过我会发达噶。
6: 发发发！你因住添啊！而家家用都冇啦。
4: 吓、啊，冇家用啦咩？
6: 唔系咩？嗱，你抽咗去当兵，咁冇人开工织嗰啲毡咯，冇货卖，边度有家用啊？
4: 咁上一次买咗毡嗰啲钱咧？
6: 哎呀，你仲提上一次添啊？上一次嗰啲钱啊，仲唔使晒啦咩？你啊，净系识得同我计数，自己又未能发达、啊。嗱，呢度仲有两个钱。俾翻你啊！
4: 老婆唔好咁啦，我唔系同你计数，不过仲有啲事要讲俾你知嘅。
6: 仲有咩事啊？讲啦、
4: 啊！嗰张黄榜话，要带两件嘢去当兵、啊。
6: 做咩事打仗都要带埋嘢去嘅啫？
4: 系咧，一件咧就系装食物嘅器具。即系啲煲啊、钵啊、盘啊咁，仲有啊，系
6: 仲有咩？
4: 仲要带支棍去啊！
6: 唉，做乜咁多嘢噶？不过呢啲嘢咧都好容易嘅啫。嗱，跟住我入嚟啦。
4: 哦。
6: 嗱，呢度有个瓦盘。
4: 哦。
6: 呢支系棍，咁都啱你用咯啩？
4: 啱噶啦。呢支棍唔系用嚟织毡嘅，
6: 系啊，呢支棍啊足足有8尺咁长，好啱你用噶，
4: 啱晒添，成日都用开噶，唔该啊，
6: 你唔好唔该字啊，我有啲嘢声明噶，净系呢啲嘢咧就俾你带去嘅咋吓，就冇第二样噶啦，你一定要小心啊，你唔好放低，又唔准你遗失，
4: 吓、啊，唔好放低，又唔准我遗失啊，
6: 梗系咯。记唔记得啊？
4: 哦，
6: 嗱，你拎咗出去咧，第日要拎翻嚟，
4: 咁如果失咗呢？
7: 哈，如果失咗大件事啦，我唔俾你入屋啦，我唔要你做我老公。
4: 咁大件事啊？
7: 梗係啦。
4: 咁我一於記得啦。
8: 喂，所有壯丁集合，立即起程啦！所有壯丁集合，立即起程。
7: 好啦。

0: 哎，芝爾
1: 啊，
0: 你做乜嘢啊？成个瓦盘咁笠住个头，仲夹住支棍添。
1: 系啊系啊，吓呢两样嘢啊，我要好小心咁保护噶，因为我老婆话过，如果唔见咗呢两样嘢啊，佢就唔要我做老公噶啦。
0: 啊原来系咁样啊，咁小心啲都好。
1: 不过我好惊啊。
0: 你惊乜嘢啊？
1: 你知啦，我又要冲锋陷阵，又要顾住呢两样嘢，一下唔小心用乜嘢跌咗㗎。
0: 哦，咁又系嘅。
1: 啊，和尚啊，
0: 啊，
1: 我可唔可以企喺度唔喐㗎？
0: 哦，唔得，打仗啊，梗系要前进噶嘛，企喺度唔得噶。
1: 咁就弊啦，要行用乜嘢跌咗落嚟啫？和尚啊，你教我一个方法啦，等我唔使惊，可以一路前进啦。
0: 咁系嘛？
1: 系咯。
0: 咁啦，你一心念佛啦。
1: 念佛？点样念啊？
0: 嗱。你听住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垂低头，个心专注一境，好似入定咁，就唔怕噶啦。
1: 哦，咁好容易啫。

0: 我话声，
1: 喂喂，你做乜嘢？一步行开晒啊！
0: 哎呀，打死你哋！杀啦！
1: 弊啦！
0: 哎呀，
1: 真瓜出错咁嘅，
2: 啲人走翻转头嘅。
0: 哎呀，系我哋啲人走翻转头啊！连和尚都走翻转头。喂，重来！你班饭桶做咩走翻转头啊？前进杀敌啊嘛！
2: 又话前进喎，那个元帅咁威猛，我点好呢？哎呀，都系唔好翻转头啦！咁多人涌翻转头，用乜嘢会打烂个瓦盘啊？嗰阵连个老婆都冇埋添。
0: 前边冇人，我走去前边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婆啊，啲兵怕得要死，走晒，几好啊！
3: 唔系啊，老公，佢哋好似炸低嘅啫。嗱，你睇下，有个人个头吸住个沙盘，夹住支长棍，好定咁行过嚟噃。
0: 系，可能有古怪。佢怕系一种诱敌之计。老婆啊，你话系咪咧？
3: 怕系啦。
0: 如果唔系，点解人人退后，单单就系佢行前呢？
3: 咁唔系，
0: 而且咧又咁古怪。人家支棍呢是用手揸住嘅，而佢呢是用手夹住嘅，好镇定。
3: 真係奇啦。我哋班人怕咗佢，走返转头退后添啊。
0: 喂，前进啦，前进
3: 啦，前进
0: 啦。
3: 哎呀，弊啦，我哋啲人唔听命令，仍然掉头走返入营，点算啊，老公？
0: 我哋啲人会退后嘅。
3: 嗰个人又系古怪啲嘅。
0: 其实是我们班人怕死的。
3: 哎呀，喂，老公，你看看那个怪人仍然顶住个瓦盘，夹住支棍，一步一步咁前进。
0: 我们的人呢就一步一步退后啊。哎，冇办法。
3: 哎呀，点呢？
0: 退后啊！
3: 喂，老公啊，唔得噶，头威头势，退后好麻烦噶。
0: 哎呀，弊啦，阵脚乱晒啦，死啦！呢一次自己人踩自己人。
3: 唔系，
0: 唔好走啊！
3: 哎呀，我哋啲人唔听笛啦。喂，我哋走唔走啊？
0: 你梗系走啦，仲唔走咩？你睇下，对方啊排山倒海咁样涌过嚟，老婆快啲走啦！

0: 帅啊，敌人纷纷后退，我哋反败为胜啊。
1: 是啊，你是天助我也。将军
0: 在，
1: 号召士兵前进，乘胜追击。
0: 是，大家再前进。
2: 帅啊！
3: 啊、真是奇怪，原来打仗是这样的，有些兵退后，有些兵涌上前。哦，咦，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好呢？哎呀，我后面有些兵追紧来啊，哎，和尚都追埋来，他们所有人都翻翻转头啊。
4: 知儿，我又来了。
3: 和尚，刚才你去了哪里啊？
4: 我跟大队走咋，乜你咁英勇啊？
3: 啊，
4: 头都唔回啊！真系伟大噃！
3: 我英勇
4: 系，
3: 我唔知噶，我一味向前行咋。
4: 咁你唔怕死咩？
3: 吓、啊，我乜都唔知噶。你教我念阿弥陀佛啊嘛，我咪一路念住阿弥陀佛咯。我求其掂行掂过，我都唔识惊。
4: 唉，一心专注。即是有定力，所谓祭心一处无事不办，你就是这样的情形啊。
3: 我有定力啊。
4: 嗯。
3: 啊，那我以后多些念佛啦，等我可以增加多些定力啊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你啊，
3: 阿弥陀佛。
0: 你啊，
3: 我啊。
0: 喂，你带着个瓦盘究竟是谁？
3: 啊，大将军，我是知儿啊。
0: 知儿，元帅有令，你退敌有功，封你为总兵。
3: 啊，封我做总兵啊？啊，咁我个女人咪总兵婆？
0: 仲有，元帅话你英勇神武，除咗封为总兵之外，仲有打赏。
3: 啊，有打赏啊？系乜嘢啊？
0: 嗱，黄金一百两。其余的回去再讲。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回我老婆怕不会闹我了。
4: 知儿、
3: 啊、
4: 你还不除下个瓦盘、
3: 啊、
4: 贪他重啊？
3: 不除了他啊，我还要拎个瓦盘和支棍回去家，我老婆才给我做他老公的。
4: 哦，那不怪得了，你一路冲锋好似敢死队咁啊。
3: 都係阿弥陀佛加庇，以后我要念多啲阿弥陀佛啦。
4: 善哉善哉。

0: 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信，他说佛家讲作业作业，咁呢个业字系有咩定义呢？嗱，呢位朋友啊，你所写嗰个业字咧，系话我做错事、做坏事、做咗一啲唔应该做嘅事。咁但系佛家讲个业咧，就唔系业债个业，唔系冤业个业，而系业务个业、事业个业。嗱，简单嚟讲，业呢一个字咧，解释就系行为活动；作业就系解释所作所为，我哋每日嘅所作所为咧，都会产生力量，由力量因而产生咧后遗症，令到自己不得不承担呢个后果嘅。嗱，所以佛陀时时都教我哋要修三业清净，三业就系身口意三业啦。如果我哋思想唔正确、唔清净，嗱咁就会引起我哋嘅行为唔正确噶咯。因此咧，佛教虽然咧系话谈三世因果，但系都要集中喺现世嘅修行噶，因为现世嘅修行系播下一世嘅未来种子嘅。因此咧，未来苦与乐咧就系要睇你播善定恶嘅种子啦。因为咧，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咯。
0: 空中结缘，主持吴杰珠居士，编导陈。

0: 上昼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多个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第一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朝早九点几陆续有问责官员到场，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副司长卓永兴，卓正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副司长黄伟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媒体说，今场地区咨询会会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进行交流，市民可以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型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一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2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的原因。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法国政府宣布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附近丛林肆虐超过一星期的山火已经得到控制。这场大火是自1949年以来法国最大的森林大火。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地星期六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不再蔓延，但是部分地区的火势仍然活跃。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7: 起码要捉我赢制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12: 早晨啊，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早晨啊，何校长。早晨啊，黄淑仪。
13: 大家好。
14: 早晨啊，潘子晴。
12: 诶、到咗呢个时间咧，都7月尾啦，其实都放暑假噶啦，校长。
13: 都放咗半个月噶啦。
12: 系咯，嗱，放暑假你会谂起啲咩咧？其实，
13: 如果你讲我呢一年嘅暑假，因为之前实在太忙，所以直情系。我想我自己都要调息一下、哦、原来我有假放的那种感觉咯。
12: 哦 ,Jacko 呢
14: 我会想起去旅行，因为我是这样look啲社交媒体、很多人都去了旅行啦。如果是讲童年的回忆，当然是惨痛的，要做很多的暑期作业的惨痛经历。

0: 當時新蒲崗的工業大廈仍然真的有工業的、有電子廠、玩具廠、各類型的我們叫做 assembly line 那種操作的、就是、工廠，那我們就三個人就盲中中逐個大廈逐層樓去問人哋請唔請人，最後有一間玩具廠請咗我哋，咁我就做咗我第一份嘅暑期工，真係感受到、經歷到就係、是、喺一個即係、就是、生產線裏面，我哋有一個位置，咁人哋完成一個部分就將嗰、那個半完成的產品去到我面前，那我可能是想一粒螺絲或者我用個辣雞去焊接某一些線，然後就將它放去下一個位置由另外一個人。我想說這個呢，現在你們不會經歷到，因為呢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工作可以呢給這一代的年輕人去感受了、
1: 是不是好像黐膠花和好像什麼整那個車仔的轆那些類
0: 那類啦，是啦、膠花和穿珠仔呢是我小學的時候咧，拎翻屋企，即系梗系唔系我拎啦，就系我屋企人拎翻屋企，喺屋企即系一家人咁样做嘅嗰啲嘅工作咯。
1: Jacko 咧，
2: 我嘅第一份暑期工咧就系、是、去咗一个好隔绝嘅地方嗰度翻工嘅，因为喺某乐园嗰度咧，酒店嗰度咧就做呢一个侍应嘅。系啦，咁我其实本身系应征做乐园嘅其中一个岗位嘅啫，只系咁我唔知道佢原来。分派咗我去酒店嗰度做，帮人哋可能係食完呢一个自助餐嘅时候、就收返人哋嗰啲碟啦。咁我发觉呢完成呢个工作嘅时候呢，我发觉我原来真係会出现体力不支嘅状况，因为我係唔够力
1: 好重㗎嘛，自助餐。
2: 因为佢係好大个 tray， 佢仲要限定你一定你唔可以有几隻碟几隻杯就已经拎过入去厨房嗰度洗，你係要等到佢有一定数量你先可以成個 tray 咁樣拎入去啦，咁我係真係試過咧，有一次打寫曬嘢，跟住之後個經理就即刻行出嚟就、你去休息15分鐘，係啦，咁同埋由於嗰個地點實在太隔絕，我嘅來回車程係至少要3個鐘啊，
1: 哇，好遠喎、
2: 咁同埋翻工嘅時間相當吊軌，係啦，所以就我係本身嗰個約咧，如果冇記錯係2個月嘅，但係我就翻咗1個月嘅時候咧，就已經真係。太辛苦的關係呢、我就是 quit 了的，咁但係我覺得呢份工係幫我認清咗自己係唔適合喺呢個行業度發展嘅，係啦，即係餐飲業唔係個個都有能力做到嘅原來。
1: 我自己嘅話呢，我第一份暑期工係喺某某品牌度做銷售員嘅，咁嗰陣時呢就點講呢，其實都係執頭執尾啦，執下貨啊，掃下塵啊咁樣，咁但係其中一個呢令到我好有印象呢，就係、我係成功地將兩位妹妹呢就介紹咗喺隔離鋪頭買嘢嘅。
2: 傳說中的俗語話真係倒米，
1: 冇錯，真係請著我呢啲嘅真係慘啦。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咧，我就企喺度啦，咁就有兩位妹妹咧。因為我嗰陣時係18歲嘅啫，咁嗰兩位妹妹咧係好細個嘅，我諗應該15歲左右啦。咁跟住咧，佢哋就攞起咗一個產品喺度睇，過咗一陣咧又收翻低，跟住咧行走咗，跟住又翻翻嚟，咁啊來回咗呢個行為幾次之後咧，我就忍唔住過去問佢啊，即係有咩可以幫到你啊咁樣。咁佢哋就話我想買呢一個產品啊，咁但係呢好貴，跟住下一個問題就係、好唔好用㗎咁樣。咁呢我呢就好誠實嘅，咁我好誠實地話俾你聽，我個人就真係覺得唔好用嘅。冇嘅，我覺得呢啲嘢即係好主觀嘅啫，於是我就查咗喺，其實嗰個係遮瑕筆嚟㗎，我查咗喺佢隻手度，跟住過咗陣呢佢就話姐姐呀、好似好乾咁。咁跟住我就是啊，所以我覺得不是那麼好咯，這樣。於是他就說啊，那啊那我不買了，但是又很需要喎、於是我就說不如這樣啦，給個意見你啊，其實隔離鋪頭呢有一支很好用的，我覺得跟住還要100元都不用啊，90元就於是呢他就真的信我是啦、還多謝你啊姐姐，於是他就捉住朋友一起就去了隔離鋪頭買啦，買完之後啦佢好醒目㗎，佢可能驚我會俾人鬧啦，於是佢收埋個袋度，好似人哋嗰啲呢電視劇裏面呢好隱蔽咁樣打開件褸咁樣俾我睇一睇，姐姐係咪呢個，我係呀係呀，跟住啊多謝你呀、咁樣。係啦，咁我就於是成功地到咗佢其他鋪頭度買嘢，係啦，佢都幾得意嘅，其實因為呢份工令到我認

0: 到好多唔同嘅人，同埋我要同唔同嚟自世界各地嘅旅客啦去溝通，咁所以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成長嚟嘅，好要訓練你嘅口才咯。
1: 我呢個工作嘅意義就係因為暑期工嘛，或者係我哋做緊一啲 part time，可以嘗試嘅時候就知道自己真係中意啲咩嘢，適合啲咩，同埋唔中意啲咩。我自己有一個經驗就係喺大學嘅時候，我要考試添噶，喺大學個 career centre 嗰度報啦，跟住咧係一間都幾大型嘅地產公司，咁喺中環翻工，哇！喺我嗰個年代都叫做高級噶啦，係啊，仲要考試噶喎，考試考入去就做一個暑假嘅，我哋叫做 research assistant 啦，咁就喺個 office 嗰度，真係中環朝九晚五個工。就係今日好多人講，哇！我好想做文職啊，係啦，我時問啲同學啊，你想做咩？我想做文職，咁啊，文職唔係一個職業嚟噶，
0: 準時收工。
1: 係啦，咁我哋可能對文職有好多嘅幻想，咁我嗰年做完之後咧，唔使做完啦，做到一半，我已經好肯定，我同自己講，我將來嘅工作我一定唔會做同類嘅工，因為我覺得真係好悶，我每一日都係要拉長嘅時間去完成我手頭上面嘅工作啦，然後其實都係等緊放工嘅五點啦。嗱，我盡責地完成我嘅嘢嘅，但我唔去享受咯，我唔中意呢一種嘅生活模式。
2: 但都反映咗校長係一個相當有效率嘅員工。佢話佢係要盡可能拉長去到放工嘅時間先完成。係啦，其實佢如果係俾你自主嘅時間，你應該可能係早兩個鐘就已經完成曬你手頭上嘅工作㗎啦。
1: 係啊，所以覺得好悶咯。
2: 咁所以其實暑期工或者兼職真係可以幫我哋發掘到自己，即更加認識自己，其實適合做啲乜嘢工作咯。咁咧即講開呢個話題咧，我就諗起一個笑話嘅，其實就係喺我做兼職嘅時候咧發生嘅一個笑料嚟嘅。咁我第一份從事聲音工作咧，並唔係做電台嘅，其實係喺戲院嗰度嘅。咁我就喺戲院嗰度咧，係做一個顧客服務熱線嘅接線生。咁嗰陣時即係互聯網網上買飛係未有定係未普及咧，我都唔係好清楚啦。但係就係好多電話打嚟，就係查詢究竟呢套戲係幾點上啊，仲有冇位啊咁樣啦。甚至乎係我哋會幫佢做埋買飛咁樣嘅。咁其中有一個查詢咧，到今天我都仲記得，套戲我冇睇過，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套電影咧，叫做《康州驅魔十六》呢套電影。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套電影，又知道佢幾時上映，就大概估到我係咩年齡係啦。因為嗰陣時我就一個大學生嚟嘅，就做呢個兼職咧。咁我收到個電話嘅時候咧，嗰位朋友仔咧一打嚟就話：你知唔知嗰套廣州驅魔十六係幾時上啊？我一聽到佢講呢個戲名嘅時候，就已經笑到收唔到聲。係啦，咁所以呢，我想分享呢個笑料呢，係我想講即可能呢呢啲兼職呢可能只係好短暫嘅時間，但係呢佢可能真係會成為咗呢你人生嘅其中一個記憶球囉，因為真係會發生好多層出不窮而喺你日後接觸嘅工種裡面呢未必會接觸到嘅一啲事情咁樣嘅。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0: 师班嘅卢志海，上一次见校长仲系喺放学嗰阵时，佢对我哋笑，仲向我哋招手啊！我每次见到校长都同佢 say hello 或者拜拜噶，佢都会回应翻我。我中意玩玩具跑车，我日后唔想揸车，因为考车牌要钱，买车都要钱，好贵。我觉得校长应该冇车，因为我平时都见唔到校长揸车，或者系见到佢有车锁匙之类嗰啲嘢，可能系行翻工。不过一阵间应该都会问下嘅。
1: 我是五 B 班的陈思瑜，我之前好少跟校长接触，我又不是很熟悉地去了解过他，他给我第一印象就是比较温柔的，我平时比较喜欢玩那些烫豆那些，有很多不同颜色的豆，然后有一个豆板给你，然后你就自己放些豆上去，然后放完之后有些美文纸，然后你撕下来就拿烫豆去烫它，然后我烫完之后就会有一块自己整完之后的战利品，阵间谂住问校长喜欢啲咩，然后嗱声整完睇下听日够唔够时间俾佢。
2: 我是一多班余俊熙，我平时都吃好多零食，平时见到校长都好忙碌，我想知道校长平时最喜欢吃咩零食放松下，我一阵间问下佢。
3: 我是二 D 班的邱卓林，我想问如果可以用一种动物或者卡通人物来形容自己，校长觉得自己最像哪个呢？为什么？
4: 我觉得校长最像的动物是海豚，因为他的样子很像，我喜欢海豚，我都喜欢校长。

0: 早晨。
1: 校长，你细个读书嗰阵系一个点样嘅学生啊？有冇问过一啲令老师头痛或者答唔出嘅问题呢？
2: 我觉得我系属于听话嘅学生啦。我有好深刻印象，就系四年班嘅时候欠交咗一次功课。我都系乖嘅学生嘛，所以好少欠交功课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就如果欠交功课咧，要行出去咧俾老师打手板噶，老师咧会用间尺打手板。
3: 咁痛唔痛㗎？
2: 我印象中呢又覺得唔係好痛㗎，不過呢真係未行出去就已經喊緊喇。我都記得我嗰陣時呢都比較怕醜嘅，好少問問題，但有時都要答㗎嘛，係咪？咁呢、如果老師要我答呢，我答完如果答錯咗我都會眼紅紅㗎。
3: 真
2: 係
3: 緊張咁啊？
2: 係啊係啊，真係好緊張㗎。
1: 我想问咧，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咧，系你一直认为咧，你可能会做唔到，但系最后你做到嘅事？
2: 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咧，都唔算系特别叻嘅小学，我咧就但系又好特别地派位，就派咗去一间英文中学啦。咁我都觉得自己咧英文嘅能力应该唔得。不过最后呢我都好成功咁样喺嗰间中学度毕到业咯。咁、当然都系靠自己有好多嘅努力啦。咁、所以我諗都算系你嗰个问题啦，即系本来都諗住自己未必得㗎啦，不过后来再加以努力呢又成功咗喎。
1: 校长，平时返工或者系出街会唔会系揸车或者系搭电单车嗰啲啊？
2: 我系会有揸车嘅，亦都有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不过我就冇电单车咯。咁我翻工咧都系揸车嘅。
1: 咁你有冇谂过咧揸电单车好危险，定系讲话你要有其他嘅谂法咧？
2: 咁又讲翻我一个经历啊，咁我应该系大概系中六度啊咁上下，表哥咧佢就揸电单车嘅，咁我就坐去。嘅后边啦，哇！但系第一次坐上电单车嘅后边嘅时候咧，喺马路上行咧，哇！我觉得隔篱嘅大巴士好贴近我啊，所以我觉得好惊咯。咁自从试过一次之后咧，我就觉得哇，电单车好似俾我嘅感觉系好危险咁样啊，所以之后就冇再坐电单车，亦都冇谂住咧要学电单车，冇揸过电单车啦。
1: 如果可以用一种动物或者卡通人物来形容自己，校长你觉得自己最似边个啊？点解呢？
2: 我是卡通老鼠的big fans 嚟嘅，吓系粉丝嚟嘅。咁点解咁中意？就是、因为我觉得佢会令人好开心啦，佢好乐观啦，每一次佢都系笑住噶。
1: 唔怪得知校长你而家每日心情都咁开朗啦。
2: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同佢都好相似噶咯。
1: 咁你细个有冇去过主题乐园啊？
2: 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就冇主题乐园噶，但系我哋嗰时有一个叫做丽园嘅地方，唔系好大嘅。丽园咧系冇卡通嘅，但系佢咧就有旋转木马、摩天轮啊嗰啲啦，咁同埋仲有咧就有只好大只、好大只嘅大象啊。
1: 咁嗰个地方系咪就系当时嘅动物园咁啊？好似
2: 系啊系啊，你形容得好啱啊！丽园就系咁样啦吓，佢里边咧都有好多小动物嘅吓。不过我哋最印象深刻就系嗰只大象啦。
3: 系咪你细个嗰时系古代嗰阵时啊？
2: 我又觉得唔算系古代嘅，七十年代嘅香港咯。
1: 校长有冇踩过滑板或者滑板车之类嗰啲啊？
2: 我冇玩踩过滑板喎，未试过。不过我哋细个嗰时候会溜冰噶，我记得我中学嘅时候咧有自己嘅溜冰鞋。咁我哋嗰陣時咧，得一個地方可以溜冰咧，就係頭先我講過嘅麗苑啦。啊，麗苑嗰度咧係有溜冰場嘅。
1: 咁麗苑算唔算係你哋嗰個年代嘅時候最多人渴望去嘅地方？
2: 係啊，係啊，係好難得可以去麗苑玩一次嘅。我諗其實一年可能都有一次嘅，係一件好大好大件事嚟㗎啦。有得去麗苑係好開心，之前一晚係瞓唔著㗎啦，已經係。
1: 有冇？你驚嗰啲動物啊？
2: 哦，咁我又諗下先，其實啲動物都好可愛嘅，不過有啲可能如果會傷害到人類嗰啲我會驚囉，譬如話大蟒蛇啊咁啦，或者係蜘蛛啊咁囉，可能呢啲會驚啲囉，因為驚佢即係傷害到我嘛。
1: 如果學校有大蛇嘅話你會點算啊？
2: 嘩，呢個問題呢 我哋要睇下當時嘅場合係點咯，因為我係校長嚟噶嘛，如果我都周圍亂跑，咁其他同學咪又周圍亂跑咯，咁可能我都要強作鎮定咁樣，然後安頓同學點樣離開現場，咁所以咧都要好小心嘅處理啦。不過當然可能我喺好緊張、好驚嘅時候，都要保持鎮定。啊，要安顿同学咯。
3: 其实你平时会唔会食下零食放松下噶？
2: 我都好中意食零食嘅，不过咧就唔系好多时间食啦，同埋又知道食零食唔系好健康咯。
3: 你会唔会喺办公室偷偷地食嘢唔俾老师知道啊？
2: 其实咧，我个校长室咧冇得偷偷地嘅，因为我个校长室你如果经过你会见到，我经常都开住门嘅，同埋系玻璃门，我做紧乜嘢都见到我噶啦，所以唔使偷。偷偷地嘅，但系咧，我系好中意分享食物嘅吓，咁所以咧，如果我食嘢咧，我又会分享埋咧俾其他同事一齐食咯。
3: 如果我哋四位小记者今日表现得合格嘅话，校长可唔可以满足我哋一个小愿望啊？
2: 系咩咧？
3: 同我哋一齐摆个最青春嘅 pose， 影一张相打卡啊！
2: 哇，非常好、啊，我都好想有最青春嘅 pose、啊。如果你话可以再有趣啲咧，可以落去我哋地下操场嗰个 3D 画嗰度咧，扮跌落水嗰个样咧，就好有趣啦。好

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Are you ready?
2: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四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4: 太阳计划2026，
5: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8: 又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咁就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阿 Ken。
9: Hello， 大家好。
8: 好啦，咁我哋又继续我哋嘅 ESG 个主题啦。
9: 好啊。
8: 今日上一集咧就讲到 E 啦，我哋讲咗粮食啦，跟住气候啦。咦，我哋今集咧就要转少少角度，但系都系讲环境嘅，就讲下生物，因为咧即系地球上唔系净系得我哋人类噶嘛。咁啊，阿 Ken 不如同我哋讲下，咦，生物多样性依一个角度啊，喺依里边系一个点样嘅角色咧？
9: 哇，佢占嘅比重好大嘅，系啊，因为好多人会觉得生物多样性呢几只字咧，其实五只字拆开嚟讲咧，我全部都识读。
8: 系啦，
9: 加埋一齐，究竟佢解释啲乜嘢？系咩咧？咁样呢个议题，我谂我搞咗十年噶啦，系啊，咁都要即系要俾人认识咩叫生物多样性，同埋点解我哋成日都要挂喺口边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8: 系
9: 咯，系啦，咁生物多样性系咩咧？咁简单啲去理解先，就系话喺一个环境里边。係啦，咁你要記住喎，唔同嘅環境呢，其實由於因為佢個形成嘅過程唔一樣㗎嘛，可能會造就咗有沙漠啊，會有綠洲啊，會有熱帶雨林啊、樹林啊、草地啊等等唔同類型嘅我哋叫新境。
8: 嗯，
9: 係啦，喺呢個新境裏面呢，就會慢慢孕育咗佢自己獨有嘅嗰條食物鏈。
8: 嗯，
9: 係啦，唔同嘅微生物啦，唔同嘅植物啦，跟住之後開始有唔同嘅昆蟲啦，跟住再嚟咧，就會隨之而嚟有雀仔啊，有其他嘅即係去到頂級獵食者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要知道一個叫生物多樣性咧，第一件事我哋先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原來新境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
8: 嗯，
9: 係啦，新境亦即係生活嘅環境，
8: 係、okay，
9: 生態環境咁樣。係啦，咁呢個環境唔同，就會造就到咧嗰度嘅動物都會唔一樣。動植物都會不一樣的、好，那這個動植物不一樣，它的多與少跟我有什麼關係呢？這一樣東西是一個很深 的課題來的、我們一直都教，在香港來說都有接近六七年的時間，都即花很多心機去講解，但我發現咦，原來如果我們用一個很正規的方法去講解，或者很科學的方法去講解，十個人裡面呢，原來起碼有八個都聽唔明嘅，
8: 係啊，
9: 即係唔知係乜喎。好啦，咁所以我呢幾年咧就可以轉另一個方式，係啦，例如咩咧？例如有冇睇過一套戲叫《John Wick》啊，《殺神特工》啊？咁跟住裏邊就會講到，阿奇洛里維斯著嗰件西裝咁勁啊，喂，又擋到子彈又刀槍不入嘅喎，咁樣喺個世界上咪真係有啊？電影嚟噶嘛咁樣。咁後來啲人咧公開咗啦，喂，真係有呢一件咁樣嘅衫嘅，而呢件衫係用咩嚟做佢嘅材料可以做咁犀利咧？當中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蜘蛛絲嘅纖維，係啦， 蜘蛛絲嘅纖維可以做呢樣嘢咩？係啊，咁蜘蛛俠咪真係會可以噴完啲絲，揸住條絲之後一路係咁飛都得咩咁樣？其實係得嘅喎，即係如果當我哋有一日啊，好似蜘蛛俠可以噴嗰啲蜘蛛絲出嚟嘅，咁有咁嘅可能性嘅喎，因為其實原來蜘蛛本身蜘蛛絲本身嗰個韌度係非常非常高。咁好耐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已經知道咗，可以透過生物工程學將蜘蛛絲嘅纖維提煉咗出嚟，增加再進一步增加佢嘅密度。係啦，咁之後咧嗰個韌度咧出嚟嗰塊布又好繩又好咧。嗰、那個韌度會相當高，可以做代替咗而家嘅纜繩啊，甚至乎係防彈嘅衫咁樣樣啦。哇！咁呢個就係從大自然界裏面啊，我哋得到靈感嘅第一個好嘅例子咯。第二啦，就係咩呢？就係、是、有睇過 Mission Impossible 噶嘛。一定記得呢一個 Tom Cruise 爬哈利法塔嘅嗰幕啦。跟嗰對手套係咪呃人㗎咁樣？原來又真㗎喎，又真係有呢對手套㗎喎。呢對手套呢其實已經喺十年前已經面世㗎喎，但都仍然處於喺一個軍方應用嘅階段。咁佢嘅研究對象喺邊呢？就係、是、嚟自我哋嘅壁虎。係啦，壁虎呢有兩類啦，個手掌嘅設計上面可以大致上分成兩類。一類呢就係、是、個有佢嘅掌紋當中有好多微細嘅倒鈎。係啦，咁就係我哋喺蜘蛛俠裏面見到嘅嗰一幕啦。係啦，好即係指紋之間伸曬倒勾出嚟嘅，咁呢個係第一幕。第二樣嘢就係有啲好微細嘅吸盤，納米級嘅吸盤喺度，咁就可以增加咗個吸力。咁其實呢對手套參考研發嘅原理咧，就係呢兩樣嘢。咁就真係出現咗一對咁樣嘅手套喺度。咁所以啊，依個又第二個例子話俾我聽，咦，原來呢啲咁嘅動物真係有啲作用嘅喎，唔係冇嘅喎。咁到近期啲咧，就係、是、科學家們亦都喺近海岸邊嗰度聽到，都係嗒一聲啦，成日都嗒嗒聲響。點解會有嗒嗒聲響咧？佢哋就開始揾啦。咁我揾到一種蝦好細只嘅，叫槍手蝦。係啦，咁槍手蝦咧，佢嗒一聲嗰下做咩？就是、發出一啲嘅音波咧，去將啲魚打暈咗佢。咁跟住就可以拖埋嚟食啦。
8: 好似螳螂。
9: 螳螂就未必會做呢樣嘢。嗱，你講螳螂呢樣嘢咧，就去到瀨尿蝦啦。
8: 係啦，
9: 但係瀨尿蝦咧有一種係鏈刀狀，一種係拳狀。
8: 錘仔咁啊，啪咁。
9: 係啦，咁我成日都攞呢個例子嘅。當你喺街去行過啲海鮮鋪頭，你會發現點解啲瀨尿蝦一隻隻都用個膠盒裝住嘅？
8: 係
9: 用個膠樽裝住佢咧？
8: 因為驚俾佢打。
9: 因為係啊，真係啊，以前係試過真係有呢啲相反。海鮮檔的朋友呢是被瀨尿蝦打斷了手指骨的，因為它的鎚一打出來的力呢是可以去到子彈的速度的壓力，所以那個破壞性很大，所以我們一直就從這些方向去研究，去到槍手蝦我們就發現，咦，即係嗰一下打出嚟嘅聲音，唔係淨係整暈條魚咁簡單喎。原來佢產生嘅嗰個衝擊波嘅能量咧係好大嘅。科學家就去真係探測一下，佢究竟有幾大咧？咁原來佢哋將佢放大咗300倍，係啊。咁跟住之後就做同樣地嘅速度去做呢個實驗，噗一下出嚟咧，產生嘅衝擊波嘅温度咧係等於太陽表面嘅温度，接近係4000度。
8: 哇！
9: 4000度熱，瞬間將一個300個liter嘅水缸裏面嘅水全部消毒，翻翻嚟啦。咁同生物多樣性有咩關係啊？你講咁耐，我就好想講，當我哋要了解點解要保護生物多樣性嘅時候，我哋先要知道原來喺地球上嘅各種生物都有佢自己生活嘅方式。同埋方法，而呢啲方法或者方式係會有機會改善我哋將來人類嘅生活。之前亦都有科學家講過啦，啊，我哋嗰個抗生素，其實已經係即係幾十年嚟自二次大戰之後咧，都冇乜新嘅發現。
8: 係，
9: 咁所以我哋而家一路用緊好多叫雞尾酒嘅療法，即係將唔同嘅抗生素溝埋嚟用，係啦，咁就即係面對住我哋嘅細菌。但係我哋而家面對緊另一個問題咩咧？就係全球暖化，冰開始融化啦。有啲可能儲存咗喺兩極幾千年，係啊，甚至乎幾十萬年、幾億年嘅細菌，有機會會再一次 release 喺空中。咁有機會亦都會傳染到俾人。我哋有冇辦法去面對咧？我哋唔知。咁一路以嚟咧，都科學家們都好擔心，究竟我哋點樣去揾呢啲咁樣嘅新嘅抗生素？咁結果有一次咧，就喺觀察一啲靈長類動物有皮膚病出現嘅時候咧，你發現啊，佢哋會食泥嘅喎，咁樣樣。 即會攞啲泥真係擺入口度食。咁啲科學家就諗下，喂，其實啲泥裏面點解佢哋會食泥呢？咁就攞啲泥去發現，就喺泥土裏面發現一啲新嘅抗生素。
8: 哇！
9: 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啦。點解我哋要保護生物多樣性？點解我哋要成個新境去保護佢，而唔係淨係保護一隻動物咁簡單？因為淨係保護一隻動物，佢新境消失咗，一隻動物都係會死。所以我哋一路推翻佢個源頭，我哋唔係淨係保護一隻動物咁簡單嘅喎，我哋要保護嘅係整個新境。而呢個新境裏面往往就係人類將來面對問題嘅其中一個答案。咁如果我哋今日唔積極去做呢一樣保護生物多樣性嘅話，咁我哋好可能咧，因為冇咗呢啲解決答案而導致到人類滅絕都唔奇。係啊，咁所以我哋翻去就係呢幾年，我用翻呢個咁樣嘅方法嚟解釋點解我哋保護生物多樣性咧，反而多咗人去理解。係
8: 啊，
9: 容易明咗。
8: 咁樣聽就真係容易理解。
9: 係啦，所以我哋即係都有陣時要諗下，我哋用乜嘢方法去俾人哋更加容易明白點解我哋要保護環境？係啦，因為保護環境呢一句有陣時我會覺得係。喺今天啊，太過口號性，係啊，即係個個都講啊，我知啊，掛喺後邊我明㗎，點解要保護環境？我完全答得到你㗎，係
8: 啊，
9: 係啊，但係你有冇做啊？有嘅少少啦，咁都會答到你有少少嘅，咁但係都好㗎啦。我哋強調一樣嘢就係，實在而家呢個社會裏邊咧，太多太多問題，我哋的而且確咧冇可能一天就改變曬，咁我哋係需要慢慢潛移默化，讓我哋嘅行為模式慢慢改變。咁你有做少少都已經係好事，係啦。咁我哋可能不斷要講啦，不斷去重複啦，咁提醒你去再做多啲啲啦，咁我哋先有可能咧，令到呢個地球將來嘅生活咧可持續發展落去啦。
8: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可能睇下啲社交媒體啊，水位又上升啊，跟住天氣越嚟越熱啊，其實我哋見到佢嘅時候未必聯想到啊，即係好似舉例子，香港成日都見到我成日畫四腳爬爬啦，即係係啦嗰啲壁虎啊嗰啲，你未必會聯想到嚇，原來同到電影裏面隻手套有關係嘅。其實你上一集咧有一個講得好啱嘅，就係話我哋唔應該淨喺書本上面去學習呢一啲知識，我哋應該走出去，認識多啲我哋而家身處緊呢一個地球，我哋唔同嘅物種多樣性。

0: 一齐走入浪漫嘅国度，感受异地风情。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1: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2: 今天跟各位听众分享的法语小知识呢，就是法语入面很多时候都会用一些简写来去称呼一些不同的事物或者是物件的。之前都跟大家提过这个奥运会，我们会叫做 Le JO， JO 就其实是 JO， Jeux Olympiques 的简称。除此之外呢，比如在法国呢，在周围旅游都会需要搭到它的高速火车。高速火车呢，我们叫做 TGV， 当然法文的 TGV 就在读 TGV 的全写呢，其实即是 Train à grande vitesse。 Train 是火车， Grande vitesse 就是高速的意思。好了，如果去到法国呢，想看戏呢，其实要留意，尤其是譬如是看一些外国的电影啦，咁要小心揀，究竟揀 VO 啊定係 VF 啦。VO 嘅话呢，即係我哋叫做 version original， 原本嘅版本，即係话如果係英文嘅电影，咁就用返英语播放啦。VF， 即係 VF 呢两个字母呢，就係 version française， 咁即係话一个法语版啦。最后啦，如果去大型商场去购物啊，咁人哋同你讲嗰个嘅专柜喺 RDC 喎。RDC 即系咩意思呢？ RDC 其实系 Rez-de-chaussée 嘅简写， Rez-de-chaussée 意思呢即系地面 ground floor 嘅意思啦。好啦，咁如果去到法国想饮杯咖啡，又想冇咖啡因嘅话呢，咁可以搵呢两个字母㗎，就系 DK 啦。为什么会是 DK 呢？因为 DK 在法文里面是读 DECA， 就是等于 DECAFEINE， 无咖啡因这个全写的头两个音 DECA。 好啦，希望各位听众去到法国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些法语小知识啦。
1: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继续成长学堂的环节啦，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程思浩阿 Ken。
4: Hello， 大家好。
3: 好啦，咁喺休息之前咧，我哋就讲咗生物多样性啊，简直太精彩啦。咁咧，你又讲咗枪手虾啦，跟住又有喺电影里边嘅一啲道具啦，原来都同生物啊、蜘蛛啊、壁虎啊有关啦。咁其中一個呢，我覺得好深刻呢，就係、是、你話猩猩呢，即係佢病啦，跟住佢會食泥土，就係、是、因為泥土裏面有呢個抗生素。咁我想問一下，即係你又講到話泥土啦，咁其實泥土延伸到去植物啦，好多時候我哋都人類眼啦或者腦啦，其實你未必可能發展到去聽到，其實可能植物都識講嘢喎，原來。
4: 哦，佢呢個科學家已經肯定咗啦。植物與植物之間佢有溝通嘅一套模式喺裏邊。只係我哋人類嘅五官未必可以即係咁容易察覺到。我諗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啊、動植物公園咧，嗱嗰度點解要揀呢兩個公園呢？因為嗰度嘅樹種得比較耐。
3: 哦。
4: 係啦，咁你抬頭望一望。好少人會抬頭望，因為行到呢個公園通常都係望啲龍啊，望四周圍嘅嘢，或者耷低個頭就打機㗎啦。咁放低部手機，唔好望周邊啲人，你抬頭望，你會發現呢好得意嘅，就係樹冠與樹冠之間呢永遠有條罅喺度嘅。
3: 係啊，
4: 呢條罅呢就係、是、其實佢哋互相之間傾偈啦。喂，嗱，你唔好踩過界啊，你唔好伸過嚟啊。OK， 我又去到呢一度位好啦，嗱，唔好再過啦。咁啊，大家互相之間係保留咗一定嘅距離喺度嘅。
3: 係。
4: 全世界嘅樹都有呢個情況。
3: 係。
4: 係啊，咁所以的而且確咧，科學家亦都因為咁咧去諗下，咁得意嘅，點解佢哋 即係互相之間唔會搭過去對面遮住對方，咁我咪可以有個優勢喺度咧？喂，佢哋好和平咁、啊、樣，咁其實佢哋係咪真係會溝通咧？就引發科學家真係去研究究竟植物與植物之間嗰個溝通係咪真係存在？咁、
3: 嗯、
4: 發現原來佢哋存在溝通嗰個模式，除咗喺空中嘅一啲化學信號之後咧，全部喺地底，互相之間搭住對方嘅時候就係傾偈嘅時間嚟㗎。
3: 哦
4: 咁、嗯、所以嗱，呢一套咧，呢一度又令到我諗起咯。喂，大家有冇記得一套電影叫《阿凡達》？《阿凡達》裏面其實講緊嘅概念，全部 apply 到落去現代呢一個社會裏面。譬如嗰個大樹，佢個根部一路打橫山，或鞏固自己啊，嗰、那個跟住之後就會聯繫咗四周圍環境嘅其他唔同嘅植物，
3: 係
4: 啊，甚至乎去到細菌，去到菌類啊，跟住之後互相動物之間嘅扣連咁樣樣，你又會諗一樣嘢。哇！點解咁得意？呢、這個地方係有呢一堆動物，但我行過隔離嗰個地方，啲動物又已經唔走過嚟咧。係咩原因啊？哦，原來就係一啲好微細嘅環境上面嘅變化，令到呢啲動物就唔走過隔離。
3: 哦，
4: 係啊。咁但係呢個變化係點咧？係有啲好微妙嘅因素，究竟係咩咧？其實今天嘅科學都未能夠可以完全解釋得到，係啦。咁譬如就係最直接就係講緊嗱，啱啱台灣嗰邊就宣布啦，有一條華萊士線已經伸延到過台灣嗰度。咁華萊士呢個人係咩人嚟㗎？原來華萊士呢個人咧就係、是、當年啊同呢一個達爾文一齊喺兩個唔同嘅地方。咁啊，達爾文就係透過觀察研究，佢呢亦都喺印尼一帶嘅地方透過收集動物嘅標本，發現啊唔同嘅地方呢嘅動物呢個身體結構或者顏色上面都有少許嘅差異。咁佢就寫咗封信俾當其時達爾文。達爾文睇咗呢封信之後呢，差啲暈低咁嚟。喂，點解地球嘅另一邊有另一個人可以同我諗埋同一樣嘢咁？佢好驚，因為驚咩？就驚呢個人快過佢公佈啊嘛。因為咧就好快地就要即刻揾呢一個佢哋學院裏面嘅人咧去商量，咁、就公佈咗所謂嘅進化論。而華萊士呢個仁兄嘅名咧就喺達爾文嘅下邊，係啦，咁都好英好好識英雄中英雄嘅，係啦。咁呢條華萊士線就係喺印尼一路延伸，今天早大概半年前到咧就話伸延到過台灣，係啦，咁就係出現呢個情況啦，啲動物就係唔過嗰條線。點解唔過？咩原因唔過呢？冇人知。
3: 好似有個透明嘅牆咁。
4: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就係、是、好似有一個透明嘅牆。咁其實呢啲就係我哋科學今天未能夠解釋，係咪我哋將來解釋唔到呢？未必。
3: 嗯，
4: 係啦、啊，我哋需要好多科研嘅人才啦，或者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我哋好希望咧，而家年青一代大膽啲去諗，去估，之後唔好估完就算喎，嚇大膽啲去揾一啲嘅證據幫手去即係印證呢一樣嘢，咁我哋成個社會嘅科技先至會進步，係、即係唔係話今日我係為咗攞呢個獎，我諗完之後聽日就唔使諗啦咁樣樣，唔係咁樣樣，科學唔係咁樣樣、所以科學永遠係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係係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做科學應該要有的一種精神。咁呢個華萊士線有一個好微妙嘅一個即係情況啦，話俾我哋聽，動物就係咁樣噶啦，佢哋啊唔會穿過去隔離，點解唔穿過唔知？係啊，咁即係話互相之間冥冥中動物同動物之間係會傾到偈嘅，係會傳達到信息嘅，冇錯啦，係啦。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需要去進一步了解或者進一步認識，我哋先至可以諗到一個完美嘅策略去保護我哋嘅生態環境啦。
3: 啱啱咧你就講到話，即係你鼓勵學生唔好淨係諗咗少少，跟住唔繼續落去，甚至唔諗啦。令我諗翻起咧，你曾經都有一集就係講過咧，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可能淨係做咗表面嘅，哦系啊，可能好似举例子，我上完某一科听咗啦，或者我睇完一段片，好似我头先同你讲，我睇完我认识咗呢只虾啦，我知啦，但系其实冇噶啦之后，我好认同你就系、是、即系喺成长阶段里边啦，我哋应该去发掘，谂又好，点样都好啦，起码你行咗第一步先，跟住继续探讨落去，
4: 即系呢个就系科学嘅精神。我反而好欣賞呢班朋友，
3: 係
4: 啊，佢哋帶俾我哋好多新嘅一啲嘅概念，新嘅一啲嘅諗法，
3: 係
4: 呢啲咁嘅諗法可能係我哋唔察覺嘅。嗱、譬如我又舉一個例子，就係喺我唔記得英國定係喺總之係西方國家啦，發現有位女士。 係啦，我婆婆嚟嘅，佢就好早之前咧就佢個先生又有事啦，咁樣就去醫院啦。咁佢哋就同個醫生講啊，佢可能會有 cancer， 係啦。咁跟住個醫生就問個婆婆，點解你覺得佢有 cancer？ 因為佢身體裏邊有一種好獨特嘅味道，冇人聞到喎、
3: 啊。有係啊，有啲人就係話咧，甚至係乎動物
4: 係
3: 寵物都會聞到
4: 㗎。冇錯啦。冇錯，就係、是、因為咁，佢先生到最後證實真係 cancer 過身。咁、然之後佢再喺醫院出入嘅時候，就聞到嘅人咧，全部都證實係有 cancer。咁科學家就即刻要揾佢做研究啦，去研究你個鼻。咁但係當然好難模擬到，因為形容唔到嗰種味道係乜，
3: 好難講出。
4: 咁所以就要透過好詳細嘅科學嘅理解去幫我哋手。其實唔係淨係動物先有呢啲咁樣嘅奇蹟。嘅發生嘅喺我哋人類嘅社會裏面都有，因為人類本身就係動物嘅一種，係
3: 啊，
4: 我哋係生活緊喺呢個環境裏面嘅一份子，咁所以我哋係咪應該有責任要去保護個環境咧？咁係
3: 啦，冇錯，哦係啊，依、這個真係好重點啊！我哋都係動物嘅一種，係、啊，好多時候咧，大家都會忘記咗依樣嘢，即係就係覺得唔關我事㗎啦，係
4: 啊，
3: 就是、反正我遲啲可能終有一日都會即係離開呢個世界㗎啦，咁之後嘢關我咩事啫？大家都係即係有依個咁嘅心態，
4: 冇錯冇錯，係啊，所以我哋都。都一定要提醒自己，唔好淨係隔離嗰個做，我哋都要做，一齊去做先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他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的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并咨询特别有意义，形容五年规划是香港的发展蓝图，五年规划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李家超说，施政报告除了会做每年的政策，更加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相关概念是五年规划将香港发展的五年方向宏观性、策略性感或龙点睛。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就要向社会汇报怎样落实五年规划。李家超说，政府现在已经收集相当大量的意见，都是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有关，希望市民畅所欲言，又说提出意见的时候无需要刻意区分五年规划或者施政报告的意见。今次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超过130个人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意取消攻击伊朗，但是前提是必须要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已经整装待发，准备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而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请求美国暂缓攻击，因为各方已经就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协议，协议将包括立即、彻底而且全面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说，鉴于这项请求，为了世界的长远利益，同时都为了确保伊朗能够作出一个成功而且繁荣，他已经同意取消攻击，前提是必须要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都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止，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嘅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嚟超过30毫米嘅雨量，而大屿山同西贡嘅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上昼10点，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车公庙路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南湾道嘅山泥倾泻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咁影响到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咁最后咧，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需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排队正月山嘅功夫，
7: 你埋要捉我赢制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是，
1: 点解有啲人会无啦啦唔中意我呢？
2: 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咦，今日呢小朋友嘅问题就系、是，点解人哋会无啦啦唔中意我啊？呢个问题呢，我谂应该所有人都会谂过噶，系咪啊，校长？
3: 咁一定会啦，同埋都唔系净系年轻人，系、就
2: 系任何年龄。
3: 系啊，任何年龄嘅人，只要即系佢唔会遗意或者系会关注，即系佢喺别人心里边嘅嗰个嘅即系角度啊、状态啊，咁其实都会有呢一种嘅感觉。我觉得系。在乎两样嘢，第一就是那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其实跟自己有没有一个即生活或者工作上面的联系的先、即是简单来说、关不关事的人先。第二样嘢就是、
2: 这个是重点。
3: 是啦，即自己又会几大程度会就着这个不喜欢，他不喜欢是一定大多數情況底下都會有一個內容的嘛，譬如他不喜歡我的樣子，他不喜歡我的聲音，或者他不喜歡我做的事或者做一些決定，那這個如果你說我現在我就會了解一下 OK 那樣東西其實是不是真的自己要有一些思考呢、或者是可能會有一些的調適呢，但是對於年輕人來說我覺得有另外一件事，因為很多時候是每一個行為、每一個說話，甚至是放在社交媒體的一張相，或者在學校裏面在一個活動裏面的表現，都會成為了別人評價評頭品足的一個就是來源。其實這個就我會見到很多焦慮和壓力在那裡出來。
4: 嗯，我很喜歡校長剛才講那句話，最重要你是判別了那個人關不關事先、因為呢現在就是剛才校長也有講，就是年輕人不是很喜歡用網絡的，其實網絡上面是有很多所謂的鍵盤。

0: 系真系需要介意呢？如果佢系真系，咦，佢系用一个事实去到站得住脚嘅，咁可能真系我哋都自己要检讨下啊。但系如果系一啲即系恶意嘅抨击啊，或者甚至乎系人身攻击嘅时候咧，咁又我明难嘅。但系其实大家都要有一个清晰嘅思路咧，先至可以令到自己走出嗰个困境咯。可能系，
1: 嗯，好多时候咧，你话键盘战士咧。都会攻击人哋个样貌啊，即系家庭啊，其实咧佢冇目的噶，佢纯粹就系、是、我就系想闹你咯，我就系中意咁样话你啊，系啊，其实你某个程度可能啦，我估啦，可能佢自己生活佢觉得唔系咁愉快啦，跟住见到你咁样，跟住啊唔得，我就系要令到你都唔开心咁样，即系其实而家有好多校园欺凌又好啦，都系嚟自于咁样嘅状况。咁讲翻话，即系点解人哋会无啦啦唔中意我呢、這个问题，我细个咧成日都会谂嘅，即系会觉得好奇啊！唔好话细个，我而家都有谂紧，点解会无啦啦唔中意我咧？我都唔系好明嘅，其实。咁但系我又会觉得，我接受你唔中意我咯，我 OK 嘅，系啦，因为好似校长话斋，其实我唔好在意你边个，我话知你边个啫。你唔中意我，你咪唔好中意我咯。同样地就系中唔中意呢样嘢咧。你话你细个，你可能喺学校或者你面对同学朋友，佢哋可能会有啲即系额外嘅说话，令到你觉得，哎，我系咪真系咁样咧？我咪可能即系呢个发型唔好睇咧？我着呢件衫系咪唔靓咧？好外在嘅嘢嘅，跟住去到慢慢你去到成长过程咧，去到工作啦。有啲人系硬系会就系唔中意你咯，冇原因噶，我就系唔中意你咯，吹咩嗰种系啦。咁但系我想问，其实如果即系好似同学仔咁样讲，面对翻呢啲咁嘅情绪，人哋因为唔中意你而去做出任何一啲伤害你嘅行为，其实应该点样面对呢一个情绪咧？
2: 我觉得 Stephanie 头先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呢个都系我自己个人遇到呢啲状况嘅时候一啲嘅立场同处理，就系、是。其实我唔识你，你中意讲咩嘢，系咪有你嗰个自由都值得商榷，我唔 care， 讲嘅甚至九成都唔系事实，甚至我根本唔识你，你又唔识我，你中意做咩做咩啦，系啦，咁我就会真系选择无视嘅，系啦，我系唔理嘅，系啦，咁但系喺即系我讲紧我自己呢一种嘅状态啫，咁有啲朋友无论咩年纪啦，特别系喺学校里边嘅年青人，其实佢哋好介意噶，
1: 系啦，
2: 我真系见过一啲嘅真实嘅例子，系因为呢一啲嘅说话令到自己嗰个情绪大受打击，咁佢都。好好啊！佢或者佢身边嘅同学啦，即系互相鼓励啦，咁向学校咧系去讲翻，即系呢一啲嘅状况。咁我觉得吓，即系作为学校嘅司长啦，其实系要去了解发生咩事嘅。因为喺即系如果大家即系双方牵涉紧嘅呢一班人啦，其实都系喺即系朋辈喺学校里边嘅同学啦，大家都系作为佢哋嘅照顾者咯，老师校长，系嘛？咁我哋系咪即系可以从一个长辈嘅角度，首先起码了解一下。即系嗰个误会或者呢啲互相嘅评价系点样发生嘅先？当中如果牵涉到欺凌嘅状况嘅时候，其实我哋就真系要去即系、有智慧地、合理地去即系、介入啦，系啦，系啦，亦都一定好基本嘅。我自己好清晰嘅，系要停止呢一啲即系同欺凌。挂钩嘅行为，有啲同学佢系刻意想去藉住呢一啲嘅即系声音或者系伎俩去伤害别人嘅，有一啲咧佢纯粹系即系因为网络匿名化，佢觉得好玩。仲有第三种嘅就系佢以为唔咁样去参与唔去做嘅时候，咁佢自己咧就会系冇咗嗰个即系群体嘅认同感。系啦，咁第二、第三种。我觉得是可以跟他们说道理，第一种呢其实真的在说都要说道理，但是说道理之前其实都真的我们要是即积极的介入，让他去停止这些的即是行为，甚至是要承担一些可能带来的即是代价，
1: 是
2: 对于被受伤害或者是觉得不开心的位置，是其实我们都如果在我学校的情景里面，我们一定会跟他去倾翻，都辅导咯，系啦。有些嘢咧，

0: 愈合嘅个伤口，或者一啲关系嘅重新建立。即系我见过有啲系甚至吓，佢系觉得哦，佢唔可以再留喺呢一间学校。即系佢觉得冇人接纳佢，佢宁愿转校咯。到佢嚟到同我倾嘅时候，已经系佢翻学嘅最后一日。咁佢就谂住即系喺度重新嚟过。嗰一刻咧，即系自己听到嘅时候咧，其实系即系觉得个即系心系既系有一啲嘅，你话系咪去到心痛啦？我又唔可以讲到咁强烈，但系我系觉得。点解我哋唔能够早啲知道呢件事，然后我哋去早啲去处理，咁佢咪唔会行到呢一步，佢直情唔可以再留喺呢一个地方咯，系啦，即系我都几深刻喺过去呢十年里边都有三四次我遇到呢啲嘅状况，系啦，呢个亦都提醒咗我到而家呢段时间嘅时候，我哋平时喺学校里边嘅教育啊。不是只是跟学生讲，我也都跟我身边的同事、老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讲，是啦，不要将这些的行为或者这些的伤害去普遍化咗佢，我哋英文有个字 normalize 咗佢，觉得喂个社会都系咁噶啦，你上去网络平台每日无日无之啦，嗰啲即系公众人物，佢一定会遇到呢啲嘢噶啦。咁佢而家咪经历下咯，大家。
1: 但系佢系公众人物，即系我系一个咁嘅即系平凡人啦，
0: 系啦，系啦。就算系公众人物，都唔系一定要必然性地受住呢一啲嘅恶言嘅，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值得要反思咯。我自己对呢样嘢就好扎心噶。
2: 即係如果嗰啲因為我哋個今日嘅問題其實就問緊無緣無故不被喜歡嘛，即係如果係已經係升級到去一個欺凌嘅話，其實就真係需要揾信任嘅人去到介入去到解決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冇接觸過相關嘅個案或者事情嘅，但我好記得咧，細個讀書嘅時候咧，有個英文老師咧教咗我哋一句説話咧，我覺得係幾啱今日嘅主題嘅。佢就話 ：You can't please everyone， 即係你就係唔能夠去到令到每個人都中意你噶啦。係，但係。咁又點樣呢？即係我喺網絡上呢，即係可能網絡上成日都話咦有好多負評啊，或者係惡意攻擊，但都有啲好嘢嘅。我有睇過有一個貼文呢，佢係咁樣講嘅，佢話就算你係最靚嘅藍色都好啦，對於一個好鍾意綠色嘅人嚟講呢，你都係一文不值嘅。咁但係唔代表你唔靚喎，唔代表你冇價值，只不過係對於某啲人嚟講佢唔識得欣賞你，咁我覺得呢一個心態都好重要嘅，尤其是對於可能係覺得被無緣無故唔喜歡嘅人咯。

0: 用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由古到今，人类都好鍾意諗點樣可以延长寿命，活得更耐。古代有秦始皇搵仙丹，西方有青春之泉，去到今日我哋就靠医学科技同健康生活，慢慢将人嘅寿命拉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2019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曾经升到去 73.1 岁，不过之后因为疫情跌到 71.4 岁。到了今年2026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回升到大约 73.8 岁，即是说人类整体上都是越来越长命。那你又知不知道哪里的人是最长命？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或者地区，头几名全部都是80岁以上。第一名是摩纳哥，摩纳哥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人民平均寿命接近87岁，亦是百岁人岁比例最高的国家。每10万人当中就有949个人超过100岁。而第二位呢，就是圣马利诺，平均寿命大约是86岁。而我们香港就排第三名，平均寿命大约是 85.9 岁，之后还有日本和南韩。讲完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我们不如又看看其他地方，他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最短寿的地方平均寿命只有50几岁，例如在查德平均寿命大约是 55.6 岁，而在内及利亚平均的寿命大约是55岁，而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就大约是58岁，反映了全球健康发展高度并不平均。为什么会差这么远？最关键的并不是基因，而是生活环境。第一，医疗资源。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足够的医疗服务或者疫苗，很多孩童在5岁前就会因感染而死亡，大幅拉低了整体的平均寿命。第二，生活习惯。例如当地的人民有没有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又或者有没有不良的嗜好。第三，社会环境，包括地方的贫富差距、治安和人民的教育程度。那你又知不知道史上最长寿的人是多少岁？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史上最长寿的人类是法国妇女卡尔蒙，活了122岁又164日。而来自秘鲁有另外一位被认为是全球长寿人岁的阿巴德，他报称在1900年4月5日出世，是今年离世，距离他126岁生日只是相差5天。虽然他的长寿纪录并未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的正式认证，但是他的故事已经在当地流传。当人类越来越长寿，或者我们要思考的不是可以活多几耐，而是怎样可以更善用这段越来越长的人生。在你心目中最理想的人生长度又是几多岁呢？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好啦，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呢一个环节啦。直播室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何玉芬校长。
5: 大家好。
4: 系啦，咁今日咧，除咗有我哋两位之外咧，呢个环节咧，亦都有两位嚟自香港儿童音乐剧团嘅演员喺度。不如校长，我哋请佢哋两位介绍下自己先啦。
6: Hello， 我系陈瑞林，今年系第一年透过公开轮选啦，加入 CMT 啦，系。今次嘅周年演出可不可以说饰演嘅角色系欣妈
7: ？Hello， 我系陈柏朗，我系两岁半开始喺 CMT 度开始学音乐剧，今年系我第六次进行呢个周年表演，我今次饰演嘅系主角欣欣嘅爸爸欣爸。
5: 除咗介绍两位嘅角色之外咧，参加音乐剧同其他嘅表演艺术形式咧，其实喺你自己个经验里边有咩唔同啦？因为柏朗咧其实都系好资深嘅团员啦，同埋好丰富嘅演出经验啦，九年咁简单。咁啊，瑞林今次第一次咧加入个剧团咧系去演出，系啦。咁好深刻嘅学习经历系乜嘢咧？各自倾下。
6: 其实音乐剧对我嚟讲咧，都系几熟悉嘅存在嚟嘅。我自己由中一开始咧就有参与英语嘅音乐剧啦，不过今次系我第一次做中文嘅音乐剧，用自己嘅母语广东话去演绎咧，对我嚟讲系会比其他表演艺术嘅形式更加亲切啦，更加容易去接触嘅。喺 CMT 咧有好多唔同范畴嘅专业导师，就好似跳舞啊、唱歌啊、做戏咁样，每一个领域咧都有相对应嘅专业老师去教我哋。呢样嘢系我喺中学系未试过嘅。我觉得因为咁样啦，自己嘅身体控制能力好咗啦，又学到好多新嘅唱歌嘅 technique 啦，或者话演绎呢个角色嘅唔同方法咁样咯。
7: 我就觉得音乐剧对我嚟讲就会比其他表演有得更加自由啦。即好似我之前在学校学过巴西战舞啦，咁啲动作咧都系要跟翻老师教我哋咁做，但系音乐剧咧我哋就可以发挥自己创意啊，可以自己去改一下啲动作，可以同导演提出一下，可能剧本边个位可能改几只字会变得更加顺畅更加好。
5: 即系喺个排练嘅过程里边，其实你都可以从个演员嘅身份提出意见嘅，
7: 系
5: 啦，有冇接纳到啊？
7: 有阵时就可能导演会谂到更加第二个更加好噶啦，但系有阵时咧都会接纳我谂到嘅谂法嘅。
5: 系呢个团队合作就系可以一齐倾啦。
4: 系啊，咁啊都听到咧，即系阿柏朗同埋瑞林喺参与呢啲音乐剧嗰度，其实都学到好多嘢啦。咁我想了解一下咧，呢一次你哋嘅演出啦，因为咧呢一个剧就叫做《可不可以说》啦，其实就系改编自即系作家西西女士嘅一首诗啦。其实呢个剧大致系讲啲乜嘢嘅瑞林？
6: 我系因为今次呢个可不可以说呢个剧啦，我先认识呢首诗嘅作者西西女士啊。对我嚟讲咧，可不可以说就系利用一啲好直白嘅文字，好简单小朋友都认识嘅文字去做嘅浅层意思啦，而佢嘅深层意义咧就系想借呢首诗去挑战去。对抗或者去讽刺一啲呢个社会上嘅而家有嘅世俗标准啦，就系好似两次咁样，点解一定要话系一杯柠檬茶，点解唔可以系一株柠檬茶咁样去讽刺一啲权威嘅人啦？就好似剧入边有话一头训导主任，即系呢啲用世俗嘅眼光去睇，就会觉得哇，你咁样讲好冇礼貌，你咁样讲好唔尊重人咁样。但系我哋喺剧入边咧都有作解释啦，欣欣佢就话 佢因为觉得训导主任又最早翻到学校，又最迟走，好似一头牛咁勤力，所以先叫佢一做一头训导主任咁样。而呢啲咁嘅玩笑话去讽刺呢啲嘅社会标准，我会话，
4: 即系其实佢系透过拆解一啲语言嘅定义，就去想引领观众去反思翻，咦，其实可能有一啲嘅社会规范啊，或者系我哋习以为常嘅一啲现象。大家有冇諗下究竟係點解，或者係如果唔係咁樣，又會唔會有另外一啲嘅方向去到思考呢？咁似乎呢一套劇可以引領大家反思好多嘢喎，校長。
5: 同埋同語文學習好有關係啊，係啦，亦都有少少哲學意味啊。頭先即係同學講嘅嗰個例子，我覺得好有意思啊。我又稱之為，或者可以被稱之為一頭校長，
4: 即係即刻諗起
5: 位一個定一隻，係啦，即係我哋用嘅即係文字背後可以承載嘅嗰個嘅意思，其實係好有趣。係係啦，另外一位嘅演員柏朗咧，你嘅即係角度有冇啲咩嘅即係補充？
7: 我的角度就觉得是可不可以算是一个，就是去给我们发挥自己创意，就是可能自己觉得量词可以转第二些，但是偏偏就是在真实世界度就会被人说是错，但是我就认为就是在可不可以说里面就是可以给你去发挥自己，就是要提议去发挥创意去想关于量词，但是也都不是乱这么用这量词。
5: 两位有没有就是认识西西女士的作品，同埋喺佢眾多嘅作品裏面，你有冇邊一啲嘅即係文本係特別喜歡？
6: 我係因為今次可不可以說先認識西西女士嘅，我覺得佢就好似外國嘅 Dr. Seuss， Dr. Seuss 都係同樣製作呢個兒童繪本嘅，佢都係藉住一啲好朗朗上口嘅一啲詩句啦，令到小朋友佢加深印象啦，更加容易將本繪本想真正想表達嘅信息咧傳揚開去。好似 Dr. Seuss 啦，有一本繪本啦，就係表面上就係講話有一個烏龜國王啦，佢唔滿足於自己統領嘅一個小池塘，所以就強迫呢啲人民跌落漢咁樣，俾佢可以企上去睇到更加遠嘅地方。跟住其實呢本繪本嘅深層意義就係想批判同埋諷刺希特拉嘅獨裁啦，同西西女士所創作嘅可不可以說咧有異曲同工之妙嘅，直接量詞啦呢一樣小朋友都一定會學到，一定會明白，一定會被逼去認識嘅事啦，去諷刺一啲社會上面嘅權威啊、世俗嘅社會標準等等嘅，譬如話可不可以說一頭訓導主任咧，可不可以說一尾皇帝咧咁樣？
4: 咁柏朗咧？
7: 在呢套音乐剧之前，其实我都系唔认识西西女士，但系当我睇咗《可不可以说》呢个绘本之后，我就觉得西西女士佢系一个充满住唔同创意嘅一个人啦。咁我觉得咧，佢咧本书入面咧就系、是、透过唔同量词啦，其实佢系冇特别其他多余嘅内容，主要想直接带出即系量词嘅转换，人类系对于量词嘅创意。
5: 中文系啦，中文里边即系个量词，其实背后表达咗好多嘢。认识呢、這个即系戏剧嘅过程，其实即系都可以带俾两位好多思考啊。喺剧里边，你哋系做爸爸妈妈嘅角色噶，系咪啊？
6: 系
5: 啦，有冇因为呢个演出啦，了解多咗，即系转换嗰个嘅眼光同埋角度啦，了解多咗，即系为人父母嘅心态。无论是一个即是限制又好，一啲即是情感上面嘅状态又好。
6: 我喺对于理解方面啦，我觉得喺我自己屋企入面呢，我可以比较理解到我嘅妈妈啦。因为喺我屋企呢，爸爸妈妈都会返工啦，平时屋企嘅街头细务啊、煮饭接衫等等啊，都系由妈妈去做嘅。有时咧，妈妈咧都会喺屋企就话：哦，今日好多嘢做啊，唔得闲呢样，唔得闲嗰样咁样。咁嗰阵时我听到嘅就不以为意咁样，直至去到唱咗呢首歌，了解过欣妈呢个角色之后，我先发觉 原来佢真系要做好多好多嘢，佢承受嘅心理压力都好多，佢真系好攰咁样。
4: 嗯，即系瑞琳透过欣妈呢个角色就了解到嫲嫲原来真系好忙嘅。
6: 嗯，
4: 系啦，所以就可能有时候都唔能够即时回应到你啦。咁柏朗咧，你自己透过欣爸呢个角色，又有冇感受到爸爸嘅辛酸，或者系了解到爸爸嘅状况系点样呢？
7: 我透过欣爸呢个角色，我就更加了解咗，即系有阵时爸爸妈妈闹交我。啊！媽媽就會話我爸爸佢唔照顧我，即係掛住自己喺度喺手機啊、喺電視啊嗰啲。但係有陣時咧，其實爸爸帶我哋出去嗰陣時，其實往往媽媽其實佢自己都休息緊。咁我就更加了解多咗，即係爸爸喺媽媽冇見到嘅情況下，喺背後默默努力咁照顧我哋咯。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咁啊，翻嚟呢一个讲得出做得到啦。咁啊，头先就讲到咧，即系其实柏朗同埋瑞林两位嘅音乐剧嘅演员咧，透过参与呢个可不可以说嘅音乐剧咧，其实都了解咗咧做爸爸妈妈，甚至乎系做嫲嫲嘅一啲状况啦。咁我想了解啦，其实呢一个可不可以说嘅古仔入面，你自己最中意边一幕或者系边一首歌咧？
3: 可不可以说音乐剧入边咧，我最中意嘅歌曲。其实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一幕里面唱的，那歌名就叫 So So Go Home。 在这首歌里面呢， So So 它就是一只黑猫，它明白到原来它的主人是真的抛弃它了，真的不要它了样。我第一次听或者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有点眼湿湿的，觉得很感人。其实今次所有曲和词都真的我觉得很好，尤其是用广东话这些这么困难去填词嘅字 ，so so go home 咧，用咗呢个小朋友都明白啦，好直白嘅文字啦，再搭配一啲比较慢啦、比较深情嘅配乐咧，将 so so 本来嘅期望啦，回忆起同主人从前嘅美好啦，但系现实嘅事与愿违啦，嗰种反差咧，表现得好有深度，我觉得。
2: 柏朗，你咧你自己有冇话诶边一首歌或者系边一个情景，甚至乎可能诶边一句对白，你系觉得最有共鸣或者系最触动到你嘅？
4: 我覺得最觸動到我的其中一幕就是第九幕最尾嗰幕啦，就是講到話嚴 Sir 同埋欣欣都得到自己各自嘅反思。嚴 Sir 咧，佢就明白咗其實自己俾學生嘅空間唔係好足夠，而欣欣都學識咗其實佢自己量詞唔應該係俾佢亂用，反而應該係適當咁用。
5: 音樂劇呢是有歌有舞，咁其實個演出已經唔簡單㗎啦，係啦，要處理呀，要記嘅嘢好多。今次你哋嘅音樂劇呢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是、有兩首歌呢係結合咗手語㗎喎，同你哋一齊合作嘅同伴呢都有係有聽障嘅演員啦、地位係咪？不如讲下啦，即系呢一个经历对你哋嚟讲有啲咩嘢嘅新嘅体验啊？同有听障嘅朋友一齐去合作演出，你哋又中间点样样齐去跨越一啲嘅困难？你哋又即系得着到啲咩？
3: 喺 CMT 咧，因为我哋要唱手语歌啦，我哋喺歌途中打手语啦，所以我哋会上一啲手语堂嘅。咁上手语堂的时候呢，我都会特别认真地去学，因为我觉得即使这个演出是有字幕都好，文字呢始终不是聋哑人士的母语，如果我可以做多一步啦，可以用他们更加熟悉的语言去表达这首歌的意义呢，我会想做得好一点。其实呢，手语歌和就这样用口唱出来的歌曲呢，对我来说是没什么很大的分别的，因为跳舞的导师呢是安排做手语歌的时候不会加一些大动作给我们可以专心地做手语，所以那些手语就好像变成我们平时会做的舞步一样，跟一些聋人群体的小朋友他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我也没有说什么很特别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跟其他小朋友都是一样，那么活泼、那么精灵、那么白艳，这样只是有时他们会用一些他们专属的加密对话，就是手语这样去沟通，我就觉得很可爱这样。
2: 咁瑞林就话：咦，其实学手语就冇乜困难啦，即系同跳舞、记舞步一样啫。咁我想知道柏朗，你自己觉得咧，学手语对你嚟讲高唔高难度挑战啊？
4: 我就觉得学手语对我嚟讲，其实都唔算话一个特别难嘅挑战，因为其实喺以往我之前其他嘅都系 CMT 入面嘅周年表演音乐剧啦，都会用过手语。咁喺今年再接触翻手语，其实对我嚟讲又唔会话特别咁陌生，而且同即系有啲听力障碍嘅小朋友去合作咧，又唔会话有特别嘅难处啦。即系可能有一个听力障碍嘅小朋友咧，佢就系咧会带助听器啦。咁其实我哋都系可以正常咁沟通，可以正常咁一齐玩啊，一齐倾偈。咁其实咁样对我嚟讲，其实佢都系同普通人冇乜分别。
5: 呢个 冇乜分別，即係其實各人都有自己一啲能力上面嘅限制，即係人人天生都會有，係啦。咁但係個意義係我哋可以即係好平等咁樣各自努力去做好即係嗰件事咯。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嗰個嘅角色同身份。其實你哋彩排咗幾耐啊？即係由開始決定咗你哋係有份參演，要經歷咗幾多少時間嘅彩排喺演出之前？
4: 好似第一次彩排大概四月五月嘅时候啦，咁嗰阵时就开始就会慢慢即系有啲可能一开始就系围读啦，之后就系即系逐幕逐幕咁排戏，然后中间夹杂住啲唱歌啊跳舞嘅练习。咁其实一两个月之后，我哋已经系基本上排晒所有幕数啦，但系咧就开始去到六月尾七月嗰阵时咧，我哋即系而家呢段时间啦，咁我哋就开始系会细执啲動作啊、眼神啊，又或者我哋跳舞嗰陣時就會細執下啲位啊，因為之前就係喺天后嗰度排戲啦，咁可能空間唔夠，而家去到新嘅地方，空間就比較足夠，咁重新排嗰啲位置，咁就會比以前喺天后有少少唔同啦，即係位置上空間嘅方面咁俾我哋適應下，即係空間變大咗之後，我哋個距離咁應該要就會變得更加難掌握咯。
5: 嗯，哇，唔簡單啊，因為四個月嘅時間喎，係咪啊？由一班本身應該係唔識噶嘛，係咪啊？即係拍台前幕後都會係啦，然後就一齊開始係頭先你講圍讀啦，哇，好認真啊！跟住咧就係要記歌詞係咪啊？對白啊，然後再大家一齊合作。你覺得咧經歷咗四個月咧，兩位啊各自可以講下有咩嘅轉變啊，同埋你個人嚟講最大嘅得著係點乜嘢？
2: 瑞林講先啦，
3: 我覺得呢四個月嘅排練啦，對我嚟講，我自己嘅變化係，我覺得自己係有啲係 friendly 咗嘅，比起以前啊，我以前冇乜機會可以一次過接觸到咁多嘅小朋友啦，同佢哋交流啦、溝通啦、一齊玩都可以令到我學到好多嘢。嗯，例如係令我學到更加有耐性啦。小朋友咧，佢哋需要一啲時間去 process 人哋問嘅問題嘅，或者有時候佢哋會聽唔清楚啲問題。我由一開始以為佢哋係唔想答我啦，到之後發覺原來佢哋係需要啲時間去諗，我就問多幾次，等下佢哋先會答我咁樣。我覺得我睇嘢嘅方式都變咗，都唔同咗。我以前咧成日都會將啲事情諗到好複雜啦，就會諗話啊，我咁樣做咧得唔得睇啊？咁樣做人哋會點睇我啊？會唔會喺背後議論我啊？咁樣等等等等。但係咧，我問呢啲小朋友啊，如果咁嘅事啊，你會點做啊？你點睇啊？咁樣其實佢哋根本就唔在意呢啲，甚至乎有一個小朋友就同我講話啊，唔緊要啦，唔係所有人都會鍾意一個人噶嘛。佢就話冇人係完美嘅，咁所以因為佢哋咧，我就開始冇咁重視人哋點睇啦，冇咁睇得重人哋嘅看法。覺得盡力做到自己嘅想做嘅事就好啦。
2: 嗯，即係小朋友嘅相處底下，就令到你作為一個青少年咧，反而係喺佢哋嘅視覺嗰度睇到，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呢個世界，甚至乎可能係透過同佢哋嘅相處，令到你自己覺得，好似個人都友善咗咁樣。客朗咧，你又覺得自己透過呢一套劇最大嘅得著係啲乜嘢？
4: 我覺得我透過呢套劇最大嘅得著就係、是，即係變得比以前更加有耐性啦。排戲嗰陣時咧，其實每一幕都係會反反覆覆咁排好多次，咁就要有耐性。而有陣時唔係你排嗰陣時，但係你都可能喺度，咁你就要有耐性咁等候，即係唔好抱怨啊，唔好抱怨話等太耐啊。而且亦都令到我更加專心啦，因為導演通常佢排戲咧，佢又唔會話講好多次，即使係好重要啦，我哋可能唔知道，但我哋第一次聽完就要記得，就唔會話佢不停咁重複幾次。
2: 但係你唔係已經做咗九年戲啦咩？都係一個資深嘅演員，點解特別係呢一套戲，即係呢一個音樂劇可以訓練到你嘅耐性同記性咧？係因為呢套劇特別難咧，定係因為咩原因咧？
4: 我就覺得呢套劇係因為我比以前即係出場嘅次數多咗啦，即係以前可能得幾幕或者幾首歌係有我嘅，咁我就變相可能唔使排咁多。 就會有多啲時間係空閒，咁即係可能排嗰陣時亦都唔使話特別專注，但係因為今年我做咗欣巴呢個角色啦，咁咧要排嘅多咗好多，要唱嘅歌都多咗好多，咁變相我就係要專注過以前好多咯。
5: 嗯，這個都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是的，當你在個劇裏面擔任個氣氛，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就是個氣氛多了的時候，你要即思考面對的又不同了。我想說其實很厲害，因為我曾經呢都去學過幾堂戲劇的，跟住我就發覺唔得，我完全係處理唔到，係啦，即係嗰啲眼神啊，完全錯曬啊，跟住叫我用身體肢體嘅動作去表達一樣嘢嘅時候，我自己做完我都覺得係即係好差，所以即係你哋有咁樣嘅經驗啦，有咁嘅機會啦，同埋咦你都要讚下自己，你有個咁樣嘅決心同埋勇氣去做呢件事㗎嘛，呢個係好唔容易啊。
2: 嗯，咁啊套音樂劇就下個星期就會做演出啦，咁啊兩位係咪已經準備就緒嘅呢？
3: 嗯，
2: 有冇好緊張？
3: 都好緊張嘅，一來係因為做欣媽呢個角色咧，其實啱啱都講啦，唔少嘅戲氛啦，同埋要表達嘅情緒都比較深啦，所以每一個肢體動作咧都係有唔同嘅意思啦 ，which is 係台詞講唔到出嚟嘅咁樣。
2: 你會點樣克服呢份緊張呢？
3: 我會喺個心態上面改變咯，我覺得係由內而外咁去改變，我覺得你嘅心態變咗，跟住你做出嚟嘅動作就會自然啲咁樣。
2: 嗯，咁柏朗咧，你已經做過咁多年戲啦，不過今次嘅氣氛係最重嘅，有冇緊張嘅感覺咧？定係覺得咦好興奮咧？
4: 其實又唔會話特別緊張，因為以往呢啲戲咧，其實都係即係平常心咁去面對咧，就唔會話特別緊張啊，係咯。
2: 校長，我真係覺得呢位十一歲嘅小朋友呢好成熟，唔知係咪因為做戲做得耐，可能係呢個訓練底下呢可以令到一個人都成長得好快。
5: 唔係嗰信心，即係你知道自己係可以喺嗰個環境裏面點樣自處。我呢個戲劇教育其實無論對，我唔敢講話所有年紀啦，係啦，但係喺中小學裏面呢，好多人話一向被忽略嘅一個嘅環節嚟嘅。咁我認同嘅，因為即係戲劇教育其實佢本身做緊戲嘅過程，我相信都係可以去 enjoy 嘅，去享受嘅。是啦，但又會發現到自己好多嘢，是一個團體合作的一個功夫，所以值得去推廣和支持他們的演出。
2: 嗯，那預祝兩位就演出成功和好好享受個舞台啦。今天多謝曬柏朗和瑞林的分享，唔該曬，
3: 多謝。
0: 我的成長號主持
6: 何玉芬、
0: 黃淑儀、
6: 潘子晴。
7: 咁啊，啱啱聽完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可不可以說嘅兩位小演員嘅分享啦，即係呢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兩個年紀咁細嘅小朋友啦，但係佢哋飾演嘅角色係爸爸媽媽喎。進行訪問嘅時候呢，令到我好深刻嘅一句說話呢，就係瑞林講呢，佢話反而係小朋友同小朋友嘅相處令到佢搵返自信，
5: 好開心聽到佢咁樣講。
7: 嗯，
5: 因為可能即係如果佢喺返佢自己嘅朋輩當中呢，即未必咁喺嗰個成長嘅階段咁容易去表達呢一種最直接、最坦率嘅一個建議啊諗法，但係即係出自同佢一齊去認識咗兩三個月，但係大家係好奮鬥，一齊去奮鬥去做成呢一件事嘅同劇演員咧，我覺得係一個人生嘅階段裏面遇到另外一個群體，而呢個群體喺佢嗰個階段裏面係即係成為咗佢一啲嘅養分，同埋俾到佢愛同埋支持咯，好美好嘅一件事。
2: 係啊，即係參與呢一套音樂劇嘅時候，即係俾到兩位小演員啦，佢哋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啟發啦。但係嗰套劇咧本身咧同呢一個觀眾嘅聯繫底下咧，其實都係一個我覺得幾唔錯嘅成長嘅反思嚟嘅，因為佢都帶領我哋去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咦會唔會係我哋有啲習以為常嘅一啲 規範，或者係我哋用開嘅一啲用語，其實點解一定係咁樣呢？如果唔係咁樣，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出路呢？即係呢啲就係可能喺我哋成長階段，喺細個嘅時候，我哋成日都問嘅，即係好有好奇心，好有想像力，但係慢慢就習以為常，跟住即係羊群心理咁，跟住嗰個方程式去行，咁我哋就可能少咗發問呢啲問題。咁我覺得透過兩位小演員嘅分享啦，我哋都可以喺呢個節目結束之前咧，去一齊思考一下呢一個問題。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继续有我的成长号的，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青年和初创代表关注大学生求职困难和科技产业支援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强新兴产业培训，并成立科技沙盒协助成果转化。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科技发展将会为本港创造大量高质素的就业机会，带动市民收入和未来前景提升，又说政府会大量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諮詢會有多個司局長出席，超過130個地區人士和市民參與。李家超在開場發言的時候說，今次的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一並諮詢特別有意義，形容五年規劃是香港的發展藍圖，五年規劃是方向性、宏觀性、策略性的指導文件，和施政報告是一脈相承。有市民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上关注取缔劣质劏房、北都大学城建设和建立长者社区等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需要设立过渡期逐步解决劣质劏房问题，有信心能够有序推进，又相信北都大学城不单止令香港发挥优质教学，亦都能够令香港升级转型。他又說有信心三個大學城區將會發展得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 5.1%， 較預期強勁。今個月中發表的經修訂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將會由原先預測的範圍向上調整，但未來走勢仍然受地緣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確定因素影響。陳茂波又說，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星期一將會在香港上市，是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發展的新里程，更加標誌著國債在離岸市場的深化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序推進。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已經同意取消攻擊伊朗，但前提是必須要能夠迅速達成協議。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已经整装待发，准备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而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请求美国暂缓攻击，因为各方已经就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包括立即、彻底而且全面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說，鑑於這項請求，為了世界的長遠利益，同時都為了確保伊朗能夠作為一個成功而且繁榮的國家存在，他已經同意取消攻擊，前提是必須要能夠迅速達成協議，以色列都和美國一起作出承諾。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新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果区徘徊。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另外车公庙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咁车公庙路去显径方向。 墙近住车公庙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没有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怪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你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10: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啊。
11: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12: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13: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14: 缤纷旅程。
15: 大港嘅创造超，
16: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5: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6: 大港将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7: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歡迎大家收聽今個星期嘅生活全關愛。今日咧有我文怡喺度啦，亦都咧有一位嘅嘉賓咧嚟到現場同大家去分享下今日嘅主題。嗱，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講下點樣咧可以幫大家喺香港呢度咧獲得一啲嘅法律支援啦，同埋呢一啲嘅和解方案嘅機會啊。今日我哋就請嚟平義社嘅法律項目共同主管梁靜怡 Jenny 咧嚟到現場同大家分享下啦。Jenny 你好。
1: 你好文怡，你好大家好。
0: 今日呢我哋就提到啦，点样可以喺香港获得一啲嘅法律支援啦，或者系一啲解决方案嘅机会啦。其实喺香港呢，我知道有啲嘅朋友都会遇到一啲嘅法律问题啊。其实当中呢系包含咗啲咩嘅法律问题，不如喺度就同大家讲下。
1: 其实好多时候呢，即系求助者呢嚟到我哋面前呢，咁佢哋有时候都会遇到唔同生活上嘅一啲法律问题啦。咁可能呢啲法律问题系好广泛嘅，咁可以系包括即系租务上嘅纠纷啊，劳工权益啊，甚至系家庭啊、离婚相关等等嘅法律问题。咁但系其实呢，呢啲市民嚟到我哋面前呢，就好少讲话我嚟到系想揾你有法律问题。其实佢哋同我哋即系讲解佢哋嘅问题嘅时候呢，都系好生活化嘅。例如佢哋嚟到我哋嘅办公室揾我哋倾偈嘅时候，佢会讲一啲好实际嘅生活问题啦，例如哎呀我

0: 受助人啦，佢哋嚟到揾你嘅时间都系讲得好生活化嘅，好直述咁样去讲自己嘅问题嘅。但系你又有提到啦，就系话有一啲嘅租务纠纷啊、劳工权益啊、家庭问题啊，我相信呢三个项目都系最大嘅范畴，佢哋揾你嘅部分啦。咁不如咧又简单同大家解释下乜嘢系租务纠纷啊？如果套用翻落佢哋一啲好生活化嘅问题，其实又系啲咩嘅问题咧？
1: 其实简单嚟讲，如果系租务即系纠纷嘅话咧，好多时候就系同租务嘅合约有关啦。
0: 嗯，
1: 咁其实好多时候一啲租务上面嘅一啲条款咧，其实都隐含住一啲嘅法律字眼。咁可能有啲市民揾我哋，就系想我哋去解释翻俾佢哋听，嗰一份嘅条款啊、条约、合约上面嘅一啲字眼上面究竟系咩意思？咁有时候一啲好简单嘅生活例子，例如可能即系佢哋租紧一个单位，咁但系个单位里面有啲嘢坏咗，咁其实。我应该系我自己去俾钱去维修啊，定系我应该揾业主帮忙呢？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涉及到即系一啲法律上面嘅一啲问题啦。咁我哋都系要睇翻嗰份即系合约去睇翻，究竟边一个负责呢方面嘅处理嘅？咁呢个系其一啦。咁其二咧，亦都系会涉及到一啲可能按金上嘅嘢。咁有啲市民嚟到就系话我已经退咗租搬走咗，但系可能个业主唔俾翻即系租金即系按金我，咁我应该揾边个帮手啊？咁其实会有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咁业主嗰方面啦，咁佢哋都有时候都会查询，就系话嗰个租客唔俾即系租金我，或者迟咗俾租金我，咁应该点样处理啊？应该向边个查询，或者边一个即系司法部门去做下一步咧？等等，咁呢个就系涉及到租务纠纷嘅一啲法律问题。
0: 咁所以咧，好多嘅魔鬼都系喺啲合约嘅细节入边啦。有一啲嘅位置就需要咧揾你哋去解释翻俾佢听，或者系一齐去研究一下边条嘅条例或者系合约入边嘅条款系讲紧呢件事情嘅。咁大家就可以针对性去解决啦。咁除咗租务纠纷之外，仲有劳工嘅权益，系咪就系好似头先你提到产假嘅问题，都系啲劳工嘅权益咧？
1: 系啊，咁其实产假系其中一种啦。咁因为其实放产假有时候都系即系好多唔同方面嘅安排，咁当然都系要跟翻雇佣条例去作出一个嘅安排啦。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候收到一啲嘅查询，就系个雇主好似知道咗我有咗 B B 之后个态度有转变，可能对于我工作上面嘅内容有一啲更改，或者我感觉到佢好似因为我即系有咗 B B 而可能之后再作进一步嘅安排。而呢啲嘢系我系之前冇即系了解过，或者之前冇经历过嘅。咁其实呢啲都系可能涉及到一啲即系雇佣啊，一啲条例或者歧视上嘅一啲条例啦。咁另外劳工权益方面，其实都有一啲就系讲紧一啲雇佣条例下面需要得到嘅一啲嘅薪酬啊、年假或者系甚至系嗰啲即系如果你想即系解约嘅时候，嗰个解约金嗰个一个月嘅通知期又系点样计算啊？等等，咁呢啲都系涉及到劳工权益嘅。咁好多时候呢啲咁样嘅情况，咁我哋可能都会俾到一啲嘅即系法律资讯佢啊，然后睇下下一步可以同佢一齐去即系去探索一下下一步可以点样做咁样咯。
0: 咁除咗劳工权益，仲有就系头先提到嘅家庭问题啦。咁除咗离婚之外，仲有啲乜嘢内容系归纳咗落去呢个家庭问题度咧？
1: 其实家庭问题都好广泛嘅，因为其实每一个家庭嘅即系组织，其实爸爸妈妈啊，即系小朋友啊，其实佢哋可能面对紧嘅处境都好唔一样嘅。咁例如啦，咁其实有啲即系家庭啦，咁佢哋可能即係關係上面有啲轉變啊，或者惡化，咁其實佢哋開始就會諗點樣去安排離婚。咁如果涉及到小朋友嘅話，我哋又要諗到小朋友嘅安排係點樣啦。咁如果有啲嘅即係伴侶，其實佢哋結咗婚段好長嘅時間，咁其實即係婚姻裡面嘅一啲財政問題都需要去用一啲法律嘅方式去處理嘅。咁呢啲情況其實都係會涉及到一啲嘅離婚程序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事先可能即係如果佢哋有任何依方面嘅問題，佢哋嚟揾我哋嘅時候，我哋都要慢慢逐一同佢哋拆解，因為去到一啲離婚嘅程序上面咧，即係有關小朋友嘅安排啊，或者係一啲嘅財政上面嘅一啲處理咧，其實喺離婚嘅法律程序上面都會涉及到嘅。
0: 所以话咧，其实喺生活当中啦，有好多嘅部分咧都同呢个嘅法律有关啦。如果大家咧有一啲嘅帮助嘅话咧，就可以更加容易咧去解决对于呢一方面唔清晰嘅一啲问题啦。咁我又想问下啦，以你哋嘅观察啦，其实基层市民佢哋求助嘅最大障碍系乜嘢咧？
1: 其实

0: 好多時候最大嘅障礙就係其實佢哋頭先所提及到就係啲嘅法律信號咧，往往可能係好容易被忽略嘅。因為其實係講緊我哋有冇依個即係法律上嘅意識啊，同埋認知。咁因為頭先有提及到有啲問題其實好生活化，咁可能係需要我哋嘅幫忙去幫佢哋去定義翻啊，其實依啲係一啲法律上嘅問題。
1: 係。
0: 咁但係同時間依啲問題咧，又好多時候錯綜複雜嘅喎，即係例如頭先講到家庭嘅問題，可以牽涉到小朋友，可以牽涉到一啲經濟上嘅處理等等，咁其實好多時候令佢哋唔知喺邊一步開始入手，係啦，咁呢啲問題咧，好多時候都係有呢啲咁樣嘅法律信號，咁如果忽略咗呢啲嘅信號嘅話咧，就可能令到佢哋錯失咗可以追討自身權益嘅機會啦，甚至係錯過咗可以及早解決問題嘅一啲法定嘅時限，令到嗰個問題係進一步加劇嘅。
1: 所以咧，有時候大家咧都遇到問題嘅時間，都可以諗下，會唔會係有一啲嘅法律上面係可以幫助到大家維護到自己嘅一個權益啦，又或者可以幫自己去解決一個嘅問題。咁我相信咧，大家都會想再了解多啲。咁啊，今一節咧，我哋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問下 Jenny， 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嘅形式嘅法律支援可以俾到大家？

0: 翻到嚟生活全关爱嘅部分啦，咁我哋啱啱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其实咧喺我哋平常生活入边咧，有啲咩嘅法律问题系有机会遇到啦，例如系租务嘅纠纷啊、劳工嘅权益啊、家庭嘅问题等等。咁但系遇到呢啲问题嘅时间，又可以点样算咧？咁我哋咧就可以问下 Jenny 啦。嗱 ，Jenny， 你咧就系嚟自呢个平义社啦。其实平义社咧又系帮紧大家啲乜嘢嘅咧？
1: 系，咁我哋平义社咧就系一间作为社区法律咨询中心嘅非牟利机构啦。咁好重要嘅一点就系我哋唔提供法律意见嘅。咁我哋提供嘅系免费啦、以人为本嘅法律咨询啦、程序上嘅解说啦、个案上嘅支援啦，同埋按需要去转介翻相关嘅法律或者我哋嘅社福界嘅一啲合作伙伴嘅。咁总括而言咧，其实我哋就系希望可以协助到即系市民去认识一啲潜在嘅法律问题啦，及早介入同埋提供合适嘅法律资讯，咁等市民可以充分理解自身权益嘅基础上面咧，去作出合适嘅判断同埋决策，咁就避免错过咗一啲重要嘅法律程序啦。
0: 咁不如咧，又逐一同大家分享一下，先讲下咧，你哋嘅机构咧系点样去提升我哋一般市民大众嘅法律知识啊，或者系佢哋嘅教育好吗？
1: 好，咁其实我哋工作简单嚟讲咧，就系可以概括为三个重点方向嘅。咁第一个方向咧，就系我哋会系想加强翻一个嘅公众教育啦，去促进翻及早识别潜在一啲法律嘅风险。咁另外就系我哋都会提供翻前线嘅法律资讯同埋个案支援嘅服务啦。另外我哋都会透过科技上嘅优化咧，去完善相关嘅支援机制嘅。咁我都可以再讲多少少依方面嘅内容啦。咁其实我哋就会用翻医疗服务去做翻个比喻嘅。咁一开头嘅时候，咁好多市民嚟到咧，就会拎住一个问题过嚟啦。咁我哋咧就会好似一个法律体系嘅急症室咁样样，咁就帮佢哋做一个初步评估同埋分流啦。咁如果问题相对简单咧，我哋就会直接提供清晰嘅法律资讯同埋实务指引，咁俾佢哋自行去处理嘅。咁我哋喺呢个阶段啦，我哋俗称为法律急救。咁其实就用一啲好清楚易明嘅方式咧，去解释翻一啲嘅法律程序同埋选项，咁就帮助求助者咧去了解佢哋嘅问题啦，并且可以自己去揾到一啲可行嘅法律上嘅解决方案嘅。系啦，咁其实好多问题喺呢个阶段上面咧，我哋透过俾一啲度身订制嘅资讯啊、早期嘅介入啊或者转介咧，都可以获得解决嘅。咁但系如果个案上更加复杂啦，咁我哋就会安排专门嘅个案工作员去跟进翻个案进展啦。咁亦都会根据佢哋嘅需求咧，或者系个案嘅复杂程度咧，我哋除咗我哋嘅团队会直接处理之外咧，我哋都有机会会转介翻义务律师或者其他法律嘅专业人士去作进一步嘅跟进嘅。
0: 咁我又想问下啦，通常咧，呢一啲嘅情况啦，会唔会话啊，好多嘅部分听完你哋嘅分享，其实基本咧，佢哋都应该知道自己可以点样处理噶啦，就唔使去到即系打官司啊，又或者系好后续嘅情况咧。
1: 是啊，是啊，冇错，即是好多时候呢，喺一开头我哋俗称法律急救嘅服务上面呢，我哋用一啲简单易明嘅方式去解释返一啲法律资讯俾佢哋呢，其实佢哋好多时候呢都会觉得啊，攞咗呢啲资讯佢哋就会有信心去自己去解决呢啲嘅法律问题。咁变相其实佢哋就有呢啲嘅法律资讯，佢哋就可以自己帮自己处理到，甚至係做到一啲佢哋认为明智嘅一啲决定。咁变相好多问题喺呢个嘅阶段就可以解决到，就唔需要话要去到打官司或者上法庭。即系去到呢啲咁复杂嘅程序咯。
0: 系，咁啊，大家咧都会即系成日都讲啊，有关法律啦、法例啦，就去到打官司嘅部分啦。咁当然一开始就可以透过一啲嘅法律知识就已经解决到问题嘅，固然系最好啦。但系如果都系解决唔到嘅话，除咗打官司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方法系可以处理到佢哋一啲嘅法律问题嘅咧？
1: 系，咁其实咧，我哋都会尝试同即系市民去探索一下，除咗真系直接去法庭去处理打官司之外，有冇其他嘅解决方案嘅。咁例如以家事调解为例啦，咁头先都有讲到，即系家庭方面嘅问题系好错综复杂嘅。咁如果求助者系愿意同即系佢嘅前伴侣去参与家事调解咁样样，咁其实喺过程中可以同即系对方去倾下子女嘅安排啊、附属制度等等嘅事情上面达到一致嘅话咧，咁之后喺法庭上面处理离婚咧，其实就会容易好多嘅。咁亦都可以避免到即系一啲繁琐嘅程序啊，可以直接按照双方即系厘定好嘅一啲嘅条款咧去作一个安排咁样样。 咁呢個係其一啦。咁如果係僱傭即係糾紛嗰方面啦，咁其實我哋都會協助求助者咧去即係例如我哋香港即係政府就有勞資關係科嘅調停服務啦。咁我哋可以咧就提供翻相關嘅資訊俾翻求助者，咁同佢哋講翻有依方面嘅服務，咁可能佢哋可以嘗試咗依方面嘅服務之後，佢哋先至再考慮究竟係咪真係要再進一步，可能去到勞資審裁處啊等等依啲嘅即係法庭程序去處理佢哋嘅勞資糾紛咯。
0: 所以咧，第一步咧就同你哋先傾咗、溝通咗，睇下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做到先。如果係可以做到調解嘅，咁嘅話可能喺呢個步驟咧已經完成啦。咁啊，但係當然啦，再嚴重啲嘅情況就可能真係要去到打官司嘅部分。但你哋咧都會有唔同嘅服務啦、唔同嘅轉介啦，可以幫到佢哋去處理呢一部分嚴重啲嘅問題，係咪啊？
1: 是啊是啊，咁头先讲咗法律急救啦，咁如果再深入啲嘅个案工作呢，其实我哋系会即系提供持续嘅協助同埋个案支援嘅。咁其实我哋嘅个案支援啦，其实系包括我哋可能会坐低啦，同个求助者一齐倾下个个案规划应该点样做啦，或者起草一啲嘅文件啦，或者協助求助者向法律援助处申请法律援助啦，或者与即系我哋嘅求助者或者对方当事人啊、政府部门啊或者其他机构去进行翻联络或者協调嘅。咁其实头先都有提到啦，喺需要嘅时候遇到一啲真系好复杂嘅法律问题咧，我哋就会同我哋嘅即系义务律师们合作啦。咁其实喺我哋工作上面咧，同律师或者其他法律专业人士嘅紧密合作咧，系我哋可以提供持续有效支援嘅一个关键嚟嘅。因为我哋一直都有同义务律师长期協作啦，处理唔同范畴嘅个案啦。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即系揾我哋嘅即系义务律师或者合作伙伴去一齐去商讨点样去处理呢个法律问题。咁其次啦，其实我哋有一个叫做 CLIX 义务嘅法律服务平台。咁其实呢个平台咧就系俾我哋呢啲嘅非政府机构咧就连结翻一啲愿意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嘅义务律师去作翻个配对嘅。咁如果我哋有一啲嘅求助者希望可以攞到一啲义务嘅法律支援嘅话咧，我哋都可以透过我哋呢个平台咧去连结翻相关嘅义务律师。系啦，咁另外喺大律师层面方面啦，其实我哋都会善用翻我哋香港大律师公会嘅豁免安排嘅。咁喺合适嘅情况底下咧，我哋都可以免费咁样指示大律师就特定嘅法律问题提供翻专业嘅意见啦。咁另外我哋最后就系我哋评议社咧，都系当值律师免费法律咨询计划嘅转。界机构嚟嘅，咁我哋都可以按即系我哋求助者嘅需要啦，咁就提供翻一个咁样嘅转介服务，咁就会有一个义务律师去提供翻30分钟嘅免费法律咨询嘅，咁就协助佢哋厘清翻一个法律嘅方向咁样咯。
0: 因为咧好多时候一涉及到法律啦或者打官司啦，嗰个时长咧都几长噶，可能系一年、两年甚至乎更长嘅时间。我想问喺咁长嘅期间，系咪你哋都会一直咧去陪住佢哋去完成呢一件事，或者系一直咧都会提供唔同嘅支援俾佢哋咧？
1: 其实是啊，因为我哋平均而言咧，我哋会为求助者咧提供大约即系6个月嘅个案跟进服务嘅，咁甚至更长，因为有啲嘅法律个案，正如文怡头先所讲啦，就系都会好长啊，我哋都需要不断咁去跟进嘅。咁另外咧，其实我哋都系好重视个头先有讲，我哋都好重视跨界别嘅合作啦，同埋可持续性嘅支援嘅，因为其实佢哋面对咁长嘅法律程序咧，其实佢哋同时间都要面对好多福利上嘅需要啦，咁包括住屋啊、经济啊等。等咁样，咁其实我哋都会连结我哋嘅其他即系社福机构嘅伙伴啦，咁希望可以提供到跨专业同埋全面嘅可持续性嘅支援咁样咯。
0: 咁有咗评议社嘅服务之后咧，大家就可以更加放心啦，慢慢咁样去处理好眼前嘅一啲法律问题，亦都唔使惊话遇到咩嘅时间唔知揾边个去问啦。咁今日节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同 Jenny 倾偈。

0: 繼續翻到嚟生活全關愛嘅時間啦，除咗有文怡之外，仲有 Jenny 喺度噶。Jenny 啊，我想咧再問多少少，就係、是、咧其實平義社喺過往嘅時間啦，服務咗咁多嘅受助人啦，咁我想問一下你暫時覺得個成效又係點樣咧？幫唔幫到佢哋咧？
1: 係咁不如我講講少少我哋嘅里程碑啊。咁、其實我哋係2020年年中嘅時候成立㗎啦。咁其實去到現時呢，其實我哋已經係幫咗超過2500人去預示啦、預防同埋解決佢哋嘅法律問題。咁我哋其實已經舉辦咗超過100場嘅法律教育講座啦，惠及到大約1000人。係啦，超過1000人㗎啦。咁我哋亦都召集咗兩次叫做絕不遺漏一人香港社區法律服務論壇啦。咁呢個論壇呢就匯聚咗法律界啊、社會福利界啊同埋其他資助者去一起討論啦，去了解多少少我哋點樣去改善啦，或者提供更加多嘅法律支援去改善返香港成個即係環境啊咁樣嘅。咁另外我哋頭先有講到我哋推出咗數碼法律渠道平台啦。咁其中一個就是剛才我提及到的叫做 Clicks， 就是我們的公益法律服務配對平台。在這個平台上面，其實我們已經成功為超過160宗的法律諮詢請求配對了免費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配對率其實都達到 90%。 另外我們都在亞洲區都有獲獎的。另外一個平台就叫做多語言的網上平台 PAT 在職孕婦平台啦。咁呢個平台呢就係協助雇員同埋雇主清楚理解產假權利同埋責任啦，喺源頭上面減少非法解雇或者歧視等等嘅問題。咁呢個網站嘅瀏覽人數呢已經係達到27000人㗎啦，咁都有攞到唔少嘅獎項嘅。
0: 咁我又想即係了解一下啦，喺過往呢幾年嘅時間服務咗2500人啦，咁我想了解一下究竟你有冇啲好特別嘅經歷啦，或者好深刻嘅個案咁樣呢？
1: 係，咁其實其中一個令我好深刻嘅個案呢，就係、是、其實一個離婚家庭離婚案件嚟嘅。咁一個個案啦，咁佢叫就係、是、我哋叫佢 Alex 啦，係啦。咁其實佢結婚冇幾耐，咁其實就有咗 BB 啦。咁但有咗 BB 之後呢，咁佢就開始即係承受一啲嘅家庭暴力啦，係啦。咁佢嘅丈夫啦同埋佢嘅丈夫屋企人呢都對佢施一啲言語呀或者係身體嘅暴力啦。咁其實佢都一直有搵社工嘅支援啦，亦都有多次報警，咁但都好難逃出佢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嘅。咁六個月之後啦，Alex 佢咧就自己生咗个小朋友啦，咁但系都不断咁受到一啲嘅恐吓啦，佢嘅丈夫甚至要挟佢话要带走个 BB 啊咁样。咁佢系喺冇收入嘅情况底下咧，其实佢就唔知道点样去保护自己同埋小朋友。咁重点就系佢系唔识讲英文嘅，咁亦都冇即系相关嘅支援可以俾到佢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揾咗我哋啦。咁我哋呢就係正正透過我哋嘅配對平台 Clicks 啦，幫佢聯絡咗即係願意幫忙嘅即係義務律師啦。咁律師們呢就依家協助佢即係入品申請緊離婚啦，或者申請緊一啲嘅法律援助，咁亦都有就佢嘅家庭暴力嘅情況呢去報案嘅。咁其實喺短短呢幾個星期裏面呢，我哋已經係組織咗一個團隊呢去幫助佢，令到佢可以了解到自己嘅權益同埋採取相關嘅行動。
0: 唉，咁我相信有你哋嘅帮助之后啦，就可以更加好咁样解决呢件事啦。咁而家呢个个案最后系已经处理好离婚啦，定还是系仲喺度处理当中咧？
1: 咁呢个个案咧，我哋系仲处理当中嘅。咁其实我哋都有好多个案咧，系有即系类似嘅情况。咁其实呢啲个案通常我哋都会不断咁持续跟进嘅，咁直到即系佢安顿好，或者佢冇其他嘅法律诉求。
0: 咁除咗呢一个个案之外咧，有冇另外一个个案亦都系你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
1: 係，咁其實另一個個案啦，咁我都想講一講即係大埔雲福苑嘅火災事故啦。咁其實呢個火災事故之後呢，我哋都有即時聯同義務律師同埋社福機構合作呢，咁就有為受影響嘅居民呢提供咗三場嘅現場法律支援服務嘅。咁提供咗現場法律支援服務之後呢，我哋都有就個別嘅個案進行跟進啦。咁其中一位居民呢就想即係佢就對佢自己嘅平安紙即係遺囑 嘅疑秘咧，同埋一啲法律援助嘅申请咧，有一啲后续嘅疑问嘅。咁、我哋个案嘅工作团队咧，都有联系到一位即系义务嘅律师啦。咁对方就好友善咁样样去即系提出，就系话可以帮一位居民咧，系可以即系免费草拟遗嘱啦。系啦，咁我哋亦都有陪同一位居民咧去即系去提交佢嘅法律援助申请嘅。因为其实法律援助申请咧往往都需要好多嘅文件。系啦，咁我哋咧都会去帮助佢啦，或者继续同法律援助处嘅主任去联络啦，咁就继续帮佢提供翻所需嘅证明文件，去协助佢去提交依一个申请咁样咯。
0: 其实咧，对于我哋一般市民啊，冇去认真去读过法律，其实咧，当遇到一啲嘅事情嘅时间，都真系几慌张嘅。但系有咗你哋喺帮手之后咧，无论系喺资讯上面啦，令到佢哋个人更加实在啦，起码知道自己嘅权益喺边度。当真系有需要你哋去帮忙嘅时间，你哋亦都会伸出援手啦，去帮。咁我知道咧，其实平义社咧，亦都成日提到一个嘅字词啦，叫做赋权啊。其实呢一个又系咩嘅意思咧？因为我见到啦，嗰个字嘅写法赋啦，就系赋予个赋啦，权咧就系权利个权啦。咁其实对于市民嚟讲，呢一样嘢有几咁重要咧？
1: 其实咧就系头先文仪所讲嗰种实在感啦，即系其实我哋俾法律资讯咧，其实我哋系希望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有信心去解决到自己生活上嘅一啲法律嘅问题。咁我哋其实系一个陪同者嘅角色啦。咁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咧，佢哋第一次面对住屋嘅问题啊、家庭暴力啊，或者可能失业啊呢啲问题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候都系好无助嘅。咁同埋佢哋第一时间可能都往往唔系揾律师嘅，可能会揾社工啊，或者系 NGO 嘅职员去倾呢一个情况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前线啊或者非牟利机构嘅职员咧，其实好多时候未必即刻就意识到啊，其实呢个问题需要一个法律嘅解决方案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系好希望即系可以同大家多啲去倾呢一样嘢啦。咁尤其是系喺求助者嗰方面咧，我哋希望可以帮佢去逐步理解去拆解佢哋嘅问题。咁亦都系希望透过呢个方式去赋予佢哋呢一个嘅即系权力咧，去自己去解决翻佢哋自己嘅法律问题。咁另外就系我哋都头先有讲到，其实赋权呢样嘢啦 ，empowerment 其实都好专注于教育嗰方面嘅。咁头先有讲到就系话我哋都系有提供到一啲相关嘅讲座啦。咁我哋系有提供一啲嘅讲座咧，去俾我哋嘅前线同工嘅。咁尤其是系呢啲前线同工咧，好多时候都会接触到一啲即系边缘嘅群体啊，或者弱势嘅社群啦。咁其实我哋都会提供翻一啲嘅即系法律上面嘅一啲嘅教育啦，咁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系更加迅速可以识别到一啲嘅法律问题，并且同求助者去一齐探索一啲嘅即系解决嘅方案嘅。咁其实即系empowerment 即系赋权呢样嘢，其实总括而言就系我哋希望可以帮助到求助者去令到佢哋更加有信心去自己去解决佢哋嘅问题，咁就甚至可以提早解决呢个问题，咁就避免个问题进一步加剧咯。
0: Jenny 啊，头先你都提到啦，其实我哋好难去辨识究竟呢一个问题系咪同法律有关啦。咁我哋而家听紧收音机嘅听众，亦都未必咧可能参与过你哋嘅讲座，不如喺度俾少少嘅提示大家，或者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发现问题嘅时间，点样去辨识究竟呢件事系咪同法律有关呢？
1: 其实咧好多时候咧，都系需要时间咧去坐低同个求助者咧去倾下，究竟佢嘅情况系点样样嘅。咁例如啦，咁如果有一位女士或者男士啦，揾我哋同我哋讲话啊，佢哋想申请离婚嘅。咁其实我哋可能都要了解一下，其实佢哋背后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咁例如啦，了解翻佢哋有冇小朋友啦，经济上嘅情况系点样样啦。咁其实我哋要理解多少少背后所有嘅资料，甚至系我哋可能要睇好多嘅文件啦，搜集多少少嘅一啲资料啦。咁我哋先至可以同佢哋去讲清楚啊，其实系有呢方面嘅即系法律问题系需要去处理，或者有啲问题其实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去处理。咁变相其实我哋坐低同佢哋倾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去理解多少少佢哋背后嗰个情况啊，个系点样样。咁再睇下其实我哋有冇啲咩法律问题需要处理，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可能系牵涉到一啲社会福利上嘅一啲协助嘅。咁可能呢啲 就唔会涉及到一啲法律问题啦。咁我哋亦都会转介到去一啲相关嘅即系社福机构去作进一步嘅支援啦。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真系要坐低去倾多少少，先至可以真系理解多少少佢哋嘅法律问题系啲乜嘢，因为牵涉到好多唔同嘅即系背后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状况嘅。
0: 所以 Jenny 遇到问题嘅时间就不妨揾你哋倾咗先啦。
1: 系啊系啊，
0: 然之后咧就可以辨识到究竟呢一样嘢关唔关法律事啦，又或者可以喺你哋身上咧攞啲嘅知识，跟住咧去解决佢哋而家目前面对紧嘅问题嘅。好啦，嗱呢一节咧我哋又倾到嚟呢度先，下一节翻嚟继续同 Jenny 倾偈。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评议社嘅 Jenny 喺度啦，同大家继续去分享一下呢一个嘅服务噶、哦。因为咧好多时候大家真系遇到困难嘅时间，又想揾你哋评议社，咁究竟有啲咩嘅渠道可以揾到你哋或者联络到你哋咧？
1: 即系依个问题啦，咁其实我哋有好多嘅方式咧系可以联络到我哋嘅。咁最直接嘅方式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咁我哋呢就有个即係求助者热线啦，咁、那个电话呢就係 9321-8483， 咁呢个电话呢都系我哋嘅 WhatsApp 即係电话嚟嘅，咁大家随时可以 WhatsApp 我哋啦。咁我哋嘅中心开放时间呢就係星期一至星期五啦，朝早十点至下午六点嘅。咁如果大家方便啦，咁我哋嘅社区法律资讯中心呢就係喺油麻地嘅。咁大家如果有时间都可以喺即係平日嘅时候都可以嚟搵我哋啦。係啦。咁呢个系一个方式。咁另外就係我哋都有一个电邮嘅。咁我哋嘅电邮信箱系 help@equaljustice.org。咁另外我哋都有个微信嘅，咁如果即係大家需要多啲资料呢，可以随时上我哋嘅网站去搵返呢啲嘅联络嘅一啲资料嘅。
0: 咁如果想搵你哋帮手嘅话呢，有冇话有啲特定嘅条件係要符合先至可以搵你哋
1: 㗎？咁其实有关筛选条件嗰度啦，咁其实我哋就係一间开放俾社区嘅法律资讯中心嚟嘅。咁所有人嚟到我哋嘅中心啦，我哋都会根据佢哋嘅法律问题去提供返一啲免费嘅法律资讯嘅。咁但如果真係有一啲嘅基层市民啦，可能真係喺经济上面有压力嘅话呢，咁我哋都会尝试再提供多少少进一步嘅法律嘅一啲援助啦。咁如果真係遇到一啲比较复杂嘅法律问题呢，我哋都可能会揾返我哋即係有合作开嘅义务律师，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即係帮到手啊，然后提供更加多嘅一啲法律嘅支援嘅。
0: 咁除咗揾你哋帮手之外呢，可能听緊收音机嘅朋友啦，有一啲呢都係一啲法律业界嘅人士嚟㗎喎。咁如果我都想出一分力去帮下手，例如参与你哋嘅义工服务，又可唔可以呢？
1: 係啦，咁当然可以啦。咁其实我哋呢有好多嘅即係法律专业人士啦，或者係学生，其实佢哋都好希望可以参与我哋嘅义工服务嘅。咁其中一个情况就係、如果係即係法律专业人士啊，其实律师啊，咁可以加入我哋头先所讲嘅公益法律服务配对平台 Clix 啦。咁其实 Clix 呢个平台呢就是、连结一啲热心啊或者想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嘅律师啦，咁可以透过呢个平台呢就同一啲嘅受助者啦去作一个连结，咁就根据返佢哋嘅法律嘅问题呢去提供返相关嘅支援嘅。咁嗰、那个注册嘅程序都好简单啦，咁喺嗰个平台登记咗之后呢，每一个礼拜呢都会收到一啲嘅即係一啲嘅义务嘅法律查询嘅一啲通知啦。咁如果佢哋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同我哋表达想帮忙嘅意向，咁我哋都会再进一步嘅跟进嘅。咁另外我哋都好積極去培養同埋鼓勵即係年輕人啦去投入呢一個嘅即係行列嘅。咁我哋都好感謝我哋嘅律師事務所贊助商之一啦 ,Walkers, 佢哋每一年呢都會為我哋嘅法律系學生呢去提供有薪嘅暑期實習計劃嘅。咁我哋2026年嘅夏季實習職位呢已經係滿咗額㗎啦。咁所以請大家都密切留意2027年夏季嘅招募啦。
0: 如果大家都想出一分力去帮下手嘅话呢，亦都可以呢留意住2027年嘅招募啦，咁同埋呢亦都可以呢留意住呢评议社嘅唔同嘅资讯啦。咁当出一分力嘅话呢，就相信可以多啲人可以受到呢一个嘅服务啦，亦都呢可以受到帮助嘅。好啦 ,Jenny 嚟到节目尾声啦，都想你呢即係同大家去分享少少啦一啲大家嘅一啲法律权益要注意嘅事项，好唔好啊？
1: 係，咁其实我个人认为啦，即係根据我哋过往嘅经验啦，其实最需要留意嘅事项呢，就真係所有嘢都要有一个嘅记录。咁例如啦，可能去到即係雇佣纠纷咁样啦，咁雇佣纠纷嘅话呢，其实如果真係万一嗰个事情喺即係喺开头嘅时候呢冇办法同可能同雇主达到一个和解嘅话，咁可能真係要去到法庭去进行申索啦。其实好多时候处理文件方面都比较繁琐，咁呢啲文件可能包括之前你同雇主啊之间嘅一啲嘅对话记录啊，你嘅即係雇佣合约啊， 或者係之前一啲即係可能電郵上面嘅來往啊等等，其實呢啲可能都有機會係一啲嘅文件係需要之後呈交上法庭去處理。咁呢個我哋經常都會有呢個情況，就係、是、啊可能求助者嚟揾我哋啦，然後真係可能一開頭同即係前僱主傾，可能真係處理唔到個問題，咁需要再進一步嘅法律支援，真係可能去到即係一啲法庭嘅程序需要處理呢啲文件嘅時候咧，咁如果一開頭即係意識到有依方面嘅需要，係需要即係記錄翻呢啲咁樣嘅即係之前發生嘅一啲事情嘅話咧，咁之後去處理呢啲嘅法律上嘅問題就會更加容易得多啦。
0: 今日咧听完 Jenny 嘅分享咧，俾我一种感觉就系、是，其实遇到问题嘅时间，特别系有关法律嘅部分咧，唔好谂住自己唔识就开始惊，唔知点算。其实可以揾唔同嘅机构帮手，评议社咧就系其中一个嘅方向，系可以揾佢哋去咨询一下，先了解一下究竟个方向系点，系唔系关于法律嘅部分先。咁如果真系嘅话，亦都唔使担心，咁佢哋都会提供好多唔同嘅支援。但系前期就系、是正如 Jenny 所讲啦，就系、是、留。低一啲嘅证据，保留好一啲嘅文件，等到时咧佢哋想帮你嘅时间都可以咧帮到大家手，好嘛？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咧，生活全关我亦都接近尾声啦。咁喺度再一次多谢 Jenny， 多谢你，
1: 多谢文儿。

0: 星期的社聯訊息，繼續會有香港賽馬會院社主管關愛領袖培訓計劃的關愛院社主管來跟大家分享初心。這一集有香港心理衛生會康翠宿舍服務經理張信文 Sherman。
1: 大家好，我是 Sherman。 2007年入職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智障人士宿舍，一直到現在都是做宿舍服務。當初一畢業找工就是想做智障人士服務裡面的學前兒童服務，不打不撞之下我加入了智障成人宿舍服務。做社工的時候會不斷安排活動小組給他們，希望他們生活開開心心就好了。到了工作成為主管，面對的挑戰大了，要兼顧的事都多了，想法不再純粹是做活動，服務上應該要兼顧更加多，服務設計上面考慮要更加完備，慢慢個人開始覺得累，可能就是所說的 burn out。 直至參加了由社聯舉辦的香港賽馬會院社主管關愛領袖培訓計劃，我見到原來自己並不孤單，意思是業界仍然有一班有心人一起為院社服務盡心盡力，希望令到服務更臻完善。關愛領袖培訓計劃內容豐富完善，由透過 MBTI 課程深入自我認識，不同的課題的講座，例如深入認識院舍條例和有關法律、投訴處理等。更加難得的是一班業界前輩分享寶貴的實踐經驗，令我獲益良多。當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班前輩的實踐經驗，令我學識作為主管，法、理、情要兼備，做人做事亦都同樣重要。完成培訓計劃之後，作為計劃學員，我可以透過院舍共享平台參與形形色色的參觀活動，交流分享，令我擴闊眼界和知識，在服務設計上面更加可以借鏡不同前輩和其他人的智慧，令到服務更加到位。完成計劃之後，我在院舍舉辦了退休日，重新凝聚團隊的士氣和氣氛，正面積極地鼓勵他們一同找回服務的初心，為我們智障人士提供更優質的院舍服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一点正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大埔举行的铁人赛，有参加者游水时怀疑失联，消防和警方派人搜救。警方上午七点几接报，在大美督对开海面，一名男参赛者在游泳项目之后未有上岸并失联，在岸上就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说，大会大约七点接获现场工作人员通报，一名参加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展开全方位搜寻。总会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已经立即通知参赛者家属，并派专人在现场密切跟进，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的支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青年和初创代表关注大学生求职困难以及科技产业支援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强新兴产业培训，并成立科技沙盒协助成果转化。李家超回应说，科技发展将为本港创造大量高质素的就业机会，带动市民收入和未来前景提升。他又说，政府会大量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咨询会有多名司局长出席，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丧生。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一点，飞机从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冇几耐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2-3小时，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新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 是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5.0 度东经 124.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红磡绕道啦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啦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去中环左转上费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嘉宁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什么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才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8月2号星期日的戏曲天地。星期日的时段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啦，陪伴大家去到下午5点钟的。我跟大家讲讲最新的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 93%， 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3点钟。这几日都落住雨，蓝蓝的心情确实被这几日的雨有影响到。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好多时咧，大家觉得好似我冇家荒咁样嘅，点解朝头早又见到你啊，夜晚又见到你啊，咁啊听到你嘅声音啊，咁啊

0: 然啦，要同大家讲下今日有啲咩歌曲，同埋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先。先嚟讲讲啊，下昼两点至到去四点咧，我哋都系会有粤曲回之音嘅环节嘅。而下昼两点至三点嗰小时，会为大家带嚟有罗家宝同埋李宝莹主唱嘅《秦宫十载菱花梦》啊吓，咁呢首都系大家好喜爱嘅一支歌曲啦。咁啊，再嚟咧会有梁思杰、思杰姐姐同埋陈慧玲合唱嘅《李仙传》啊。至于下昼三点至四点会有李龙同李峰合唱的《六月飞霜之大婶》，而另一曲有林锦堂的《韦琴道之音》。至于下昼四点至五点呢，我们今天是会有离弦一族的环节的，而离弦一族呢是由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的。他今天呢请到呢两位嘉宾来到离弦一族，分别呢就有心容和香港百和会馆总干事林佩力先生。香港百和会馆自2012年开始呢就成为了油麻地戏院场地伙伴，至今已经15年嘅啦。咁其实呢个计划咧就得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同埋粤剧发展基金支持。咁踏入到去2026年啦，咁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咧就喺7月26日啊早前咧就揭开序幕，而45位嘅粤剧新秀啦，就同埋有不同嘅艺术总监啦，分别有田歌新剑郎啦、玉歌龙冠天、陈鸿俊、梁少明、陈咏仪、黄超云咧，就为大家啦呈现有50出嘅长剧演出嘅。咁今次咧请到两位嘉宾啦，嚟同我哋一齐讲下咧嚟紧嘅计划啦，同埋未来嘅愿景啊，同埋咧同时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呢一个新计划嘅内容，同埋对于新秀嘅期望。咁大家如果想留意多啲关于一个粤剧新秀计划嘅话咧，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住下昼四点至五点嘅离弦一族啦。至于今个小时，蓝蓝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先。
1: 解心粤曲，
0: 上个星期啊，因为打风嘅关系啦，咁我哋就两点钟开节目啊，咁就冇咗头头嗰个钟嘅解心粤曲。咁今日咧解心粤曲翻嚟啦吓，为大家送上三首曲目嘅，咁啊分别有《醉打娇妻》啦，由半日安同埋关颖年合唱嘅，而另一曲有李慧嘅《倾国名花劫后缘》。咁啊，第一首送俾大家咧就有柳文柴啊，柳文柴咧，蓝蓝细细个咧就听过噶啦，唔系听过呢一支曲，系听过妈咪话我吓，妈咪话我咧系一条柳文柴。咁柳文柴即系寓意讲咧就系、是、啊。条柴咧，扭嚟扭去嘅，好难去劈开嘅，咁即系比喻吓，脾气古怪、倔强难缠，同埋唔听话嘅人同小朋友。咁我其中咧就系一个俾妈妈话我系一个扭文柴嘅小朋友啦。咁而扭文柴嘅呢首歌咧，由何大傻同埋新月儿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喂喂，快啲嚟啊，大家总，而家有人借翻你喎。
1: 喂，你唔好咁作怪啩？嗰、那个新抱到你威威声咧。
0: 哦，咁你又威我咧？
1: 啊，我同你系公婆嘛。
0: 咁我同佢又系公嗰、那个。
1: 公公咩？
0: 家公同新抱咯。
1: 嗨，衰得嚟啊！
0: 冇几好嘅。

个世事可犯规，我都有名系恶史咯，未及佢叛逆啊！奸病赶我翻你外家咧，好在有大家嫂你来料理啫，我哋身为。

0: 我话世家嫂啲行为只系好嘅，对付 A 合意。
1: 哎呀，而家嗌我咯噃，点样好法啊，死老鬼！
0: 我话佢
1: 咩？

0: 对啦。
1: 对乜嘢呀？你真係好心抱啊大家嫂嘅。
0: 讲到佢啲日子一定係不走喎、啊。

0: 我是好武，你我亲，
1: 亲乜鬼呀？
0: 已经身体好翻，等我讲下从那前一段故事。
1: 讲啊！
0: 有个老啊妇人，
1: 咁又点啊？

0: 一尾黑薄老公，日日闹威神，闹神闹威鬼。
1: 呢啲系老文才嚟啊嘛，
0: 到到佢啊嘅下意，
1: 辛苦啦。

0: 像个雷公，定要找威奇，找奇夫妻。
1: 系嘅，
0: 正啊，所谓循环报应，要佢死。

人世多过天，家门有幸照扬美，千里无话事，切勿多。

刚刚为大家播出的有由何大傻和新月儿主唱的扭文柴啊，咁啊，相信大家好耐都冇喺大气电波之中听过噶啦。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好耐冇播放噶啦，由半日安同埋关影年主唱嘅《醉打娇妻》。

抵你个母亲啊！唔死得噶嘛你？哦，你仲搞到问我添？你自己想下啦你。

0: 贵呀、
1: 啊，系你食得贵呀、啊。
0: 话我真呢为一个男子都要贵呀、啊，阿妈叫啊妻。
1: 笑话，大老婆好出奇嘅咩？
0: 又唔系咁讲啦，
1: 又。

0: 闺房子，但是夫妻失礼年，受辱闺门，定要将你来烧的气。
1: 哎呀，咁就嬲啦嘛，
0: 嬲定啦，
1: 乜我都要同你爹爹拜寿嘅咩？
0: 美方受你唔起吧？
1: 好话啲啦。

0: 胆过气呀，胆胆过气，举起拳头一哇你呀，跪耶西。
1: 哎呀，打我了噃吓！
0: 手震啦而家。
1: 你几时学得咁大胆噶吓？
0: 你理我咁多？
1: 我至少我哋父王母后。
0: 点啊？
1: 我都唔舍得噃吓我。
0: 呢个佢嘅事我。
1: 你想打我啊？
0: 点啊？
1: 份马都要你担架，打啦打啦打啦！
0: 哎呀呀，咁真系手软。

0: 你越做就越刁嘛，你越做就越放肆，量我就唔敢打。
1: 阿新啊，盲鬼，
0: 我就一於呀打過你呀、
1: 哎呀，打乜鬼呀、啊、又是嚟拖我起身打啦，
0: 拖啦拖啦，
1: 人哋同你打下之嘛，真係打得人哋咁痛㗎喎，我唔制啦我唔制啦，
0: 唔制啦。

一連兩首送俾大家關於夫妻嘅歌曲啊，咁剛剛嗰首咧有半日安同埋關影聯合唱嘅《醉打嬌妻》，咁啊即將咧為大家送上嘅咧就係由李慧獨唱嘅《傾國名花結後緣》，我哋一齊嚟欣賞啊！

人话，识笑姑苏一代花，眉绿台风云不管。

0: 倾国名花劫后缘，带嚟李慧嘅歌声。
1: 弊啦，
2: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1: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2: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1: 系、啊，好提议啊！
2: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0: 时间差唔多嚟到下午两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一阵咧就会有粤曲回之音嘅环节等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商务处表示，早上接获报告指葵涌打砖坪街行人路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宝星中心。署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工程团队正是全力进行水管维修，争取今晚凌晨12点完成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现已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8个水箱，并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署方话已就事件和葵青民政事务处、当区区议员和相关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切的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首次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超过130名市民参加。李家超感谢市民到现场和政府坦诚交流和观看直播，政府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咨询会结束之后，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今年施政报告和特首首份五年规划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年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能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他说留意到发言的市民不仅关心多项民生议题，亦提出怎样运用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等议题，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和期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因未来但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他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说，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死亡，可能是首宗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死者70多岁，他上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他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另外统计显示，熊本县有近3700座房屋在地震中受损，9000多人在避难处栖身，部分地区持续停水，截至昨日下午近7万户没有食水供应。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米尼拉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呢，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建筑管道出口的慢线呢是封闭紧的。一大慢车大家经过呢记得要留意返啦，就是红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呢九龙出口的慢线是封闭紧的，一大呢稍为慢车。而另外红磡绕道呢受到水浸影响，现时呢去尖东方向建筑公主道的唯一行车线呢是封闭紧的，加上市经过的时候呢同样请留意啦。而另外香港的西九龙站的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驾驶人士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前往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身，揸车前咪饮酒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7: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6: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7: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6: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2:08啦，咁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而今个小时啊，要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啦噃，

粤曲会之音的时段是会陪伴大家去到下午四点钟的。而今个小时阿叔先会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都是金曲之中的金曲。有徐公十载零花梦，由乐家宝和李宝莹主唱。

衣犹染血痕身，沙场铁眼早明闻，十万骑幽林战阵，隋朝一统定乾坤。阿爷。

0: 拉开。
1: 看你气宇轩昂，风神俊朗，以为是一个痴情色趣的俏郎君啊。哎呀，猜，原来是个老粗来的。
0: 我是老粗，为什么啊？

0: 你追问木窗何在，可不先问我是谁呢？
1: 到底你是谁人？
0: 死得同我请缨了咩？好话啦，我就是木窗公主。
1: 啊，
0: 个妹啊！
1: 公主与驸马何在？

想落窗行床归避，今日兵临楼外，佢上垂下帘望心生恨。且待我安剑在楼前，诸随此尘。

0: 朝乐昌公主到。
1: 乐昌公主到？哦，乜又系你呀、啊？

0: 梁将军，你因何停剑不杀呢？
1: 天下妇人有几多个可以临危不惧呢？

0: 徐公十载零花梦带嚟罗家宝同埋李宝莹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亚洲2:36。
1: 太阳计划2026，
2: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3: 我拣咗翠岭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同大家讲讲最新的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3点钟。物质将为大家送上的李先传，由梁思杰和陈慧玲主唱。

0: 就上三竿啦，你应该起身读下书啦。虽男儿当自强，将相本无重啊，
1: 贱妹。其实功名不过是身外事啫，又点似得我哋春宵夜夜游遍巫山十二方？

紧要用啲金钗吉盲自己双眼啊，善妹。

问，我仲留翻对眼，又有乜嘢用呢？不如刺盲咗佢。

人哋唔知嘅，仲以为我善眉公贫，只令到你颠颠倒倒啫。咁你叫我点担当得起呢？

中朦胧，花似灿烂。我郑元和除却你先，至外都更无可恋。善回，你又何须？

为大家送上嘅有由梁思杰同埋陈慧玲合唱嘅《你先转》啊！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会有粤曲会字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首次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超过130名市民参加。李家超感谢市民到现场和政府坦诚交流和观看直播，政府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諮詢會結束之後，李家超在社交網站表示，今年施政報告與特區首份五年規劃同期展開公眾諮詢，代表政府將每年的施政部署和長遠發展方向緊密銜接，確保每一項政策措施既有目標，亦都能夠落到實處，兩者相互呼應，承前啟後。他說留意到發言的市民不單只關心多項民生議題，亦都提出如何運用五年規劃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等的建議，深切感受到市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和期盼。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表示，星期四將會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計劃，會對準國家"十五五"規劃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方針。他形容香港是國家最國際化城市，舉辦學術會議等交流都非常方便。本港是具吸引力的居住地，同時亦都有高鐵連接內地城市，只是居住成本比較貴，將來中大會有人才公寓或者宿舍。中文大學在最新公布的 QS 世界大學排名之中位列全球第18位，首度躋身全球20強。盧毓明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感到振奮，形容是一代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指出本港多間院校在國際排名都有上升，期望將來政策方面可以鼓勵跨院校合作，預計北部都會區可以令到香港各大院校面積都大一些，可以預留空間給院校合作自用。尖沙咀樓上酒吧謀殺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再拘捕三名懷疑涉案的本地男子。警方在剛剛過去的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涉嫌謀殺的40歲男子，以及兩名涉嫌協助罪犯的36歲和52歲男子。當中36歲男子聽日提堂，餘下兩人正被扣留調查。警方早前已經拘捕六男三女，其中三名男子已經被暫控各一項謀殺罪，兩名男子被暫控各一項協助罪犯罪，都已經早前提堂，其余被捕人獲准保釋候查，今個月下旬向警方報到。日本熊本县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死亡，可能是首宗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有日本传媒报道，死者70多岁，他上个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他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另外統計顯示，熊本縣有近3700棟房屋在地震之中受損，9000多人在避難處棲息，部分地區持續停水，截至昨日下午近70000戶沒有食水供應。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持續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在中午12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39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呂宋一帶，隨後在各區徘徊。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咧都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首先，红磡海底隧道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封闭紧噶。咁就系咧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咧九龙出口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器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湖路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仲有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3:08，继续回到嚟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仍然有蓝妹同蓝蓝在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噶。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仲有唔够一小时嘅粤曲会之音时段啊吓，咁我哋今日咧下昼四点至五点啊系会有婷婷林伟婷咧为大家主持嘅梨园一族噶。而今日梨园一族啊，我哋有两位嘉宾，分别咧就系香港百和会馆总干事林佩力先生，同埋有粤剧新秀心容噶。咁啊，如果咧想知道更多咧呢个粤剧新秀计划嘅朋友咧，咁一阵咧一定要留意住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嘅梨园一族啦吓。咁至于今个小时啊，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六月飞霜之大婶。咁呢首歌曲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中意噶啦。其中一位咧就系蓝蓝我啊，都好中意呢一支歌曲，好中意唱嘅。咁今日拣嚟嘅呢个版本咧，就有龙哥李龙咧同埋凤姐李凤合唱嘅版本，系一个喺91年啊演唱会嘅现场录音嚟嘅。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支六月飞霜之大婶啊！

0: 曾配婚啊。
1: 如果依依十六配姻缘。
0: 哦，原来已有婆家，咁你丈夫何去呢？时候，你丈夫可曾定又归期呀、啊？
1: 一

0: 来他吓死而香，咁怪不得你。
1: 哎呀，我不孝先分装妻道，
0: 咁你又打算点啊？
1: 身负冤罪，泪盲鸡。
0: 既然意欲殉夫，何以上流人世呢？
1: 只为白发苍苍，岁月风霜。
0: 咁你婆媳二人何以为生啊？
1: 愿做个盲

0: 恩。你既然是一片孝心，事孤忠怒，何以又会犯了毒杀之罪呢？
1: 啊，

0: 讲来，原来是神女无心，却惹来双王有梦啊！
1: 哎呀，大人，云管道三

恩，世上妇道人家不该招蜂惹蝶，看到你在夫死之后嘛。

0: 夫人，照你讲来，羹汤既然有毒，应该是你家姑遇害啫，何以又会把张婆毒杀呢？
1: 啊，杨屠夫，我婆婆严氏都是张婆佢食了。
0: 哦，既然如此，咁羹汤又是谁人所卖啊？
1: 是从巷口卖来
0: 啊。咁是谁人手贱呢？
1: 唉，大人，谁听？
0: 慢慢地讲。

0: 想到斟酒问题乎？更何既然是丫鬟丽香所买，咁你可曾敲问丽香啊？
1: 你曾敲问？
0: 更何既然是有毒，可曾追问毒药的来源？
1: 未有追问啊。
0: 张老儿既有逼嫁之心，当然是有人善之人啊。咁你又可曾提空碎下彩银？
1: 未曾提空。
0: 哎，又来！你一不敲问丽香，二不跟查毒药，三不提空淫秽。哎呀呀！

0: 定负罪，才有甘心受刑。
1: 好一句，贵姓夫罪。

0: 良邪偷生，你又何故甘心枉死呢？
1: 我命人自生路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六月飞霜之大婶》，由李龙和李凤主唱，是一个在91年的一个演唱会现场录音来的。
1: 太阳计划2026，
2: 一起听一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3: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时间嚟到下昼3:41，咁喺听最后一首蓝蓝为大家拣选嘅歌曲之前呢，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几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系一首平喉嘅独唱歌曲啊，《韦琴道知音》。咁呢首歌曲咧系讲述俞伯牙就痛失咗知音，子期啦，咁啊狂歌于山水之间嘅一首歌曲啊吓。咁啊听咧都觉得非常之伤心嘅一首怨曲。咁送女大家嘅由唐歌林锦堂嘅版本《韦琴道知音》。

奇，我今日千里而来，本欲再就高山流水，怎料阴阳阻隔，难共你浅唱低吟。子奇，你妻言死去，我纵有新曲，却无字吟可对。今日独对孤坟，向你再弹一曲，正是生未同过欢聚曲，死后来听。

茶，更停步更茶。只其不在，我向谁谈？春风满面皆朋友，玉明

韦琴道之音带嚟林锦堂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昼四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翻嚟一齐听下一个环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去联络，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的时候昏迷。警方朝早七点几接报，在大美督对开海面那名三项铁人赛男参赛者在游泳项目之后未有上岸，并且失联。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大会大约七点接获工作人员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能够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展开搜救。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在拘捕三名怀疑涉案的本地男子。警方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涉嫌谋杀的40岁男子，以及两名涉嫌协助罪犯的36岁和52岁男子。当中36岁男子听日提堂，余下两人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已经拘捕6男3女，其中三名男子已经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两名男子被暂控各一项协助罪犯罪，都已经早前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引述官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抑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下午录得摄氏42.5度，创下有纪录以来最高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梁山市已经连续5日录得超过40度高温，当地下午1:26的气温更加升至42.5度，创下韩国1904年开始现代化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气象厅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并且向超过20个地区发布高温紧急警报，意味实际温度将会达到39度。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果区徘徊。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大致畅顺㗎。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红磡绕道呢受到水浸嘅影响，现时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大致畅顺㗎。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 红磡绕道受到水浸的影响，现时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另外车公庙路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5: 大湾区风物志，
6: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5: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啊，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

0: 鉴，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大港嘅汤总超，
2: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2: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4:09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噶。今日小时咧，蓝蓝咧就要将时间交俾另一个伟婷咯，就系将时间交俾林伟婷为我哋主持《梨园一族》啊，
1: 《梨园一族》。

0: 开始咧今日嘅梨园一族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戏曲天地咧，今个星期日就有访问啦。嚟到咧四点钟至到五点钟嘅环节，多谢有你嘅支持。咁啊喺梨园一族里面咧，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啦。今集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咧一个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啊。咁啊呢个计划咧，其实咧都延续咗好多年啦。咁啊当中咧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加上咧有新秀嘅心声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咁啊，嗱，我哋访问分两部分啦。首先咧，第一部分咧，我就会稍后同香港百和会馆嘅总干事林佩力先生倾偈。而第二部分咧，我哋就稍后加入咧一位嘅新秀演员，佢就系心容啦吓。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开始访问嘅第一部分。咁啊，同大家咧请出我嘅嘉宾先，就系香港百和会馆总干事林佩力先生 Alex，Alex 你好。
1: 系你好，大家好。
0: 系啊，嗱，好开心啊吓，亦都好雀跃啦，因为其实咧一个即系新秀粤剧传承计划咧，已经系早于2012年嘅时间咧就已经开启啦。咁啊，到今时今日咧，已经踏入咗第15个年头噶啦。咁啊，不如我哋咧珍惜呢一个访问嘅时间咧，同大家又回顾过去少少，当然就展望将来计划嘅发展系点啦。因为今年嘅演期已经开始咗啦。嗱，回顾少少咧，其实踏入15年嘅时间啦。咁过去嚟讲咧，有冇啲数字俾我哋啲观众知道下啊？其实累积咗培训过几多个新秀朋友啦，同埋我哋嘅艺术总监先，咁啊讲下新秀培训数量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咁咧，我哋呢个计划咧，其实由2012年开始啦，咁到咗而家咧，我哋都累积咧超过咗182名嘅新秀都参与过我哋嘅计划噶啦，咁咧。另外就係有好多老官嘅前輩啊，都肯即係好支持我哋成個計劃嘅。咁由最早期嘅時候，有阿奇哥啦、李奇峰啦，跟住有阿輝哥啦、阮兆輝啦、嘉英哥啦嚇。咁啊，仲有阿新劍龍啊、龍冠天啊、尹飛燕啊，到咗近期啲咧，會有阿群姐啦、黃超群啦、嘉明姐啦、陳嘉明，有阿仔哥啦、吳千峰嚇，有美英姐、美英。再近期啲嘅咧，有陈鸿俊俊哥啦，有梁少明啦，亦都有陈咏仪嘅。
0: 系嗱，其实咧讲翻喺 Alex 嘅工作嘅发展上面咧，其实咧有两个年度应该系陪伴住呢个计划成长啊，系咪啊？
1: 系啊，我就自己喺。

0: 但系对我嗰阵时嚟讲，就即系一个新丁咁样啦，入嚟嘅时候就冇乜谂太多嘢，都系硬住头皮咁去做，即系总之系唔理咁多啦。做粤剧传承呢样嘢咁紧张，亦都对于成件事嚟讲，哇，都有唔同嘅 parties 可以support 到成十年，嚟紧都继续 keep 住去做。咁我就即系本住成件事都系成个文化嘅。
1: 有啲使命啊，
0: 系啦，即系点样可以令到佢继续咧？咁都 keep 住去做咯。咁于是乎就即系都跟住成个计划嘅一啲既定嘅一啲培训嘅方式以外，我哋都谂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去做嘅咁。咁我哋固有嘅一啲培训嘅方式就系一啲长剧嘅演出啦，
1: 系冇错。
0: 咁长剧演出好紧要嘅，因为对于一个新手嚟讲，佢哋可能以往嘅一啲 training 啊，都系由一啲自己戏开始啊，嗰啲佢哋嘅功底啊，或者点样去演绎嘅时候，佢都比较段落式咁样嘅。咁长剧嗰样嘢紧要嘅地方系在于佢哋点样去掌握成个演出喺三个几四个钟头里边成个脉络，同埋佢点样去演绎嗰个角色嗰个流畅。度同埋嗰个贯彻度，即系呢样嘢咧，我觉得系难嘅，即系嗰样嘢系在于平时练功啊，去学戏啊，嗰样嘢系另一个层次嚟，嗰样嘢系要透过一啲经验累积咁去做。所以咧，我听翻啦，啲前辈讲，其实就系好早期嘅时候，2012年咧，阿恒哥咧，佢将佢喺丽苑嗰个经验，即系佢点样去搞班啊，点样去做培训啊，嗰个经验带咗落嚟，就用咗油麻地戏院咁去做。咁所以就亦都邀广邀好多唔同嘅老官啊，一齐帮手可以。教啲后辈去做戏啊，咁我听翻佢以前讲嗰个氛围咧，系好好噶，即系大家都无分彼此啊，有阵时啲新手唔同嘅朋友都会有阵时做下正主啊，
1: 叶
0: 慕针啊，夏兰都唔紧要啊，我哋总之一齐做啦，一齐学啦，所有嘢都，咁总监亦都好，即系好咁样咧，即系每个岗位嘅嘢都教，即系冇分话大唔大细唔细啊，咁样去做嘅咁。
1: 其實呢一個計劃呢由12年開始啦，少少背景就係其實2009年嘅時間粵劇納入咗非遺嘅項目啦，咁當中其實由2012年開始得到粵劇發展基金啦，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嘅支持啦，橫跨咗即係成個計劃嘅發展係橫跨咗10多年，其實亦都跟隨咗呢每個時間呢佢嗰個文化發展或者文化嘅需要甚至乎係社會嘅需要呢而有所調整。咁當時譬如除咗係當中有长剧嘅演出啦，其实呢一个计划有其他嘅使命，所以亦都发展咗喺计划里面咧，有唔同嘅一啲活动延伸咗出嚟嘅，系嘛？
0: 系啊，冇错，因为净系单单长剧演出咧，咁对于我哋即其实个计划里面都系攞咗公帑咁去做嘅，咁所以有好多其他嘅唔同嘅任务嘅，咁例如就系一啲观众拓展啊，有一啲可能系学生教育啊，有一啲系令到成个文化承传啊各方面，所以系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咁你话长剧嗰度咧，我哋即系我睇翻啲记录啦，有成应该有200出。劇目嘅，
1: 哇！即係曾經演過200出劇目，
0: 咁同埋當中咧係有一啲咧古老排場嘅折子戲嚟嘅，即
1: 係
0: 例如今年戲叔啊，
1: 最
0: 斬
1: 妖
0: 王啊，係啊，嗰類啦，即係打通結拜嗰類，即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即係古老排場嘅嘢，嗰個咧就係做翻一啲傳承嘅嘢，係啦。咁另外就頭先講咗啦，長劇嗰個就俾新手去攞到啲演出經驗啦。另外就我哋會做一啲學生場，咁學生場就係因為去到大概可能2018-2019年嗰段時間開始啦。咁我哋將個面向咧擺多啲喺學生嗰個基礎教育上面。我哋做嗰個 program 咧個目標咧。就唔一定係話要啲同學仔你愛上粵劇啦，或者你要做粵劇演員啦，又唔係嗰個目標嚟嘅，反而係就讓佢哋 taste 下先，認識下先，你知道乜嘢係粵劇先，粵劇如果你入場睇嘅時候，其實你睇緊啲乜先，即係唔係淨係話茶督撐啊，去锣鼓啊，哇好嘈啊，唔係嗰樣嘢，而係你要點樣去認識唔同嘅行當，佢哋嗰個程式係點樣做，佢哋有冇一啲既定嘅一啲做法啊，跟住嗰個粵劇音樂嗰個運用啊，佢哋去認識呢啲嘢，咁所以我哋將個 program 會調節到。去一啲比較

0: 容易入口啲啦，時間上面可能會短啲啦，
1: 啊，
0: 有陣時可能小學生我哋就俾多啲武搶嘅嘢佢哋睇啦，啊，中學生大啲嘅時候佢可以理解多啲嘅時候，我哋就可能有一啲文氣多啲啲嘅嘢啊，咁讓佢哋去接觸成個中華文化各方面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個面向，我哋就會做一啲公眾推廣嘅嘢。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做法咧，就係做一啲合家歡演出。會特登喺大概喺放暑假嗰段時間七八月嘅時候咧，就特登做一啲合家歡嘅演出嘅劇目嘅。咁我哋有做過西遊記啦，呢，這個就最容易入口嘅，因為四大名著啊，咁啲family 又知道，哦，原來有孫悟空，咁應該有好多打鬥場面啊，咁嗰啲
1: 小朋友好鍾意㗎。
0: 係啦係啦，咁當中亦都加插咗好多互動啊，有好多示範嘅嘢啊 ,Get in Wolf 啲觀眾，咁令佢哋都可以 engage 喺入面咁樣囉。咁呢個就好達到嗰，那個即真係推廣嗰個效果。过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我哋而家嚟紧都会研究一下，因为讲紧好多文体类合作，咁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将一个粤剧啊，平时我哋睇开话长剧啊，那个啊比较
1: 传统模式啦，
0: 传统模式啦，
1: 时间长啲啊，
0: 系啦，嗰样嘢我哋要点样可以喺一个短时间之内浓缩咗佢，又可以适合到一啲真系可能喺唔同地方嚟去谂住，taste 下，哦，原来香港粤剧呢样嘢有啲特别噶，我点样去 promote 嗰样嘢咧？咁我哋都一路研究紧嘅，所以嚟紧嗰个方向上面，可能讲紧喺将来我哋都去翻油麻地戏院嘅时候咧，我哋就睇点样可以配合埋一啲导赏啊，一啲文化旅游嘅项目咁样去做咯。
1: 咁如果系咁讲咧，即系去每一个季度啦，或者每一轮嘅计划啦，之前就系三年作为一个单位去发展嗰个计划啦。当中观众嗰个回馈咧，会唔会对你哋去即系 plan for 计划 for 将来嗰个发展咧，其实都有啲帮助咧？当中观众嘅回馈是怎樣
0: 呢？观众的方面呢就这样的，其实他们真的很可爱的。
1: 有些很忠实 fans 的，
0: 是啊，是啊，
1: 是计划的忠实 fans。
0: 之前我听回同事也是说，哇，这个在油麻地的时候一路看下来的了，一开始就看下来的了。那他们会跟着我们走，即是也都很支持新秀，也都很想看着他们的成长这样的。所以整件事就是我们其实这么多年里面呢，我们都大大话话即係1500幾場嘅演出咧，都累積咗30多萬人嘅。
1: 哇，30多萬人次哦。
0: 係啊，咁有一啲忠實 fans 嘅，真係你見住佢成個季度嗰60場、90幾場，佢真係差唔多每晚都有嚟睇。
1: 哇！
0: 每一個戲都有睇，佢可以講得出今晚啊邊個咧，好似冇尋晚做得咁好，或者哇好有進步喎，比佢上一季，即係佢哋會有呢啲咁嘅 comment。咁亦都對我哋其實有好大期望嘅，即係好想睇到唔同嘅新秀有多啲機會啊！亦都會睇得到，希望以我哋做嘅戲碼，除咗一啲經常演嘅戲之外，會唔會有一啲新啲嘅戲啊？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古老排場嘅嘢可以去睇得到嘅？因為佢哋即係個觀眾嗰個教育上面，對於佢哋嚟講，未必係一般嘅戲已經可以滿足到佢哋啦，咁變咗佢哋自己都會覺得對於整個計劃上面啊，或者我哋揀嘅戲啊，都有啲要求咁樣。
1: 係嗱，踏入咗咧喺15年之後啦，咁啊嚟緊呢3年裏面嘅即係粵劇新秀計劃咧，就已經係華麗轉身啦，改咗個名叫做優越新秀粵劇傳承計劃啦。咁啊當中嚟緊嘅發展又會係個詳細又會係點嗱？除咗長劇就一定有噶啦，咁但係當中譬如藝術總監嘅人選啊，或者對於新秀嗰種揀選嘅方式啊，或者培訓方式，亦都有所不同。等阿 Alex 同我哋講下，不如先講下藝術總監先，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係啊，因為嚟緊咧，我哋個計劃就即係有啲改革啦，咁亦都就做咗啲調節啦。咁藝術總監方面咧，咁嚟緊2026-2027年度咧，我哋有泳兒姐、陳泳兒加入啦。咁我哋務求都希望可以做到生蛋邊。都嘅唔同嘅培训嘅方向都可以兼顾得到嘅，系啦。咁亦都就住唔同嘅艺术总监，佢哋自己可能会揾一啲其他前 前輩級嘅人會過嚟，即係幫手去做一啲培訓嘅工作。咁我哋入邊亦都會有二舊大新嘅演出啦，係啊。咁買個關子先，應該一月份有個相對重量級嘅老官會幫我哋手見，
1: 係
0: 啦。咁啊，密切留意啦呢個。
1: 係，
0: 同埋我哋應該出年應該都可以翻翻去油麻地戲院嗰度做噶啦。
1: 咦，真係可以翻翻去新嘅，我哋話新嘅嚇 ，Colin 新嘅油麻地戲院啦
0: 嚇。係啊，係啊。
1: 咁呢個未來嘅展望。咁当中譬如已经开咗第一期嘅演期啦，今年会有几多日嘅长剧或者几多场嘅演出啊，同埋当中譬如培训方面又会唔会有啲新嘅展望啊咁样呢？
0: 我哋今年呢长剧嗰个培训嗰度呢都会有50场嘅长剧演出嘅。咁另外就会有大概14场到嘅教育场啦，都系做返俾中小学生啦。另外就有一啲场次呢我哋直情会邀请校长老师过嚟睇。因为呢我哋都知道嗰个教育嗰个步伐呢其实一定要有学校嗰个配合。让佢哋初步去認識到即係戲曲或者粵劇嘅美呢係緊要嘅，咁佢哋先知道哦，原來嗰樣嘢對於推俾學生嗰個教育係更加重要咁樣。咁另外就我哋有兩場嘅新秀展演啦，新秀展演就我哋都好希望我哋有45位嘅新秀都有機會可以即係出嚟做到一啲佢哋擅長嘅一啲演出啊，可以俾到大家睇，等佢哋發揮到佢哋自己即係平時可能喺長劇未必可以睇得到嘅功底啊咁樣囉。咁至於你話培訓，另外仲有一個面向嘅，我哋就即係除咗演出以外呢就會做一個課程嘅部分嘅。咁以往嘅課程呢我哋都係會集中喺基工啊唱科啊咁樣去做嘅。咁今年都即係呢啲就唔少得嘅，即係基工啊唱科啊嗰方面嘅嘢都有啦。咁另外就我哋亦都成個課程呢我哋嘗試將佢改革成為一啲有分必修科亦都有分选修科嘅一啲项目咁样去做嘅。咁另外亦都有一节呢特登加入去一啲文化科。咁文化科讲咩呢，其实就可能会讲下粤剧史啊，或者粤剧伦理啊道德啊各方面啊呢一啲啊，或者戏行里面嘅一啲前辈嘅分享啊咁样囉。
1: 嗱唱做念打呢样都重要㗎啦。点样有主修同埋有选修呢呢样讲唔讲得
0: 㗎？讲得讲得。即係點解要分要分必修同埋呢一個選修咁樣？
1: 但
0: 因為呢我哋都好明白一件事，就係、是、大家去到而家2026年啦其實大家都有啲忙嘅。咁但係呢練功呢家嘢呢就一定要 keep 住做。
1: 冇錯冇錯。
0: 係啦。咁所以呢我哋都希望可以有一個框架俾我哋嘅新手有機會，總之你定期嚟上堂啦，定期你就有機會嚟練功啦。
1: 係
0: 啦，無論唱科也好基工也好，咁嗰樣嘢其實真係不可或缺嘅。
1: 係冇錯。
0: 咁另外就一啲選修科呢我哋就可能針對性就係生蛋邊嘅一啲集中啲嘅一啲春齡嘅部分啦，係啦。咁有機會就睇下會唔會可能亦都請到一啲國內嘅一啲演員落嚟做一啲交流啊，有某一啲前輩佢可能飾演某一啲角色呢佢比較擅長嘅。咁嗰啲就可以作為一個專題研習式咁樣去同唔同嘅新手作為一個分享咁樣
1: 囉。大師班啊呢啲我哋所謂嘅。
0: 即係但係因為我哋其實而家仲籌組緊，咁所以就都要啲時間先可以落實到
1: 囉。咁要展望一下啦。其實呢喺即係嗱擔任總幹事一職啦，就要面向好多會館嘅工作啊。計劃呢一個即係啱啱轉咗新名嘅計劃呢，對於你嚟講會唔會喺工作上都多咗好多負擔或者挑戰啊？
0: 負擔就唔會有嘅，不過挑戰就梗有㗎啦。因為我哋其實即係坊間都會有好多聲音都會問做乜要改呀、那個 program 咪好好地囉，係咪我哋一直以嚟都建立咗百幾個新秀啦咁樣，咁做乜要改呢？咁其實我又覺得有啲即係無論唔同嘅 art form 都好啦，其實都要跟住個時代步伐去走嘅。咁所以無論佢入面嘅各方面嘅成分呢，我哋都要睇下係咪要到咁上下都要睇一睇係咪要有一啲修訂啊，或者有一啲適切 個時代轉變嘅嘢。咁你諗下十年前大家都未係即智能手機，雖然有啦，咁但係都未必係咁盛行啊嘛。所以而家其實嚟到十幾年之後咧，成個生態成個模式，無論新秀佢自己點樣去學藝，點樣去 keep 住自己嗰個進步，都好唔同啦。因為佢哋除咗要兼顧唔同類型嘅工作以外啊，亦都需要去點樣揾方法去令到自己長進，令到自己嗰個藝術上面係有進修有精進嘅部分。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好叻嘅，我覺得成個香港即係。所有 artist 都係嘅，即係都係佢連自己個 management 都做埋。
1: 即係
0: 喺外國好多地方都係咁嘅 management， 就係即係就真係幫啲artist 點樣去揾機會啊，點樣去做。咁但係香港好勁啊，根本個演員自己就一身技職，所有嘢全部 manage 曬。咁加上粵劇演員更甚添，因為佢哋本身已經尤其是香港啦，因為國內嘅粵劇個體制亦都唔同。
1: 冇錯，
0: 國內嘅演員佢哋根本唔需要 take care， 因為好多佢哋自己嗰啲
1: 要發展啊，要咩成績攞獎啊嗰啲咧。
0: 我自唔自件衫啊？連香港演員自己都要諗埋嘅，
1: 我哋連一條邊帶都係自己自
0: 嘅。係啊，真係好厲害啊！所以。成件事我哋要有自己適應個環境點樣去生存，所以要不斷咁去 review， 不斷咁去睇住係咪要變咯。咁走得好快啊，所以個情況係你問我，喂，作為總幹事點樣去睇個計劃，點樣去令到大家都可以繼續前進，嗰樣嘢就好重要啊！所以我嘅工作除咗同業界嘅人溝通以外，亦都要聽下新手嘅聲音，亦都要睇住政府佢哋方向性嘅嘢點樣做，做嗰個協調同埋調節，呢個係最困難嘅地方。
1: 係嗱，好似 Alex 話齋咧，其實面向唔同嘅一啲我哋叫 stakeholders 或者係合作伙伴啊，即係無論係政府也好、基金也好、康文署也好，可能係包括我哋自己內部理事會也好，咁都係唔同嘅一啲即係合作伙伴咧，去到點樣平衡成件事，令到件事係進行得最好啦，或者係最順暢啦。咁加上咧，其實喺百和會館裏面咧，仲有一個嘅 parties， 我哋叫做百和粵劇學院，咁所以喺即係收生啊，我哋話啊嚟緊，即係你見到可能小學又面對住收生困難啊，可能係學生嘅數量不足啊，咁同埋我哋係一個咁傳統嘅 art form 嘅時候，或者係傳統嘅藝術嘅時間，其實學院嗰個收生會唔會都係一個挑戰呢？咁
0: 絕對係啊，因為我哋即係百和會館有唔同嘅計劃喺度啦，咁頭先有講新手培訓嗰部分啦，就主要就真係集中喺可能而家係想入行啊，或者已經入咗行啊，或者係已經在職同埋專業嘅演員去做啦。咁我哋百和粵劇學院咧，就另外就做一個角色咧，就係一個橋梁咁樣嘅。咁我哋最主要而家開緊嘅青少年班，就係希望可以吸引到13至20歲嘅青少年啦。佢哋可能係講緊小學或者中學去到大專。咁其實呢段時間咧，佢哋即係處於一個海綿狀態嘅，即係佢哋容易吸收嘅，好多嘢接受能力又高
1: 嚇。
0: 咁我哋就喺嗰度播種咯，就希望佢哋可以入嚟啦，入嚟百和粵劇學院啦，同坊間嗰啲興趣班有少少唔一樣嘅。咁我哋嗰個訓練強度又相對多啲。咁啲學生好即其實佢哋都花好多氣力，或者佢哋好願意投入，每逢禮拜六日佢哋都會嚟上全日嘅堂，即由朝到晚咁樣上，咁都係好多基工啊、唱科啊，一啲好基本嘅一啲佢哋需要駕馭到先至可以做到專業嘅演員嘅一啲基本嘅功課，佢哋要做要學咁樣咯。
1: 咁我可以望可以帶俾大家咧，關於即粵劇嘅下一代嘅延續啦，呢個都非常之重要嗱，同阿 Alex 咧傾咗咁耐咧，我哋有禮不可廢啊嚇！咁亦都喺呢個時間咧，聽一段嘅歌曲，帶俾大家咧有華哥文千歲同埋心姐梁少心合唱《蘇東坡夢回招魂》，我哋聽一個選段，轉頭翻嚟咧，繼續喺梨園一族咧，除咗同阿林佩力先生同阿 Alex 傾偈之外咧，仲有心容出現啦嚇！轉頭翻嚟再會。

却见生死两茫茫，不思量，处自思量，满怀忧恨从何诉，伤心无奈

0: 好啦，欣赏过呢一段歌曲咧，由华哥文千岁加上咧心姐梁少心一齐合唱嘅苏东坡梦回朝云，我哋欣赏咗一个选段啦。咁如果想听翻全首歌曲咧，收听住我哋嘅戏曲节目吓，戏曲天地啦，戏曲之夜啦，同埋越夜越精彩都有机会收听到噶吓。好啦，翻翻嚟咧，我哋今日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之中最后尾一小时嘅梨园一族，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啦。咁亦都喺呢个时间咧，邀请翻我之前嘅嘉宾就系香港百和会馆嘅总干事林佩力 Alex 出场先，系啦 ，Alex 你好，
1: 你好。
0: 咁仲有一位咧，就系咧就住。呢个计划咧，我哋邀请咗其中一位嘅新手演员啦，就系心容同我哋倾偈。心容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嗱，识得心容咧，就因为系粤剧世家啦，亦都系华哥文千岁同埋心姐梁少心嘅外徒啦。咁嗱，当中咧，点解今日要介绍《苏东坡梦回朝云》咧？因为其实华哥同心姐都好多歌噶，呢首歌曲系咪留俾你一个好特别嘅情意结，你先呈现俾大家咧？
2: 都系嘅，同埋首先都啱啱六月去完LA 啦，谭师傅同佢哋一齐演出啦。咁其实问我播咩歌嘅时候，我第一首谂都系谂到呢个嘅。咁其实以前师傅佢哋开千岁粤剧研究院，同埋我参加千年心青少年粤剧团嘅时候，其实都成日睇师傅做，或者成日都有帮手伴舞去做呢一场嘅折子戏嘅。咁以前睇华师傅，其实一唱嗰逝去的诺言嗰一段咧，秋声苦其实会起鸡皮。咁其实以前学院咧，心师傅就专系排舞啦，亦都管理埋花旦嘅身段啦。咁所以心师傅其实帮呢一套折子戏咧，其实排咗花旦系着全红嘅长水袖嘅身段啦。咁然后后面有好多女鬼去伴舞。咁其实呢一套其实对我嚟讲系一个即系师傅好。在我的回忆中是很胜利场的一套折子戏。咁我2025年其实有幸有自己的折子戏专场的时候，我都有拿到这套折子戏，很想去带给香港的戏迷朋友去认识，咁所以就揀了这一首歌。
0: 好像呢心容话斋啦，即跟住华师傅同埋心师傅呢，其实都一段好长的时间。记唔记得最初跟他们的时间是几多岁？
2: 哇，好似系小学头咯，我谂我觉得啦，我好似系第一个学生嘅，即系嗰时一开学院咁就，我去啦咁样咯，咁就
0: 即系可能七八岁都已经跟住华哥同埋心姐啦，咁啊累积到一段时间啦，由即系学院到譬如华哥佢哋真系移居到去即系 L A 啊洛杉矶嘅时间，咁你系点样样坚持自己嘅粤剧路咧？当你未遇上呢个计划嘅时间，
2: 其实未遇上呢个计划嘅时候咧，我多数嘅演出机会都系可能师傅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嘅演出啦，或者系以前姨妈邓美玲嘅时候系啦系啦，咁佢嘅譬如佢嘅每年嘅演唱会啦，我都系靠呢啲几次嘅演出机会去 build up 自己嘅信心啦，同埋经验咯，系啦。咁但系以前都比较少埋班少。戏班人即系认识我嘅，咁就真系其实去到差唔多疫情，然后接触咗新秀，咁亦都开始认识唔同嘅班主，先多咗演出机会咁。
0: 系，咁你系几多年度左右加入粤剧新秀计划啊？当时
2: 我都喺度特登睇翻啲相，原来都2021年就加入咗啦。
0: 哇，即系转眼都5年
2: 啦。系啊，系啊，系啊，系
0: 嗱，当中咧，其实咧都经历过有唔同嘅艺术总监啦，去执手相教啦。会不会可以即系概括一下跟过边啲总监去学习啊？
2: 都有跟如果花旦有跟过陈嘉明嘉明姐啦，美英姐啦，群姐啦，咁另外旭哥同田哥都有幸跟我哋学习嘅。咁其实做咗好多唔同剧目嘅，有就咁印白戏宝，譬如蝶影红利记啊，咁跟住亦都有啲比较高难度嘅戏，譬如剑底峨眉是我妻啦，
0: 比较少演嘅戏啦，
2: 系啦，咁胭脂巷口故人来啦，呢啲对我嚟讲系，即系以我嘅性格， 又要有胭脂學校呢啲爆發力，其實都係一個難度嚟嘅。咁或者最近最難忘係《紅了櫻桃碎了心》啦，一人分演
0: 兩個
2: 角色啦，仲有唔同嘅階段啦。咁其實都係一大考驗嚟嘅，但學咗好多。
0: 嗱，咁啊要即係順藤摸瓜啦，跟住唔同嘅藝術總監有冇話邊一個劇目啦，或者邊一個場口啦，讓你令到你對呢個藝術總監嘅印象非常深刻，甚至乎學到佢嘅嘢係一生可以運用咧？
2: 我諗我最快諗都會係嘉明姐咯，係啊，因為嘉明姐其實佢對每一套戲，對每一個新秀，佢都會好用心去講解，特別係口鼓或者口白。或者你嘅唱情，因為嘉明姐你睇佢平時做戲，佢啲口鼓口白啊，唔同角色佢都演繹得淋漓盡致，有高低，有起伏。咁但係係啦，即係喺呢個位，其實佢會逐段教我哋分析呢個語氣應該係點樣講。咁其實我喺呢個位係吸收咗好多，咁我其實都學到好多，係可以 bring back 去我去，譬如我曲藝嘅時候，曲藝其實好多時演出嚟都係企唱，或者最多都係彩唱，行幾步做少少，就住高踭鞋你都喐唔到好多身段嘅時候，其實點樣用唱情去聲演成首歌嘅劇情，要有感情，要有味道，其實是好有用咯。
0: 咁嘉明姐嗰陣時教你咩劇目啊？你記唔記得？
2: 嘉明姐嗰陣時咧，第一套其實好似係我第一套2021年新秀做證人嘅，就係《丹鳳飛林夜學家》。
0: 哇！大碧姐鄧碧雲嘅開山氣寶嚟㗎喎。
2: 所以其實我覺得新秀計劃其實跟唔同藝術總監學習之餘，即係佢哋會分享自己做呢套戲係點樣做嘅時候，其實好多時佢哋會分享埋佢自己師傅，或者佢睇其他同輩做呢套戲嘅時候，唔同角色係點樣演繹，其實係學到好多。咁我記得最好笑，因為第一次真係參加新秀呢個長劇《丹鳳飛林夜學家》啦。咁第一場咧，個丹鳳公主就俾阿上官雲鶴救咗啦，咁然後咧救醒嗰一下，以為自己俾人輕薄就冚佢一巴咁。咁其實咧，嘉明姐教我冚人一巴呢、這個嗰陣時係斌仔做嘅，
0: 王成斌係。
2: 咁我冚人一巴嗰陣時又斯斯文文，又唔敢真係打落去啦，又驚個水就發到人哋塊面啦。咁其實嘉明姐係好細心。淨係打呢一巴，佢都同我練咗好多次，見到周圍啲人都係咁喺度笑，跟住，但係即係其實顯到總監對即係演員有要求，亦都好無私嘅教授，
0: 同埋好認真啊，即係好嚴謹啊，
2: 係啊，講得好仔細。
0: 其實咧喺計劃裏面咧，聽到阿心容咧分享咗啦，亦都累積咗好多啦。有某部分可能真係未必係同一個師傅，譬如話嗰心姐去教你嘅時間，可能嗰個養分已經係有所不同。咁所以亦都擴闊咗你嘅演藝空間啦，你嘅 vision 啦，即係睇嗰個角色嘅視野。咁到真係我見到你自己啊，都會去籌備唔同嘅長劇啊。或者好似你话自己嘅演唱会啊、专场嘅演出啦，其实就住呢个计划所累积，会唔会喺你筹备演出嘅时间，都对你嚟讲有啲开戏嘅时间啊、拣选剧目啊，都会有影响咧？
2: 都有嘅，好多时我都如果譬如喺出边有戏要拣嘅时候，我都会第一时间谂翻新秀做过啲乜嘢。咁因为好多时新秀其实你第一次接触呢套戏，你吸收或者理解嘅嘢未必系最好啦。咁其实当有出边有其他演出嘅机会，我都想攞翻出嚟再钻研，再睇下又再演出咗几次之后，睇下自己演绎嘅或者理解吸收理解角色嘅嘅进度係可以有啲咩进步可以做到咁样。
0: 咁即係对你自己去筹备演出嘅时间都会真係有所得着，而去再去可能重演返某啲曾经跟前辈学嘅戏咁样。
2: 係啦係啦。
0: 我就话呢这个访问呢 既然难得咧有 Alex 啦，同埋有阿心容啦，会唔会你哋两个都有个对话咧？即系从呢个百和会馆嘅总干事去统筹呢个计划嘅时间，对于新秀嘅时候，你会唔会都有啲问题想问阿心容咧？即系了解一下新一辈嘅需要啊，或者系再贴地啲啊？呢个计划有啲咩可以贴合到新一辈嘅需要，我哋再安排咧？咁 Alex， 你会唔会有啲问题想问阿心容咁？放彩蛋嘅时候，呢个系。
1: 有阵时我哋都系即系通常我哋自己就喺度谂啊，点样先至做到即系叫做合适咧？
0: 嗯，
1: 咁但系我哋唔系用家嘛，即系你哋先系用家，所以嗰、那个即系当中遇到嘅情况或者问题咧，嗰样嘢系你哋会最比较贴心，即系贴身啲去感受到。
0: 嗯，
1: 有好多嘢我哋都未必真系。即時預示到有陣時，可能個設計上面去咁樣諗啊，會唔會最後出嚟其實究竟係幫到個新手啊，定係還是其實對於佢嚟講係個 burden 嚟嘅咧？所以其實我哋都想聽多啲，知多啲。
2: 嗯，我諗我諗到一樣嘢係其實我覺得新手計劃其實首先係。好好啦，即係你可以跟藝術總監去學習之餘，其實因為新秀計劃都有培訓資助噶嘛，咁、其實佢都俾咗，我覺得係有咗呢一張培訓資助嘅 form 啦，其實係一個好即係俾到新秀一個有信心或者一個理由係可以去接觸更加唔同嘅前輩去問佢哋啊，我可唔可以跟你做呢一套戲上幾堂？譬如可能專係操曲嘅，即係可能專係學下身段嘅。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資助其實係好好嘅。咁可能有時譬如有啲咩可以百和去再 back up 新秀係可能譬如如果做呢一套戏有呢个培训资助嘅时候，其实呢一套戏嘅开山前辈，譬如佢嘅花旦系边一位花旦，咁你可以有一个名单可以 suggest 俾新手啊。其实如果你想学长水袖身段，其实你可以试下去问边几位前辈，或者操曲，其实我哋百和有边几位头架师傅，或者系啦，咁嗰啲其实俾一啲名佢哋去真系去理解佢哋其实有啲咩可以去跟唔同嘅人唔同嘅去学习咁样。
0: 哦，即係喺老師嗰、那個選擇或者係操曲或者係練功嘅師傅，
2: 係因為有時可能新秀都演得唔多戲，可能有時我聽完個劇名我都唔知係乜嘢啦，即可能以前都未睇過。
0: 所以文化科好緊要，講完劇歷史發展
2: 即係有時真係睇完即係點啊呢套戲咁，但係如果你即係可能提供到其實個花旦係我諗有好多嘢打㗎喎、哦。或者可能譬如大女花有好重要嘅打人㗎喎、哦。咁、如果当藝術總監係文武生嘅时候，咁我花旦其实我可以有边几位花旦係可以去试下去用呢个培训资助再去深造去练习咁样囉。
1: 好多谢你啊。即係啊，呢个其实我哋中间呢喺个计划里面都有研究过嘅、即係会唔会有一个叫做即係可能推荐导师名单类似咁样即係我而家即刻諗到嗰件事。咁都有嘅，有傾過嘅。咁當然啦，入面亦都有其他唔同嘅考慮啦。咁因為我哋都咁講啦，我哋都希望新手佢即係佢可以學到唔同嘅嘢，亦都試到唔同嘅嘢。咁我哋都明白，即係可能喺嗰、那個每一個戲裏面嗰個排練呢，總監其實能夠照顧到嘅，即能够分到俾唔同新秀嘅时间，可能唔系话认真可以咁多，咁、因为始终一台戏你唔系净系某几个演员噶嘛，系成台戏佢都要兼顾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培训资助嗰度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所谓的指引咧，就话、似乎会唔会都可以同个总监去沟通一下啊？我有一啲 咩唔同類型嘅方面，我想去就住呢個戲去專研喎，咁、啊會唔會有啲導師可以 suggest 咧？咁咁有其他新手都會咁樣做嘅，即係特登會問翻個總監啊，我其實應該揾邊個去做啊？咁亦都有啲情況就係個總監話：，你呢度麻麻地，不如揾揾錯組曲啦。咁你可以揾下邊個啊？咁都有呢啲情況嘅，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會唔會話有一啲我哋慣常去唔同範疇嘅一啲導師？呢個我絕對係可以再，我哋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再仔細啲。係啊，呢個
0: 哇，實在太好！這個彩蛋嘅環節。總幹事有所得著，跟住心容有所得著啦嚇。咁其實咧，我哋嘅訪問時間亦都好快啦。咁喺好感恩就係、是見到一個其實係新秀嘅搖籃嘅計劃啦。譬如初初係粵劇新秀嘅展演計劃，到而家叫做優越新秀嘅粵劇傳承計劃。咁當中係見到佢哋嗰個方針啦、宗旨啦，加上有唔同喺文化嘅政策變化嘅時候有唔同嘅貢獻啦。咁亦都睇得出呢個計劃未來嘅時間亦都帶動。在那個粵劇的發展和觀眾的拓展上面，甚至乎旅客的、推介上面也都有所貢獻、今天很開心就請到 Alex 和心容一起聊天，往後婷婷努力再試一下邀請其他的新秀和我們一起分享，希望可以在、我們的、公眾平台裡面和大家再分享一下、新秀透過一個、真的華麗轉身之後的一個計劃裡面又吸收了什麼新的養分。今天的訪問時間差不多，也都多謝香港百和會館的總幹事林佩力先生，加上我們的粵劇新秀心容，祝大家身體健康，希望繼續推展我們這個計劃順利成功，好不好？多謝
2: 多謝多謝。

听过黎元一族的访问之后呢，真是代表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吧。咁提提大家啦，如果大家呢要出门吃饭的话呢，记住要带返把遮傍身啦吓。咁哥哥姐姐们呢，记住着返一对呢防线的鞋啊。咁如果淋湿咗个身的话呢，入到冷气的地方一定要抹干先吓，唔系嘅话好容易涉亲㗎。咁蓝蓝呢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如果大家想听粤曲戏曲的话呢，要留待到今晚的10:20，由丁家昌为大家主持的戏曲之夜啊。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喺大气电波同大家相聚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大约7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救，到下午大约3点寻回这名参赛者，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且送院，经抢救之后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在全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多项免费康体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下午在九龙公园体育馆观赏武术表演和全民健体操示范，又参与手球互动项目和足球虚拟运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现时做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场地和玩法，现场活动非常多元化，在场市民玩得十分投入。他又说，亚运会和亚残运将会分别在9月和10月举行，邀请全港市民延续这股传承运动的热潮，为正是积极备战的国家队和港队运动员加油。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超强台风白海豚今朝八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以东大约26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每秒55米。预计白海豚向西北偏西移动，星期三之后逐渐靠近中国东南沿海，近海同沿海地区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气象台话，白海豚已经完成多次眼壁置换过程，强度虽然有波动，但系仍然维持喺超强台风级别，将会持续监测佢嘅动态发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下昼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喺嗰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沙路近住西径村咧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现时咧去西贡方向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大洞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沙路近住西径村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现时去西贡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大洞村。而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经转马会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粉岭游泳池。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经转马会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粉岭游泳池。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红磡绕道嘅水浸咧，已经处理好。咁现时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咁驾驶人士咧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3，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5:56。根据法例嘅规定，喺日落后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4:00，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4度、东经12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7: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2及第3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Are you ready?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9: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四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8: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 Mary 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0: 你好吗？
1: 我好好啊，系啊，我成日觉得咧，星期天咧系我比较中意嘅日子嚟嘅，因为咧，通常一至五我都会比较忙啦，做嘢啦，同埋好多嘅参与啦，即系有啲社会服务啊各样嘢。咁礼拜六咧，其实咧就系我真系我叫做全部熄晒掣，系完全系放松嘅。咁礼拜日朝早咧，我有个习惯咧，就一定去一个会所度咧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嘅。咁你所以知道咧，我其实咧就食早餐，跟住咧就大约两三点钟度咧就食一个类似下午茶加午餐咁样。咁我就唔食晚饭嘅，咁我就觉得自己好健康啊咁样。OK， 唔知你点样过你嘅星期天？不过多谢你听呢个节目，叫《美丽人生》，张玛丽系五点钟到六点钟嘅，喺香港电台第五台。一开始听下呢首歌 ，Carol King 同埋 James Taylor 都唱呢首歌嘅。佢话你明天仲爱唔爱我啊？唉，都话咯，歌仔你可以唱啦。有啲嘢你唔好问啦，有啲人你唔好等啦。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知啦，嗱，你自己喺感情里边，你自己知自己事，有唔妥嘅，我成日都话最紧要走得快。我有一个朋友同我讲过，好彩我女咧同佢分咗手咋咁。咁你知我哋啲阿妈啊，即系做婆婆啊嗱，嗰啲咁嘅合烂，就好多时都会即系坐埋就倾呢啲。男嘅通常坐埋倾咩咧？你知唔知？倾下你咩高咩高啊？三高里边边样高啊？食紧咩药啊？最近边个朋友又唔知做紧啲咩？总之咧，我觉得系好悲观嘅。我成日见佢哋坐埋一堆，咁五六个男士咧，我哋好多时聚会都系咁嘅，女士坐埋一堆，男士坐埋另外一边咁。偶然一听到佢哋讲咧，系咩？哇！点解成日都讲自己有啲咩病啊？即系验血又唔知点样啊？大家啲度数又唔知点样度嚟度去啊？咁我听完咧，我净滴汗。我点解会咁样噶？咁我想话俾你听，人生里边咧唔好谂咁多啦，即系好好地开开心心咁，即系过嗰个人生。你知我哋而家好多时都啊老友记老友记，其实咪就系啲姐姐哥哥嗰个时段咯。人生里边咧，其实老去唔紧要嘅。我好中意一首歌咧，当我老了，我好中意嘅系中文歌。我第时有机会为你播，我而家听嘅咧就系、是，如果冇咗呢样嘢，冇咗呢个人，冇咗呢件事，甚至冇咗你，会系点样嘅呢 Without you。

嗱，我最近聽到個新聞咧，就話 Elton John 咧以後都唔會再公開去唱呢只 Crocodile Rock。咁我覺得因為我咧就成日去澳洲嘅，所以對鱷魚咧就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嘅，即係我覺得佢哋好兇狠噶。好耐以前我做過個劇集咧，好多朋友都話俾我聽 ，Mary 你係咪做過個劇叫做《鱷魚淚》啊？咁我唔知道《鱷魚淚》係講咩嘅。咁後屘嗰朋友同我講，佢話你唔好以為個鱷魚流眼淚啊，其實佢呢啖就神咗你噶。咁我話咁奸教嘅。OK， 喂，聽過啦。咁 Elton John 裏邊好多歌嘅，我又睇過佢嘅電影啦，即係人哋飾演佢嘅角色噶啦。咁呢首歌係好聽嘅，屬於你嘅歌《Your Song》。

好少播佢嘅歌㗎，但係嗰日無端端聽到呢隻歌，我覺得幾好喎、啊。即係係咪真係會咁樣嘅咩？真係會有發光嘅咩？Hello。

其实真系噶，如果你睇 Beyonce 咧，真系冇办法就咁净听歌噶，你一定要睇佢喺舞台上边，哇，正到不得了！即系一谂到佢嗰啲动作咧，好似同佢所有嘅歌曲都系好配嘅。即系等于最近好多人就讲 J Lo， 即系好似 Jennifer Lopez 话佢又嘅，咪咁嘅年纪啦，又唔知点，话佢嗰种嘅精力同埋，即系佢系跳舞，即系佢舞蹈员出身嘅，即系等于譬如郭富城啊嗰啲咁，佢哋个个真系。冇得讲噶，即系佢哋系声色艺咯，即系佢唔系净系唱噶，佢系跳噶，即系你唔睇佢跳咧就唔好睇嘅。等于而家郭富城都话，即系唔好咩，唔好剔嘢系咪？好似要企硬咁样噶嘛，系咪？好正咯，即系好似好配佢，尤其是无端端拿起一只脚单脚企嗰阵时 ，so cute。好啦，话俾你听，我会生存到嘅，即系人生咧有啲系 survivor 嚟噶，我系嘅，即系我觉得几困难嘅情况之下咧。我唔会 give up 嘅，我谂我跌落水嗰啲，我系游游游到真系冇办法啦，冇得讲啦。但我会系真系搏命咁去争取我可以继续 survive 嘅，即系继续生存嘅。生存好多种嘅，生存有啲系即系好似vegetable 咁嘅，即系系冇感觉嘅。有啲人已经，但系我生存我要有感觉嘅，我要系喜怒哀乐啊，哀乐啊，我要系有 feelings 嘅嗰种咯。嗱。Gloria Gaynor 咧就有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嘅，就系、是、I Will Survive。

我去咗Liverpool， 咁咧就喺嗰度咧就揾咗好多關於 Beatles 佢哋呢對係咯，即係 band 嗰啲嘢。哇，好正嘅喎！原來真係周圍你一去到Liverpool咧，除咗睇波，佢話唔得，你要睇球場嘅。咁我得，即係好似曼城一定要睇球場。其實我都唔中意睇波嘅，咁但係唔緊要啦，都照睇啦。睇過即係到此一遊。哇！但係去到 Beatles 嗰啲博物館咧就正啦，真係正到不得了。咁我唔講太多啦，聽歌，佢哋歌多到不得了。啊，我揀咗呢首《Something》。

实当你相信的时候就有力量。我都讲了在一次这个节目里面，我就啊 ,believe 是很重要，相信很重要。我播过这首歌我就不播，今次我想播另外一首。就告诉你 ,baby 啊，他说我今晚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过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不一定是好的时间来的。人生里面你不要想着啊，他约你一定是好东西。他约你出来的时候可能是跟你信啊，可能问你借钱啊，甚至话俾你听佢有啲好唔开心嘅嘢啊。我仲试过有一次坐低好耐，见到个朋友话俾我听佢有个咩病啊。跟住话俾我听佢喺一件咩事里面遇到一啲，即系有时我听到啊，人生有啲咁嘅情况，我又唔识点去安慰，但系原来我只系同佢饮杯咖啡，食一个晚餐，佢已经感受到一样嘢，就系、是。佢好似释放咗佢嗰种嘅压力，佢嗰种嘅哀伤。其实有时你永远都唔会知嘅，即系原来你肯借出你嘅时间、你嘅眼神、你嘅心情，各样嘅嘢陪住佢过呢个时间，我愿意。Baby, can I hold you tonight?

其實有時咧，真係有啲嘢唔需要畫公仔畫出場嘅，你知嘅，你知嘅。我個朋友話俾我聽，佢話我嗰陣時個女朋友離開我，其實只係一樣嘢啫嘛，佢冇安全感啊咁。咁我望住佢嚇，咁、究竟係佢自己冇安全感，定係你冇俾到安全感佢咧？咁當然我唔敢咁問啦，係咪？即係你已經畫咗個入個女仔走咗啦，咁仲要咁樣去，好似不解人意啫咁。但我就係覺得安全感係咩嚟嘅咧？是不是我有钱有屋、生活过得去就是很安全有那种安全感呢定是说、我找了一个很难讲安全感是什么我都不想讲太多这些有太多例子。那我只是觉得其实那个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你心里面不平安你觉得没有那种安全感比什么你都是没有用。但是当你自己真的有这样东西的时候要珍惜咯是不是很多人有家有咗嗰个环境，有咗嗰个伴侣，有咗所有嘅条件，冇珍惜，咁又好可惜系咪？佢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唔使话俾我听噶。Dusty Springfield 话：我知道，我感受到，因为喺你嘅眼神，喺你嘅笑容，喺你嘅身体语言 ，I can feel it。

有首歌好突然，我好鍾意佢㗎，佢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咁樣，你係咪真係好想傷害我啊？咁樣其實同呢首歌好似 Unbreak my heart， 你唔好傷我心啦，係咪？但有時呢，傷你心嗰人自己都唔知道㗎，佢好自然做一啲嘢，好自然講一啲嘢。有時你越係愛嗰個人，你越緊張嗰個人，哇，佢一個眼神，一句說話，一個決定，佢打沉你，你翻唔到身。直至到有一日，然後發覺到，哦，原來我會錯意嘅，咁可能你就會覺得，唉，我釋放咗啦。咁 ，Tony Braxton 有呢首歌《Unbreak My Heart》。

好啦，同你讲拜拜啦。呢首好惨嘅歌，系我嗰个年代，即系我哋嗰阵时读中学啊，成嗰啲咧开 party 咧，一定系呢首歌讲拜拜嘅，系好得意嘅。Kiss me goodbye， 拜拜啦。希望你喜欢 Mary 今日为你拣嘅歌啦，你可以重温嘅，嚟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得噶啦。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又说北都国融将会带来大量的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特朗普说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请求之下，决定取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的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和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国融会带来大量的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卢志星报道。
2: 首场地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北部都会区作为本港发展新引擎，不少市民对北都发展既有期望亦有想法。在会上有中小企代表提出北都发展门槛过高，难以找到切入点参与。
3: 政府成立了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负责营运，那可不可以赋予这间公司多些协调的职能，主动搭建平台和本地的企业联系，令到我们中小企的企业家可以分享到个红利和将个饼做大。
2: 亦有从事教育行业的市民关注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进度。
4: 北部大学的具体选址和时间表是几时呢？同埋確保本地嘅教育機構青年點樣可以優先喺大學城就學同埋就業呢？
2: 當社會焦點落喺創新科技，傳統產業又點呢？有漁民代表就向李家超反映，業界現時面對好多規限，生計受到影響。
5: 依家政府各方面咧就有好多規例咧，令到我哋啲漁民咧非常之困難，同埋都綁手綁腳，因為好多樣嘢都話我哋違規咗，檢控我哋。咁我希望特首咧可以關注我哋呢班漁民嘅後裔。
2: 李家超強調科技對產業升級嘅重要性，話科技賦能會對本港各方面發展都有幫助。
6: 在我們一向來說，香港有重點有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但是我們已經是很重點說我們是打造我們的創新科技中心。科技導致不同的行業，無論是中小企，無論是我們既有的傳統行業或者新興行業，都是很幫助的。咁我哋係會大力去推動呢方面。
2: 李家超又話：北部都會區已經擴容發展，將會提供好多新機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參與發展同埋貢獻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出席諮詢會嘅市民亦都關注唔少嘅民生議題，例如青年就業、安老、照顧者需要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五年規劃最重要是為本港民生帶來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統性管理，提升地區治理效能。黃貝文報導。
7: 在大約兩個鐘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參加的市民關注不同的民生議題，其中有大學生關注青年就業前景。
8: 青年的失業率是創近年的新高，數據顯示現在初級企業近年大減了超過五成，特別是一些資訊科技的初級的職位。
9: 很多大學生其實現在畢業就出現了很難找到工作的問題，其實可能就是一個技能和市場不是太配合到
7: 有市民建议在北部都会区建立超级长者社区，
10: 会不会日后有机会去建造一个超级长者社区，公屋和居屋为主，它的设计是围绕长者做主题的，它会有些乐龄的科技令长者可以愿意去申请这个可能单位比较小但是更适合生活的一个社区，就可以腾出更多空间给 family 去申请这个居屋公屋的大单位。
7: 有市民就建议照顾者津贴加码，
11: 现在的津贴每个月得3000元，其实是不够的，希望政府可以考虑逐步去增加这个津贴的金额，同时放宽入息审查。
7: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编定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随着大湾区融合发展，将为长者照护、青少年发展、产业融合等带来更多机遇，他也希望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
6: 我是听了不同意见，我觉得是在系统上要提升的，包括如何去处理日常市民的投诉，令到我们更有效，地區治理更有效，但是整個城市發展，我們一定要系統性地第一整合起來，不同的領域，無論我們有渠務，無論我們有一些突發的事件，甚至或者我們日常的交通管理等等，系統化管理，令到我們可以利用科技，好了解不同地方。
7: 李家超其后在社交专页说，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和期盼，他未来会继续走入社区听取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乐谦报道。
1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本地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二季的按年增幅为 4.3%， 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下半年商品出口预料继续受惠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境外对本港金融和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以及访港旅客的增加，都将带动服务需求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特区政府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另外，陈茂波表示，在中央相关部委的坚实支持下，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属于五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他说，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指出，从北向的债券配置和利率对冲，到离岸的融资和清算，再到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这些功能在香港汇聚，让香港成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特区政府会继续发挥好联通内地和全球市场的纽带作用，积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走通、走稳、走深，巩固并优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和地位。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名男子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说，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 总会表示，大会大约7点接获通报，一个男人喺一个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嘅参加者，未于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喺赛事沿线以及附近海域同陆上范围搜救。去到下午大约3点找回这个参加者，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送院，经抢救后离世。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包括一个头目，案件累计12人被捕。警方说已经锁定在逃人士的身份，会全力缉捕。陈晓君报道。
13: 尖沙咀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上个月26号发生谋杀案，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警方日前已经拘捕6男3女，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下昼交代最新进展，指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西九龙总区的多间酒吧、麻雀馆和娱乐场所，堵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人。程之仁又说，行动中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多3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头目以及2名协助其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
14: 我们亦都成功在黎庭数月行动里面，分别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多3名的本地男子，當中是包括在現場帶領著其他施襲者的頭目。我們的拘捕行動仍然是繼續，而在案中涉案的在逃人士，我們亦都清楚掌握了他們的身份，我們會繼續鍥而不捨，全力將他們緝捕歸案，還死者和家屬一個公道。
13: 死者事發當日在尖沙咀一間酒吧被人襲擊，送院後接受腦部手術，延至剛過去的星期五凌晨不治。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水務署接報葵涌打磚坪街行人路有水管滲漏，經了解後確認涉水管是一條直徑200毫米的食水管，用作供應食水給寶星中心。署方說工程團隊正全力維修，爭取今晚凌晨12點完成工程並恢復食水供應。現在已經為受影響的用戶提供臨時食水，並為受影響大廈及商戶送上樽裝水。洗衣店店主梁小姐说，朝早大约9点收到店员通知要停水，由于水务署说要停水一段长时间，因此决定今日停业，预计损失几千元。市民李小姐就说，上午收到大厦保安员通知要停水，最大影响是夜晚不能够帮小朋友冲凉，有市民就到附近的超市买樽装水。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说，本港多间院校的国际排名都上升，但面积犹如精品酒店不够大，期望北都可以让院校有更多空间发展，并建议政府推出鼓励跨院校合作的政策。卢毓明又表示，星期四会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计划，包括建新书院，也都会对准国家15规划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方针。邓永林报道。
15: 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早前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文大学全球排第18位，是首度跻身全球20强。中大校长卢毓明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说，

0: 五規劃同埋教育強國、科技強國方針，下一步亦都會計劃點樣使用白石角嘅用地。
1: 我哋就係覺得呢個係可以一個大展拳腳嘅地方。譬如咧，個醫學院咧就會起緊個新嘅大樓喺嗰度，咁我哋有成30萬尺，仲會有一個研究所咧係裝到咧850人。咁另外咧，我有個生命科學嘅大樓咧，亦都會幾個月後會落成。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是、我哋會有一個新嘅書院添嘅，因為而家中大有9個書院，第10間書院都會喺埋嗰度。
0: 盧毓明話：香港係國家最國際化嘅城市，亦都係具吸引力嘅居住地，但係居住方面比較貴。未來會盡量令中大有多啲人才公寓或者宿舍。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2: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喺伊朗以及其他中東國家請求之下，決定取消對伊朗的新一輪軍事行動，前提是各方能夠迅速敲定協議。有伊朗軍方官員就說，特朗普宣稱伊朗要求停止攻擊是謊言，強調部隊處於最高戒備狀態。鄭浩景報導。
3: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六晚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美國已經準備好對伊朗採取行動，今次動用的軍事威脅力量與戰力規模是二戰以來前所未有，但是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向美方提出請求，希望暫緩攻擊，因為有關各方已經初步達成協議框架，內容包括立即、全面和徹底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同時消除伊朗構成的核威脅。特朗普說，基於有關請求，他同意取消打擊行動，但前提是各方能夠迅速敲定協議，以色列亦都作出這項承諾，各方要立刻行動，促成協議。伊朗麥克爾通訊社引述軍方官員說，特朗普宣稱伊朗要求停止攻擊是謊言，無論他繼續侵略抑或退縮，伊朗部隊都處於最高戒備狀態，已經為一切可能做好準備，如果對抗無可避免，戰場將會決定一切。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沙特阿拉伯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與特朗普通電話，對特朗普新一輪大規模打擊伊朗的計劃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同日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麦克尔通讯社较早时报道，阿拉格齐星期六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又指伊朗已经准备好坚决回应侵犯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话，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身亡，可能是首宗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死者70多岁，上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他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另外统计显示，熊本县有近3700栋房屋在地震中受损，9000多人在避难处栖身。部分地區持續停水，截至昨下午近70000户沒有食水供應。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出席首場香港首個5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強調政府會大力推動科技賦能，協助各行各業升級轉型，又說北都擴容將會帶來大量機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參與。陈茂波话，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5.1%，比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范围向上调整。特朗普话，在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决定取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

0: 公里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海丽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海丽村。而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继续封闭紧噶，目前咧大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嘅大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沙路近住西径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4: 嚟到今个星期嘅五台新歌推介，有文儿喺度陪住大家。最近成日打风落雨，有咩好做呢？
5: 不如约班好耐冇见嘅朋友一齐围炉饮翻杯啊！
4: 放低晒最近啲忧愁事，听下黎展峰嘅闹剧重演，一齐延续一下青春，好吗？

有时候心态就改变命运，永远呢唔好执着几时被拣中，应该问自己准备好未，当机会降临就可以好好把握。我就准备好了，陈子晴都话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又准备好未咧？

林伟俊的小狼。你又觉得自己是什么动物啊？无论是什么动物都好，最重要是当看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你依然是可以保持住冷静和坚定，否则的话就会成为黑蛇，黑暗面就会走出来了。

听完 Jeremy 嘅呢一首黑蛇传，今日嘅五台新歌推介又嚟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送上陈海琪出道之后嘅首支广东主打歌《完全真空》。爱情令人窒息，除咗系因为心动，好大机会系因为心死啊！等陈海琪带大家感受下呢一份嘅压迫感啊！拜拜。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回望过去，好多女性艺术家纵使满怀抱负，大半生亦都淹没喺时代洪流之中。由演戏家族打造嘅音乐剧《玉娘》，取材自中国首位西洋女画家潘玉娘嘅真实一生，讲述呢一位艺术家历尽人生波折，始终追寻艺术嘅故事。
4: 潘玉娘生于1895年，许翠贤出身寒微，在当时一个很困难的社会，去凭住自己坚毅的性格和对艺术、对画画的一种热爱，排除了很多的艰难，以她独创的玉娘铁线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
3: 事隔一年再度重返舞台，亦都为观众带来全新面貌。一起听下导演姚润敏的分享。
4: 去年的阶段演出呢，获得安徽博物院担任我们的制作顾问。更加高兴的呢，就是今年2026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我们整个主创团队对潘玉娘这个人物呢，进行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挖掘。我们希望将整个剧院幻化为一个潘玉娘的展览，让观众通过她的作品去了解她，去感受她。展览完咗之后呢，我哋先至真正进入第二部分音乐剧嘅演出。好荣幸啦，邀请到香港舞蹈团嘅艺术总监杨文涛先生，连同谢欣两位编舞，为呢一个音乐剧《玉娘》打造咗一个好丰富嘅舞蹈语言嘅
3: 《玉娘》。9月19至20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喂，算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你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8: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啊。
9: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0: 大湾区风物志，
11: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啦、衣着啦等等等等。
10: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4: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3: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4: 今日起至8月2号星期日，全新天地2期中庭，
13: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2: 太阳计划2026，
15: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新贝的新疆回忆。
16: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7: 一本不用用手揭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18: 《建造环境安全手册》。
19: 现在那个平安黑，我们在那个培训那方面呢，我们最重要就是个工人的安全意识，在那个平安黑那里的内容，或者一些其他的强制性安全训练的内容里面呢，加多一些是一些意识上的培训，是重于知识上的认知。
17: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21: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咧，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20: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22: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23: 缤纷旅程。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黎智生，是中华基督教会的牧师。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一位圣经人物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单单指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名，他更加是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信仰祖先。今天分享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这个名是上帝后来为他改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他的名字仍然是叫做亚伯兰。新约罗马书第四章说，亚伯拉罕因着信成为我们的父，因此亚伯拉罕的信仰经历和后世的信徒是息息相关。他怎样在信仰上来到经历上帝，我们都可以和他有类似的经历。亚伯拉罕经历了在失落中的平安，我们都可以经历失落中的平安。

人人都渴望拥有平安，但失落中的平安其实可以有两种的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的平安是在失落当中，当我们失落平安，我们更加渴望去找回平安，重新得着平安。亚伯拉罕他怎样经历平安在失落中呢？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记载他所在的地方遭遇大饥荒，他又从巴勒斯坦地落到埃及，外在环境的困难使他失去平安。但是更令他失去平安的是他内心的恐惧。原来他的妻子撒来容貌俊美，所以将近埃及的时候，他又因为害怕人为了要夺去他的妻子会将他杀死，抢夺他的妻子，因为这种恐惧，他就请求撒来认作是他的妹妹，使他得以保存性命。面对着外在的困难和挑战，有些人是可以处变不惊，但是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亚伯拉罕当时他内心就失去了平安。不单止失去了平安，他更失落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他的人格受着极大的考验。认妻作妹可以说是亚伯拉罕最为人所知的软弱，除了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他在埃及地认妻作妹之外，去到创世纪第二十章有记载他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因为类似的理由他又再一次认妻作妹。认妻作妹呢，好像存在在亚伯拉罕的基因里面，因为后来他的仔以撒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创世纪第26章在基拉尔做了同样的事。我们要从亚伯拉罕他的身上学习他的信心，但同时又要在他的软弱上面来到吸取教训。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意思说他的信心是可以成为后人的榜样。不过他的信心不是一开始就登峰造极的，他都有软弱的时候。同样我们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缺陷，都有我们的软弱和不足，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灰心丧志惊惶失措。亚伯拉罕有他的缺陷，有他的软弱和不足，这个是真的，但是他的信心是可以不断地增长，而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恩典保守之下逐渐地进步，能克服外在的困难和内心的恐惧。亚伯拉罕可以，所以我们都可以。

失落中的平安可以有第二种的解释，就是理解为我们没错是有失落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其中仍然有平安。亚伯拉罕没错，他有人的软弱，但是他同时有上帝的赐福与保守，使他在失落当中仍然有平安。亚伯拉罕认妻作妹，法老同埋后来嘅阿比米勒都冇迁怒于佢，点解呢？从人嘅角度去睇，我哋可以话系因为亚伯拉罕有主角光环，但系从信仰嘅角度睇，可以话系上帝按照佢嘅应许嚟到保守亚伯拉罕。喺第十二章第三节，上帝话过，为亚伯拉罕祝福嘅，上帝亦都必定会赐福俾佢。撒来因为貌美，俾人带入去法老嘅皇宫，但系上帝出手阻止法老，一错再错。同样去到后来嘅第二十章，上帝亦都阻止咗亚比米勒，上帝出手去拦阻，其实同时都是保护紧亚伯拉罕。如果不是有上帝的保守，亚伯拉罕的认妻作妹其实是很容易招惹杀身之祸。亚伯拉罕曾经因为饥荒，因为内心的恐惧失去平安，但是上帝让他在失落当中得享平安。亚伯拉罕所得到这份的平安，这份的福气，不是靠他自己来赚取的，是上帝的恩赐。他虽然有很多人的软弱、缺陷、不足，但是上帝的福气仍然可以临到他，因为他所相信的是一位乐于施恩赐福的神。这种福气，这份的平安，首先是从上帝而来，而上帝可以透过亚伯拉罕，或者说今天透过我们去祝福其他人。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无论是亚伯拉罕或者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上帝，上帝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如果我哋今日要好似亚伯拉罕咁样得着福气，得着平安，我都要学习佢嘅榜样，咁样去回应上帝，使我哋所盼望嘅福气能够得以实现。我哋想唔想得到福气啊？如果我哋想得到福气，第一，我哋要学习亚伯拉罕咁样为上帝筑坛，嚟到求告上帝嘅名。亚伯拉罕为到嗰位向佢显现嘅上帝嚟到筑坛，求告上帝嘅名，表明佢愿意同上帝立约，佢同上帝有呢种个人嘅关系，佢以具体嘅行为嚟到回应上帝。今日如果我哋相信上帝，我哋会用咩行动嚟到表明我哋系一个信徒呢？藤近辉牧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生命的侍奉》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侍奉由三个因素组成，就是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和工作的侍奉。最基本的本位的侍奉，就是要培育个人的属灵生命，和上帝建立一种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这个主要是透过我们个人的崇拜，包括我们的灵修和祷告，以及集体的崇拜，我们回教会参加团契，这样来到造成的。第二，如果我们要得到福气，要使到别人得福气，我们要做的就是听上帝的说话，成为福气。你要成为福气，用广东话的直译就是你要做福气，你要做阿福。我所讲的阿福呢，不是叮当漫画里面那个，而广东话里面讲阿福呢，通常是讲到一个人是很忠厚老实，甚至有些傻更更这样会被人去作弄和欺负的人。按照世俗的讲法，福气呢留给自己的，而被人作弄、被人欺负，是对方得到好处嘛，自己就咪做咗有福咯。但是天国的道理是这么讲，我们使人得福气，我们自己就成为福气，得到上帝的赐福。整个的教会是一班这样成为祝福的人，是一个为他者而存在的群体。基督徒存在于世上，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而生活，而是我们接受上帝的托付，代表上帝来到服侍这个世界，使到其他人能够得着福气。亲爱的听众，我们都希望能够享受平安，这个平安的福气是来自上帝。但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心意是要透过我们将这个平安分给其他人。如果我们愿意遵照上帝的教导去做，这样我们就会成为福气。福气不单止临到我们，也都藉着我们临到其他人，使我们能够一起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位地区人士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的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的进展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国融将会带来大量的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今日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在全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多项免费康体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下午在九龙公园体育馆观赏武术表演和全民健体操示范，又参与手球互动项目和足球虚拟运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现在做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场地和玩法，现场活动非常多元化，在场市民玩得好投入。他又说，亚运会和亚残运将分别在9月和10月举行，邀请全港市民延续这股传承运动热潮，为正是积极备战的国家队和港队运动员加油。一艘渡轮在印尼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事发在星期日朝早，涉事渡轮载住271人，包括232个乘客和39个船员，由泗水前往孟加石期间在马都拉岛附近起火。当时渡轮距离海岸约19海里，船身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室和船头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增派船只和人手继续转移船上人员，并搜查失踪者，起火原因有待调查。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休达的官员说，增至最少72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死亡，大约6万人近日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偷渡客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欧盟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将会在礼拜二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晚上七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的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弊啦，
7: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6: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仲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7: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6: 系、哦，好提议啊！
7: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8: 太阳计划2026，
9: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伦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10: 我拣咗翠岭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9: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大港嘅创造超，
12: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3: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2: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4: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你好，我是张慧基，踏入八月份的时刻啦，即是暑假呢，而家是正值的旺季啊。对于你来讲，暑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好可能呢，对于你来讲每日都是放假啦，因为呢我已经退了休啦，在家呢好得闲咁，每日呢都是喺度打理緊家头细务啊，研究一下呢今日去边听日去边啊。人生呢去到呢一个阶段呢，可以话呢真係啊，无忧无虑的话呢就已经系相当之满足㗎啦。再加上如果星期日呢准时收听呢个节目啊，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基哥 K 歌呢，由七点钟至到九点钟呢一段夜晚黑嘅时间呢，仲可以尽情发挥你嘅歌艺同埋抒发心底里面嘅感情啊。好啦，唔讲咁多。今日会唱几多个字嘅歌曲呢，都系考起我嘅一个问题啊。听闻今日咧，周姑娘咧就话有啲新意咧要俾大家，所以咧我都要谂下佢究竟咧今日有啲咩嘅新意咧，就话喺歌曲嘅字度咧拣一啲特别嘅取材。唉，我觉得佢来来去唔系个三幅皮。好啦，同大家讲咁多住，我哋听听崔萍姐嘅呢一只歌曲先啦，《心恋》。

0: 喂喂喂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六个字或以上。
2: 哦，原来咧就系有咁嘅新意啊！六个字或以上嘅歌曲啊，咁啊考唔起我嘅周姑娘啊！六个字或以上嘅歌曲大把啦，先先听听吴啱啱呢一只嘅作品，吴啱啱姐姐嘅《明月千里寄相思》，哎，七个字，呵呵，已经赢咗。好，有请吴啱啱姐姐。

一位嘅朋友咧就系白光姐姐啦，白光姐姐咧好多时候我中意听嘅作品或者常播嘅歌曲俾大家听，都系啲比较字短啲嘅歌曲，例如《假正经》啊，甚至乎咧就长少少都系《等着你回来》啊等等吓。咁啊，今晚咧既然六个字或以上嘅话咧，我谂起佢一只六个字嘅作品，我是浮萍一片，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未听过可以听听，听过嘅话呢、這个时候回味一下。白光姐姐的这一只的作品，我是浮萍一片。

我是浮萍一片，咁如果你是一片嘅浮萍嘅话咧，我愿意咧就坐住一只嘅泛舟咧去会一会你。是不是很有诗情画意呢？首先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介绍这位朋友，他就是李丽华。李丽华姐姐呢也有很多的作品送给大家听的。那么今晚呢，既然一个这么长的歌名的话呢，我想起他一只比较哀伤一点的作品。那么不知道大家呢还记不记得啦。他呢有一只歌曲呢，就是叫做呢，了却我生命在今朝。哇，好似呢好悲哀嘅一隻歌曲啊，不如呢个时候听听呢个歌曲嘅内容啊，究竟係唱啲乜嘢啦。了却我生命在今朝，李丽华姐姐。

又系一段咧盲婚哑嫁嘅故事啊，令到咧呢位少女咧真系，唉，不如即系了断自己好过啦。不过咧喺古代嘅时候咧，通常都系噶啦，即系我哋要有呢个媒妁之言啦。咁啊，父母之命咧就不能抗拒嘅。今时今日唔同啦，即系仔大仔世界吓，女大女主义。好啦，咁啊，听咗啲悲哀啲作品咧，不如嚟翻几只开心啲嘅歌曲啦，我哋喐下跳下舞都唔错。先请静婷姐姐，我的心里没有他，没有他，我的心里没有他，静婷姐姐。

接住落嚟嘅呢位朋友呢，就係、是、我一位已故咗嘅好朋友啊，可以话下。咁啊，之前呢听佢唱歌相当相当啲着迷，之后认识咗佢呢，係一位好好嘅前辈，亦都教导咗我好多嘢。平日呢同佢倾偈嘅时候呢，佢真係谈笑风生，乐观嘅人生呢真係令我非常之向往。再加上听佢讲以往呢个日事啦，同佢哥哥之间嘅关系啦，甚至乎佢认识嘅一啲嘅歌手，大家互相彼此嘅交往啦，都喺我心底里面呢，每次呢回忆嘅时候呢，都係微微咁笑，微微咁去回味一下。姚莉姐，玫瑰玫瑰，我爱你。

如果讲到咧听一啲嘅即系老歌嘅话咧，喺我印象之中咧，真系有好几个歌手咧，成日都会听嘅，细嗰时候已经听噶啦。不过咧，另外即系印象真系好深刻、好深刻嘅咧，我谂大部分嘅时间咧，我都会记住咧葛兰姐姐嘅一啲嘅歌曲啊。好可能咧，佢啲轻快嘅调子咧，实在我真系自己相当之喜爱。尤其是好可能咧，间唔中咧就会咧喺即系屋企或者亲戚嘅屋企咧，睇到一啲属于葛兰姐姐嘅即系电影啦，即系佢嘅影画啦。咁啊，细个时候咧成日睇黑白嘅粤语长片啊，突然间见到，咦，系彩色嘅，我觉得哇，好靓啊，咁样样。好，今晚啊讲住咁多先，送只葛兰姐姐嘅歌曲俾大家听啦，好冇？说不出的快活。

张伟基，基哥 K 歌。好，进入我哋咧就系女歌手咧，再比较近期少少一啲嘅歌曲，好唔好啊？突然间咧谂起咧一只嘅歌曲，都系国语歌嚟嘅，啊，今晚特别咧多即系谂起一啲嘅国语歌曲，因为呢只歌曲咧都系我细个成日听嘅，可能你都系同我一样细个时候已经听到呢只歌曲。呢下我哋就系听听《往事只能回味》由雅姐嘅呢只作品啦。

快啲咧，即系喺脑海里边咧回忆多啲靓嘅片段俾自己啊！一边唱歌，一边咧就可能咧会心微笑啊！讲到咧，快啲去回味，回头睇翻之前嘅嘢咧，我谂起啊，只歌曲咧同回头有关系嘅，就系刘凤萍姐姐嘅一只嘅作品啦。呢、这个时候，拧住面睇下见唔见到我出现啦。我喺收音机里边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快回头望一望刘凤萍姐姐。

哇，如果你见到咁靓嘅女仔，会唔会 view wit 咁样咧？我唔系好识吹口哨，所以要 view wit 咁样。我细个嗰时候咧，我记得咧听啊刘凤平姐姐咧好多歌曲嘅时候咧，都系粤语歌曲为主嘅。咁啊，但系听听下啊，又有啲嘅国语歌，尤其是咧佢唱路边嘅野花不要采咧，我自己好记得噶。不过今晚咧，如果要听呢只歌曲嘅话咧，我拣咗呢位朋友版本，佢系邓丽君《路边嘅野花》。不要采啊！

哇，喺听国语歌咧，我听到忘形晒添，要播下啲广东粤语嘅作品啦。较早期嘅时候咧，我记得咧，我细个又系，哇，我好多细个听过歌，今晚真系带俾大家吓。因为咧，我细个时候咧，会成日都会翻广州噶。咁啊，喺广州咧，我最记得咧，就系咧，我有一张相咧，就系喺呢个五羊城嘅公园度咧，同五只羊咧系一齐影相。嗱，唔系真羊嚟噶，即系嗰个雕塑嗰只五羊咧，咁啊影个相。咁啊，点解成日记得？因为我自己翻开相簿嘅时候咧，见翻啲即系退咗色嘅彩色照片嘅时候。见到自己细个喺呢个五羊城嘅呢个公园嗰度同五羊影相，咁所以咧我相当之深刻记忆。既然系咁，今晚就将丽莎姐姐唱嘅呢一只广州又叫五羊送俾你听。

0: 哇！呢个歌曲里面嘅歌词咧，简直就系令我咧回味翻以前咧，即系我细个可能见过一啲喺广州嘅一啲嘅景象同埋景色啊！吓，广州又叫五羊。好啦，呢一刻咧，我哋又听啲又更加轻快啲诶，好得意嘅歌曲啦。我成日觉得咧喺香港喺60年代开始啦，靠近70年代嘅时候咧，好多啲好得意嘅作品嘅，因为好口语化。例如呢一只啦。点解我鍾意你？点解我鍾意你？仲使讲嘅嘅樱花啦。
1: 点解我鍾意你？

真系我咁靓，咁你会唔会中意我啊？樱花姐姐嘅，唔该晒嘅。点解我中意你？好啦，接住落嚟咧，都系一只轻快啲嘅作品啊。呢位朋友咧，近期好多时候咧，都喺一啲嘅舞台上面见到佢啦，甚至乎咧喺报纸上面见到佢啦。有时你碌下碌下一个手机里边，又见到佢嘅一啲嘅特别嘅演出啦。佢系刘雅丽 Alice， 你喂了爱情。

我要推推，推去边咧？推去我影院啊！唔该晒，刘亚丽啊，我入去影院做咩咧？揾一只咧电影有关嘅作品俾大家听。咁啊，你要等一等我啦。等我嘅时候咧，就唔好皱埋眉头，因为一皱眉头咧，就会有火车鬼嘅出现噶啦。唱下歌好啲。杜丽莎，眉头不再猛皱。好啦，转头进入机歌完善。

0: 先生，入場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
2: 基哥远线。
3: 今晚嘅基哥远线比较特别少少，咁啊同大家咧讲下就系咧喺较早时分咧离开咗我哋嘅呢位嘅朋友谢贤，佢喺电影里边一啲嘅少少嘅贡献啊，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啦。如果讲开即系神雕侠侣嘅话咧。谢贤咧系第一代嘅杨过吓，当其时咧喺60年代嘅时候已经拍摄咧就系《神雕侠侣》呢一部嘅电影，而里边咧亦都有分好多上下集，受欢迎嘅程度咧去到61年嘅时候咧亦都拍咗第三集同埋第四集噶。咁之后当然啦，谢贤咧喺唔同嘅角色里嘅表现咧，我谂相信大家咧都相当之多唔同嘅印象啦吓，都系以好多时候靓仔啦、风流倜傥为主啦。后期喺电视台里面呢各种唔同嘅形象呢都系好潇洒。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呢，我諗千王之王呢一部电视剧里面饰演嘅罗四海呢亦都相当之深入民心。而罗四海呢一个角色呢亦都为佢带嚟呢之后喺电影里面呢就出现咗呢个罗四海嘅角色啦。因为呢喺电影方面呢喺千王斗千霸81年嘅作品呢佢就饰演返罗四海啦。今晚特别啲就将阿姐喺千王之王里面嘅主题歌曲用爱将心偷送俾大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预料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大约是朝早七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及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救，到下午大约三点寻回这名参赛者，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且送院，经抢救之后离世。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下午录得摄氏 42.5 度，创下有纪录以来最高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梁山市已经连续五日录得超过40度高温，当地下午1点26分的气温更加升至 42.5 度，创下韩国1904年开始开始现代化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气象厅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并且向超过20个地区发布高温紧急警报，意味实际温度将会达到39度。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高温和干旱的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毛昭尔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五日，多瑙河的水位连是未来几日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亦都扰乱航运及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毛昭尔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核电厂将会停止发电，而最热的几日即将到来，气温将会高达摄氏40度，电网、公共服务和民众自身都面临巨大压力。他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地方政府和家庭大幅减少或者调整晚间用电高峰时段的用电量，政府亦都会决定是否对大型企业实施强制用电限制。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嗰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见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5.7度、东经123.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喺嗰区徘徊。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系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节嘅基哥 K 歌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呢一度，张惠基陪住你，仲有大概一个小时。喺呢个小时里边咧，就会有六个字或以上嘅男歌手嘅歌曲出现。首先出场咁，当然就系一首咧我哋嗰啲不朽嘅名曲金曲啦。重温下咧昔日香港嘅呢个情怀吓，细味一下啲经典嘅名曲，而家亦都系一啲嘅大概啊六十年代嘅时候一啲嘅香港粤语作品啦。好啦，咁啊，经过咁详尽、咁美丽嘅词语去介绍嘅时候呢，好，请呢位朋友出嚟，冼剑丽为我哋唱出呢一只歌曲《怀人夜》。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係六个字或以上。
2: 好啦，六个字或以上，男歌手首先出场嘅有郑少秋秋官。哇，喺咁长嘅歌名，秋官会用边隻歌嚟开始我哋男歌手嘅世界呢？就係呢一隻啦，叫做歌爱妹始终一样。

唔該曬秋官，佢喺呢一個嘅六十年代尾嘅時候啦，甚至乎七十年代頭啦，所錄製過嘅一啲粵語流行作品啊。歌外妹始終一樣，咁喺舞台上面呢，我哋喺八十年代啦，咁啊好多時候都會睇到秋官喺舞台上面真係相當之多唔同嘅形象啊，咁啊以大俠見稱㗎。咁啊而另外一位朋友呢，男歌手呢，喺舞台上面都有相當之多唔同嘅光芒走出嚟啊，嗰個就係羅文啦。羅文嘅願望就是明天，成為咗佢今晚呢代表男歌手出場嘅一隻歌曲。

相当之激昂嘅一只嘅歌曲啊吓，咁啊唔该晒罗文。有另外一只咧，亦都系相当之激昂嘅，亦都写到咧我哋系祖国吓万里长城嘅威风同埋风光面貌嘅。咁啊就系由唐哥叶振棠咧所演唱嘅呢一只以下嘅作品《万里长城永不倒》。

相当之激昂嘅作品之后呢，我哋听返啲比较呢柔情啲嘅都系讲下世事嘅变幻㗎，好唔好啊？可笑世事幻变，如果你世事呢永远都有变嘅话，当然我哋希望系变得好啦，变得更加精彩啊，呢个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咦，咁就要听听浩德哥陈浩德呢去唱出呢一隻嘅可笑世事幻变到底讲緊系啲乜嘢呢？

可笑世事万变，不过我哋喺变中咧就求新，变中咧里边咧求突破吓。咁啊，接住落嚟嘅呢一只嘅作品咧，就属于呢一位朋友。嗱，虽然咧你觉得佢嘅突破性咧唔系好强，但系咧每一次佢企喺舞台上边咧，你就觉得咧，哇，你就会听出耳有，你就会对唱佢歌有信心。只系可惜咧，佢已经退休好多年，好多好多年，始终都唔肯咧再次站上舞台为我哋唱歌。佢系关正杰，揾起带嚟佢一只歌曲叫做《是你是你是你》。

张伟基，基哥 K 歌。进入咧，我哋咧就系近多少少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啲嘅作品啦，好嘛？喺八十年代，其实仲有好多精彩嘅歌曲咧出现过咧喺我哋嘅耳仔旁边，亦都系咧属于咧六个字或以上噶。就好似呢位男歌手咁啊，佢就 Teddy Robin 啦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咁我谂你可能就系嗰个年代啦。之后亦都有咧系独唱嘅一啲嘅大碟出现过。而里面呢，一隻歌曲相当好听的。介绍俾你听，叫做世间充满恶运。如果你个世界充满住美妙嘅恶运嘅话呢，我哋嘅生活会更加美丽，同埋呢，活得更加开心。

活得更加开心咧，呢啲调子嘅歌曲咧，一直接一只吓，咁啊，希望咧以下几只歌曲咧都令到你有欢笑有开心嘅一刻，一生中几许欢笑。许冠杰我哋歌神嘅作品，许冠杰歌神咧好多时候写嘅歌曲咧，唱嘅歌咧都系好黑。白地咧，话俾你听呢个世间上面发生紧咩事。咁啊，如果你也许有时唔开心嘅时候，听下阿 Sam 嘅歌曲啦，啊警世嘅作品又令你知道咧，原来呢个世情咧啊咁多年嚟可能始终冇变，你要咧好小心咁样样，每一步咧都要行得好谨慎，先至能够咧活出你真正嘅人生啊，避免一啲嘅错误嘅出现。咁啊，到底一生中几许欢笑系点嘅咧？由阿 Sam 话俾你知道。

人人唔使介绍，唔使介绍啦。呢、这个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基哥 K 哥，我咪基哥啦。好啦，咁啊，如果要喺呢一个世界上面充满开心同埋欢笑嘅话咧，我就会第一件事推举大家要有爱啦。喺爱里边咧，你真系可以揾到啦，宽恕啦。喺爱里边咧，真系啦可以揾到咧，即系原谅同埋咧体谅噶。咁啊，如果呢个爱咧喺呢个社会，甚至乎喺空气里边，你可以唞气嘅时候都闻到，吸入身体里边，令到自己都系充满住爱，你话几咁好啦，系嘛？咁要听下欧瑞强我哋嘅大师兄 Albert 嘅呢只歌曲啦，《爱在阳光空气中》。

爱在阳光空气中，哇，系每下呼吸咧都有爱嘅话，就真系正得不得了。咁呢个天地同埋人咧，都系充满住爱同埋情，希望就唔好变啦，变得呢叫变得更加好。不过相信咧，我哋如果拥有爱嘅话咧，就希望唔好变啦，因为天变地变，情不变啊，系咪？张学友要出场咧。

同學友差唔多年代出道呢，不過遲過學友少少嘅都係姓張，亦都係參加唱歌比賽成為冠軍而進入樂壇嘅呢，就張立基啦。啊，我好少可呢基哥 K 歌呢度呢播基哥嘅歌係咪。今晚係懷念吟唱嘅歌名嘅時候，就播一播佢呢一隻好好聽嘅作品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盼你此刻奔向我，張立基。

进入我哋基哥唱片房之前咧，就可以听多一只歌曲噶。呢只歌曲咧就系陈百强嘅作品啊。陈百强有一只咧就系改编住呢一个嘅英文嘅旧歌嘅，咁就系咧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嘅一个广东话版本。咁当然啦，广东话版本亦都有另外一个版本，就系陈慧娴唱噶，而佢唱嘅呢个咧比较温柔轻柔，仲要好浪漫嘅歌曲，名称叫做《你会否》。不再想起我，陈百强。之后我哋进入基哥唱片房。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

1995年嘅时候咧，系某间嘅唱片公司25周年啦，咁啊举行演唱会啦，咁啊梗系当然咧，所有歌手咧都会咧出场啦。喺演唱会里边咧就系、尽量叫晒冷啊。咁啊当其时嘅呢间唱片公司咧里边包括有谭咏麟、张学友、黎明、陈慧娴、关淑怡、周慧敏、草蜢、黎瑞恩、黄兴平，仲有。汤宝如啦、郑嘉颖啦，仲有吴君如嗰时候啊，等等好多嘅歌手陆续咁出场噶。而当其时为咗呢一个嘅演唱会，为咗庆祝25周年咧，呢一间唱片公司就度身订造，叫呢一班嘅歌手唱咗一只歌曲，而出咗一只碟，而里边呢一只碟嘅点题歌曲就系叫做《为全世界歌唱》啦。嗱，呢一只嘅歌曲咧，其实咧喺其后2018年嗰时候咧，我哋咧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咧，亦都有翻唱过噶。咁啊，而当其时咧就揾咗欣怡、Edgar 啦、周柏豪啦、胡鸿钧啦、陈柏宇啦，仲有李幸毅啊等等咧，一齐咧去唱翻呢一只歌曲。不过呢个时候就听听喺1995年嗰时候咧，将佢大碟嘅主打作品《为全世界歌唱》。下个星期同大家再次喺 K 歌 K 歌聊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打樽坪街行人路早前有水管渗漏，主要用作供应食水俾宝盛中心。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抢修，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宝盛中心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晚八点起陆续恢复正常。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首次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超过130名市民参加。李家超感謝市民到現場與政府坦誠交流和觀看直播，政府會認真研究每一份意見，並且秉持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諮詢會結束之後，李家超在社交網站表示，今年施政報告與特區首份五年規劃同期展開公眾諮詢，代表政府將每年的施政部署與長遠發展方向緊密銜接，確保每一項政策措施既有目標，亦都能夠落到實處，兩者相互呼應，承前啟後。他說留意到發言的市民不單只關心多項民生議題，亦都提出怎樣運用五年規劃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等的建議，深切感受到市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和期盼。西班牙位於北非非地休達的官員表示，增加至最少72人在新一輪偷渡潮之中死亡，大約60000人近日從摩洛哥非法進入休達，官員說大部分人已經自願折返，目前只是有少數偷渡客在街上遊蕩。安全部隊人員在街上巡邏，休達邊境局勢基本恢復穩定。歐盟22個成員國發表聯署信，要求迅速達成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防止進一步的非法越境。歐盟將會在星期二召開緊急會議磋商。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原本準備好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打擊行動，但在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請求之下，他決定取消行動，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動，迅速敲定協議。伊朗麥克爾通訊社引述軍方官員表示，特朗普宣稱伊朗要求停止攻擊是謊言，無論他繼續侵略亦或退縮，伊朗部隊都處於最高戒備狀態，已經為一切可能做好準備。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沙特阿拉伯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與特朗普通電話，對特朗普新一輪大規模打擊伊朗的計劃表示擔憂，敦促美方不要打擊伊朗。卡塔爾、阿聯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國家亦都呼籲美伊雙方避免衝突升級。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各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Are you ready?
8: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四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8: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9: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民风景。
10: 大湾区风物志，
11: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整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0: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14: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15: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16: 缤纷旅程。
17: 星月增辉。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艾力为大家主持个星月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日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去消暑。点解咁样讲？每逢到呢个炎炎夏日嘅季节入面，你会谂起好多消暑嘅办法。如果你哋静坐于家中，欣赏住一啲优秀嘅国语时代曲，亦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同大家送上一连串消暑有关嘅歌曲，你哋会唔会中意呢？但好多时候喺中国传统诗人墨客里面，笔下提到好多都去游湖。其实去游湖欣赏嘅景致，吹来阵阵嘅凉风，当然令人哋心旷神怡。所以喺今日节目里面带嚟第一首嘅作品，就令我谂起姚敏先生为夏丹姐谱写咗一首嘅作品，好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藉此开始今晚星月争辉嘅节目，送上第一首歌曲，就是由夏丹姐同江宏所合唱嘅《彩虹铃》。

啱啱为大家送上夏丹姐同江宏所合唱一首好经典嘅对唱作品《彩虹铃》。如果去彩虹铃，相信一定喺湖上嘅时候去采摘呢啲红铃。我记得有一年同屋企人翻到去呢个杭州，行嗰啲市集，见到喺街上好多地方都卖住红铃，因为好多时候喺香港见到嘅都系黑色嘅铃角比较多啲，但系嗰次翻到去乡下见到好多喺红铃嘅时候，就令我谂起夏丹姐当时仲更加傻更更，同夏丹姐讲：我终于喺国内见到有啲红铃出现，好想买嚟试下，但系因为去旅行，当然唔可以带住呢啲红铃周围走啦，只可以影一张相留念。其实翻到去江南呢啲咁优美嘅景致里面，谂起一啲鸟语花香嘅环境，接住落嚟，我又好想同大家分享抒情歌后崔萍嘅歌声，好想拣嚟佢嘅作品同大家欣赏嘅就系鸟语花香。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萍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鸟语花香》，比较少机会同大家欣赏佢呢首嘅歌曲，喺一个诗情画意嘅里面，去到大自然嘅怀抱，自自然然会谂起一啲鸟语花香嘅景象啦。如果鸟语花香嘅景象喺呢个郊外，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雀鸟喺天际上翱翔飞翔，但系我又想起一位前辈的作品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揀到崔萍姐的歌声，我就揀来她一位的拍档。他们在60年代初期一起去到东南亚，一起去登台。去到60年代末期的时候，更加携手组成明歌星三重唱。我这样介绍都知道以下下来出场是哪一位的歌手。没错，接住下来要送上的作品，我就揀来陪雷姐姐的歌声。既然鸟语花香，这只鸟会是哪一只？我相信接住下来要送上陪雷姐姐的小黄泥是最贴切不过了。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陪雷姐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佩妮姐嘅歌声，佢上咗演唱嘅《小黄鹂》之后，接住落嚟出场嘅歌声，我咁样介绍，都相信好多朋友都会估到啦。既然提到明歌声三重唱。

点可以少得我哋嘅黄梅调歌后静婷姐姐呢？静婷姐姐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接住落嚟我又好想带嚟其中一首个歌曲同大家分享。揀嚟乜嘢嘅作品？嚟自电影由陈厚、郑佩佩所转电影《艳阳天》入面一首嘅作品，就系嘅其中一首好好听嘅插曲《荷塘月色》，一齐欣赏静婷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优美旋律嘅《荷塘月色》，再加上郑婷姐咁精心嘅演绎，令呢首歌曲分外动容。希望有机会听埋顾眉姐姐嘅版本，因为我记得喺呢部电影入面，顾眉姐姐亲自粉墨登场，喺部电影客串唱咗《荷塘月色》。希望呢首歌曲有机会可以重现人前咧。讲开郑婷姐嘅好朋友。头先提到有顾眉姐，另外仲有一位佢嘅老友记，就系、是、一位好著名嘅声乐家魏秀娴魏老师。既然荷塘月色，如果随住晚风吹嚟阵阵嘅花香，我相信呢阵荷花嘅香气应该都系清香四溢。不如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魏老师嘅歌声，送上佢所演绎嘅《吹来荷花阵阵香》。

啱啱为大家送上韦老师的歌声，他所演唱的作品《吹来荷花阵阵香》，清香四日的画面就令我想起当时回到去这个国内，在这个杭州西湖漫步，不单止吹来阵阵荷花的香气，在两旁的垂柳依依，亦令我印象相当之难忘。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的作品，我又好想揀来邓白英的歌声同大家一起去分享，揀来他所演唱的这一曲《杨柳条》。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如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个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嘅作品就系邓白英所演唱嘅《杨柳条》。其实喺呢个嘅湖畔嘅景致里面，除咗见到杨柳依依之外，见到一啲荷花，如果见到一啲嘅睡莲嘅时候，你会谂起啲乜嘢颜色嘅睡莲呢？我就欣赏过喺呢个个宝莲寺，佢哋嘅大师非常之悉心照料一啲嘅莲花，有各式各样嘅景致，令人哋印象相当之难忘。但系喺国语时代曲里面，最难忘嘅睡莲，莫过于张露姐姐嘅呢一曲《红睡莲》。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张露姐的歌声。

刚刚为大家送上一首久违咗好耐嘅作品，张老姐姐所演绎嘅《红睡莲》。其实喺呢个湖上欣赏呢啲荷花、莲花嘅景致，令人哋分外心旷神怡。但系若果同啲朋友去出海畅泳嘅时候，会睇见雨后嘅红光，你会有啲咩特别嘅联想起出嚟？会唔会好似以下落嚟叶枫姐姐所演唱嘅呢一曲一样，好诗情画意嘅感觉？送上叶枫姐姐所演唱嘅《海上彩虹》。

啱啱听过叶枫姐姐一首好动听嘅作品《海上彩虹》，一齐奔向呢个幸福嘅地方，希望可以带嚟一个美好嘅将来。睇见呢个嘅海上嘅彩虹，令人分外心旷神怡。既然咁令人心旷神怡嘅话，会唔会喺呢个轻歌曼舞嘅情景之下，会翩翩起舞？我记得喺日文姐姐佢哋曾经提过，佢以前喺国际饭店演唱，喺顶楼嘅餐厅嘅时候，每逢去到呢个炎炎夏日嘅季节。当时喺晚上凉风霎霎嘅时候，佢哋就会打开咗个天花嘅玻璃天幕，可以远望星空，喺呢个嘅朗月高挂嘅之下翩翩起舞，就令我谂起邝玉玲一首嘅作品，非常之贴切呢个环境，送上佢所演绎嘅呢一曲《曼舞曲》，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邝玉玲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邝玉玲嘅歌声，佢所演唱嘅呢一曲《万舞曲》，轻歌万舞嘅情景当然令人分外陶醉啦。喺五六十年代，有好多时候嘅国语时代曲非常之贴合，喺呢配合一啲嘅舞蹈，好似以下落嚟呢首嘅作品。如果喺呢个天朗气清之下，喺呢个嘅玻璃幕墙下面呢个舞池翩翩起舞跳 cha cha 嘅话，就会令我谂起方静音一首嘅作品《送上星月 cha cha》。

啱啱为大家送上方静音的歌声，他所演唱的歌曲《星月恰恰》。在这个《星月恰恰》之后，令我想起另一个消暑办法。很多时候会喝一些冻嘢，或者会吃一下一些雪糕。我又记得特别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炎热的季节，好多时候同啲前辈出去食饭，食完饭甜品都会有雪糕。特别同以下落嚟出场呢位嘅前辈，好多时候去到新加坡探佢，食完饭之后都会问我 ：Eric， 你会唔会想食甜品？今日想食乜嘢甜品？会唔会雪糕？我话潘姐，如果唔单止系食雪糕嘅话，听你哼唱两句呢首歌曲，唔知得唔得呢？以下落嚟要送上嘅作品，亦系我好想听到佢喺亲耳喺我耳边唱出嘅巧克力雪糕。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去消暑，一齐食呢杯雪糕。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姐所演唱嘅《巧克力雪糕》，食完仲想要，同我当时嘅心情一模一样。喺呢个炎炎夏日嘅气氛之中，当然想食多杯雪糕去消暑啦。不过潘姐就话多食坏肚皮，今日食住呢两球雪糕先咧。所以下次去到新加坡再搵潘姐食饭。讲开潘姐以前提过呢啲嘅季节咁炎热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同一啲好朋友一齐去郊游。记得佢当时佢会揸车喺香港去到大家而家好令人哋印象难忘嘅雍雅山房、融龙别墅等，同几位好朋友一齐去茶聚聊天。接住落嚟呢一位亦系佢嘅好友之一，记得佢揸住个跑车同顾眉姐姐一齐出去食饭倾偈，就令我谂起如果踩住单车去呢个郊游都系一个未尝不可。点解咁样讲？迎面吹嚟嘅阵阵嘅凉风都会几吸引嘅。接住落嚟要送上顾眉姐所演唱嘅《单车落》。

啱啱为大家送上顾美娟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单车落》之后，睇嘅时间又差唔多到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咁多嘅作品，希望你哋会中意咯。喺节目完结之前，当然要送多首歌曲俾大家欣赏。喺炎炎夏日嘅季节入面，太阳除咗有炽热嘅感觉，亦俾我带嚟一个无限嘅温暖。所以喺节目完结之前，要送上嘅歌曲，我就好想拣嚟钟玲玲嘅作品，送上佢所演唱嘅作品《太阳在心头》。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出席地区咨询会，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他又说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能够参与。陈茂波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比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一个男人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下周获救，送院抢救后不治。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的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和传统产业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的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卢子清报道。
2: 首场地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北部都会区作为本港发展新引擎，不少市民对北都发展既有期望亦有想法。在会上有中小企代表提出北都发展门槛过高，难以找到切入点参与。
3: 政府成立了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负责营运，那可不可以赋予这间公司多些协调的职能，主动搭建平台和本地的企业联系，令到我们中小企的企业家可以分享到个红利和将个饼做大。
2: 亦有从事教育行业的市民关注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进度。
4: 北部大学的具体选址和时间表是几时呢？同埋確保本地嘅教育機構青年點樣可以優先喺大學城就學同埋就業呢？
2: 當社會焦點落喺創新科技，傳統產業又點呢？有漁民代表就向李家超反映，業界現時面對好多規限，生計受到影響。
5: 依家政府各方面咧就有好多規例咧，令到我哋啲漁民咧非常之困難，同埋都綁手綁腳，因為好多樣嘢都話我哋違規咗，檢控我哋。咁我希望特首咧可以關注我哋呢班漁民嘅後裔。
2: 李家超強調科技對產業升級嘅重要性。
5: 規例咧令到我哋啲漁民咧非常之困難，同埋都綁手綁腳，因為好多樣嘢都話我哋違規咗，檢控我哋。咁我希望特首咧可以關注我哋呢班漁民嘅後裔。
2: 李家超強調科技對產業升級嘅重要性，話科技賦能會對本港各方面發展都有幫助。
6: 喺我哋一向嚟講咧，香港咧有重點咧有金融啦、航運、貿易中心，但係咧我哋已經係好重點講，我哋係打造我哋嘅創新科技中心。科技導致不同的行業，無論是中小企，無論是我們既有的傳統行業或者新興行業，都是很幫助的。咁我哋係會大力去推動呢方面。
2: 李家超又話：北部都會區已經擴容發展，將會提供好多新機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參與發展同埋貢獻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在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上，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他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黄贝文报道。
7: 在大約兩個鐘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參加的市民關注不同的民生議題，其中有大學生關注青年就業前景。
8: 青年的失業率是創近年的新高，數據顯示現在初級企業近年大減了超過五成，特別是一些資訊科技的初級的職位。
9: 很多大學生其實現在畢業就出現了很難找到工作的問題，其實可能就是一個技能和市場不是太配合到
7: 有市民建议在北部都会区建立超级长者社区，
10: 会不会日后有机会去建造一个超级长者社区，公屋和居屋为主，它的设计是围绕长者做主题的，它会有一些乐龄的科技，令长者可以愿意去申请这个可能单位比较小但是更适合生活的一个社区，就可以腾出更多空间给 family 去申请这个居屋公屋的大单位。
7: 有市民就建议照顾者津贴加码，
11: 现在的津贴每个月得3000元，其实是不够的，希望政府可以考虑逐步去增加这个津贴的金额，同时放宽入息审查。
7: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编定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随着大湾区融合发展，将为长者照护、青少年发展、产业融合等带来更多机遇，他都希望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
6: 我是听了不同意见，我觉得是在系统上要提升的，包括怎样去处理日常市民的投诉，令到我们更有效，地區治理更有效，但是整個城市發展，我們一定要系統性咁樣，第一整合起來，不同的領域，無論我們有渠務啊，無論我們有一些突發的事件啊，甚至或者我們日常的交通管理等等，系統化管理，令到我們可以利用科技，好

0: 了解不同地方。
1: 李家超其后在社交专页说，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和期盼，他未来会继续走入社区听取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是 5.1%， 比预期的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乐谦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本地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二季的按年增幅为 4.3%， 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下半年商品出口预料继续受惠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境外对本港金融和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以及访港旅客的增加，都将带动服务需求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特区政府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另外，陈茂波表示，在中央相关部委的坚实支持下，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属于五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他说，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指出，从北向的债券配置和利率对冲，到离岸的融资和清算，再到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这些功能在香港汇聚，让香港成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特区政府会继续发挥好联通内地和全球市场的纽带作用，积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走通、走稳、走深，巩固并优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和地位。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一名男子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主办单位对事件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有体育学者认为，大美督是三项铁人的常用赛道，海浪不大，而三项铁人赛事的参加者一般在训练方面都有所准备。陈晓君报道。
4: 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在大埔参与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举办的2026香港夏日三项铁人挑战赛期间，在大美督一个水上活动中心对开失联。警方朝早接近8点接报，在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消防下午在附近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其后证实不治。主办单位在网站发声明，指大会接获现场工作人员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比赛期间未有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上岸，已经随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和陆上范围展开搜救行动，直到下午大约3点找回这名参赛者，但送院抢救救后离世。大会对此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并将会竭尽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的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有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 形容的三項鐵人賽道，海浪不算大。
5: 大美督的內灣是相對的浪是不大的，相對是比較平靜。在海上的公開水域的游泳，對於體力的要求就是浪的問題，因為如果你是有洶湧的大浪的時候，體力就消耗大了，那就容易可能有塊抽筋或者其他不適。在大美督的內海來講，都不會是引致是很大的風浪，體力那個消耗來講，我個人在大美督內海那個環境來游泳，落雨來講相對影響是比較小的。
4: 雷洪德又說，三項鐵人對於體能和訓練都有較高的要求，相信大部分參賽者在賽前都會做好規劃部署，有備而戰。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話受廣闊低壓槽影響，預料今晚和明日初時本港雨勢有時頗大，部分地區有機會水浸，市民應該盡快完成適當的預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損失。天文台有需要陣會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局部地區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消息。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拉多三个男人，包括一个头目，案件累计12人被捕。警方话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陈晓君报道。
4: 尖沙咀今晚轮到一间楼上酒吧，上个月26号发生谋杀案，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警方日前已经拘捕6男3女，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下午交代最新进展，指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西九龙总区的多间酒吧、着管和娱乐场所，赌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人。程之仁又说，行动中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多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头目以及两名协助其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
6: 我们亦都成功在黎庭数月行动里面，分别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多三名的本地男子，當中是包括在現場帶領著其他施襲者的頭目。我們的拘捕行動仍然是繼續，而在案中涉案的在逃人士，我們亦都清楚掌握了他們的身份，我們會繼續鍥而不捨，全力將他們緝捕歸案，還死者和家屬一個公道。
4: 死者事发当日在尖沙咀一间酒吧被人袭击，送院后接受脑部手术，延至刚过去的星期五凌晨不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说，本港多间院校的国际排名都上升，但面积犹如精品酒店不够大，期望北都可以让院校有更多空间发展，又建议政府推出鼓励跨院校合作的政策。他又說，星期四會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計劃，包括興建新書院，也都會對準國家155規劃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的方針。鄧永林報導。
7: 國際高等教育機構 QS 早前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中文大學全球排第18位，是首度躋身全球20強。中大校长卢毓明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说，多间本地院校的国际排名都上升，他期望会有鼓励跨院校合作的政策，而北部都会区可以给院校有更多空间发展。
8: 现在我们是好像是一个精品的酒店，即是我们的服务国际声誉是好的，但是我们的 size 是好像不够大。譬如说国内很多著名的学校都有超过一个校区的嘛，如果你那个排名要度那样东西，在 absolute 的 number 大学出了几篇文章，那总的引用率是多少呢？我们其实是舒适的 size 那么大嘛，所以我希望呢北都呢是会给到这个机遇给我们，令到呢香港各大院校的 size 是真的可 可以大啲。
7: 卢毓明预告星期四将会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计划，会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方针，下一步亦都会计划点样使用白石角嘅用地。
8: 我哋就系觉得呢个系可以一个大展拳脚嘅地方，譬如咧个医学院咧就会起紧个新嘅大楼喺嗰度，咁我哋有成300,000尺，仲会有一个研究所咧系装到咧850人，咁另外咧我有个生命科学嘅大楼咧，亦都会几个月后会落成。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是、我哋会有一个新嘅书院添嘅，因为而家中大咧有9个书院，第10间书院都会喺埋嗰度。
7: 卢毓明话：香港系国家最国际化嘅城市，亦都系具吸引力嘅居住地，但系居住方面比较贵，未来会尽量令中大有多啲人才公寓或

0: 打擊行動，但前提是各方能夠迅速敲定協議，以色列亦都作出呢項承諾，各方要立刻行動，促成協議。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话，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抑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无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同日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麦克尔通讯社较早时报道，阿拉格齐星期六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又指伊朗已经准备好坚决回应侵犯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出席地区咨询会，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又說北都國融將會帶來大量機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參與。陳茂波說上半年經濟增長 5.1% 較預期強勁，今個月中發表的經修訂全年經濟增長預測會從原來的預測範圍向上調整。一個男人朝早在大埔參與三項鐵人賽期間失蹤，下午獲救，送院搶救後不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听日的凌晨一点。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演状元，
6: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7: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5: 龙灯
8: 切切之日，妖艳风风，
6: 繁花并蒂，
7: 交融创新，
9: 共同文化家园，
7: 品中华戏曲，
6: 让古韵新声。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人民军队自诞生以来，踏过了烽火硝烟，守护山河无恙，用忠诚和热血铸就了不朽的强军丰碑，亦都为文艺创作积淀了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11: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在梨园舞台上，各地方剧种以婉转唱腔传颂军人风骨，

0: 创排出一大批思想深刻、艺术精湛、传唱度高的军旅红色剧目。
1: 大家好，我是蝶剧委改组提囊吉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这些剧目啊，跨越山河，穿越时光，将烽火岁月里的又会混剪、浴血奋战、和平年代的盈袖达灯、坚守担当，或作舞台上的一唱一念、一招一式，让铁血军魂在戏曲韵律中代代相传，让拥军爱国的赤诚初心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2: 呢期节目我哋就同大家一齐嚟品读戏里边嘅军旅初心，咁唔戏外嘅强军力量。
3: 丹心映山河，戏韵送军魂。
0: 京剧作为国粹，唱腔醇厚，城市严谨，气势恢宏，兼具古典韵味与时代张力，打造出多部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军旅经典现代戏。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经典剧目《红灯记》的唱段。

0: 妹妹，
1: 我爹回来了，
2: 快开门去。
1: 爹，
2: 玉和，他回来了。见上了吗？
0: 没有。
2: 出什么事了？

0: 看呀。
1: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0: 我懂。
1: 嗯，懂。瞧这丫头，
0: 爹，瞧你们这爷俩。
1: 妈，我还有事，再出去一趟。
0: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1: 哎，您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呀。
1: 放心吧啊。

0: 奶奶，您又擦红灯了。
1: 且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
0: 哎，
1: 这场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他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狂风暴雨扑不灭，强盗和骗子也抢不去。过去你爷爷举着他，现在是你爹举着他。孩子啊，昨晚的事你都知道了，紧要关头都离不开他。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船家宝。哇
0: 哦，红灯是咱们的船家宝。
2: 粤剧《红灯记》堪称系京剧军旅题材跨越时代历久弥新嘅标杆之作。
3: 是的，京剧《红灯记》讲述抗战时期东北铁路工人、地下革命者李玉和肩负为抗日军队传递秘密情报、接应革命物资的重要任务。他与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组成革命家庭，三代人坚守信仰、同心报国，默默为抗日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在一次传递密电码接应抗日队伍物资的任务当中，李玉和不幸被日寇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誓死守护革命秘密、坚守革命气节，最终英勇就义。李奶奶强忍悲痛，向孙女李铁梅讲述家国大义、传承革命初心，将红色使命代代传递。年幼的李铁梅历经磨难，快速成长，继承父辈遗志，勇敢接过革命重担，历经艰险，成功传递密电码，助力抗日军队完成作战部署，延续了革命星火。
2: 简单来讲呢，就是以一盏红灯作为精神象征，串联起三代人的革命坚守。
3: 是的，这出戏生命展现了革命志士与抗日队伍同心抗敌、为国捐躯的崇高信仰。
4: 我会唱这出戏里边的一句唱词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2: 不错不错，红灯记有好多经典唱段，咁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呢一段嘅唱腔，采用咗西皮流水版式，但系咧喺创作上边突破咗传统西皮流水嘅音调模式，节奏上边系显得清新活泼，或整或散，时疏时密，令人物欢快俏皮嘅特性从音乐初始就显现出嚟。
4: 因为啊，这是小铁梅的唱段，那在剧中呢，这时候的她这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这种轻快的唱腔配合灵动的动作，才能够更表现出她对表叔、对红灯的奥秘充满好奇，展现普通女孩的纯真与机灵。
3: 是的，当唱了两句演起的西皮流水版式后，人物的情绪有了起伏，从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起，语气发生变化，改唱顶版，并且特意重复了虽说是三个字，刻画出小铁梅善于思索、边想边唱的情态。等到唱到爹爹和奶奶时，又缓了下来，改回流水的演起腔式演唱，而且越唱越柔和，越唱越低，温情贴心。而接下来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的唱腔旋律，似孩子爬楼梯，节节升高。唱词中的妙、能、猜等字的精心处理，生动地表现出铁梅揣测父辈心思时仔细观察而又喜形于色的神态，表现出人物特有的活泼得意的神采。这段唱腔和唱词，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十分的贴切、吻合、和谐，真正体现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物所具有的独特情感。
4: 那咱们是不是顺便给大家做一个戏曲小知识的普及？
3: 可以啊。
4: 上面提到的演起是什么意思呢？
3: 演起是戏曲唱腔节奏术语，指唱音在弱拍或次强拍，也就是在眼上起唱， 它常常与板落搭配，构成掩起板落，形成弱起强收的韵律效果。
4: 那就是说，板是指弹板击打形成的强拍，掩呢是指戏曲当中弱拍或者是侧强拍。那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板一掩跟这个有关系吗？
3: 有啊，一板一掩原指一个板与一个眼构成的节拍模式，后来引申为比喻言行严谨，合乎规矩。
4: 明白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京剧《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一边来体会戏曲当中的板和眼。

0: 红灯记历经数十年传播，成为全民熟知的红色经典，持续传递着爱国拥军、忠诚担当的时代精神。多年来，该剧持续复排创新，广泛传播，让红色基因、军旅情怀通过国粹戏曲代代传承，持续激励新时代国人铭记革命历史，尊崇革命军人，坚守家国初心。
1: 哎，我们潮剧也有《红灯记》这出戏哦。
0: 很多剧种都有《红灯记》这出戏。其实现代京剧《红灯记》最早是由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的。由于电影《自有后来人》影响甚广，许多地方纷纷将它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1963年上海爱华沪剧团将电影改编为沪剧，取名《红灯记》，并进行了公演。同年二月，由中国京剧院改编成京剧，成为巅峰之作。之后，很多地方剧种借鉴京剧《红灯记》的结构，在融入各地唱腔特色之后，在大江南北的梨园中长演不衰。
1: 那我们潮剧《红灯记》也叫《红灯记》，也有很多被广泛传唱的唱段啊，比如“爹爹留下无价宝，爹爹留下无价宝”，听罢奶奶说红灯。听罢奶奶说红灯啊，雄心壮志冲云天，雄心壮志冲红天等等，既有戏曲的婉转韵味，又饱含家国赤诚，情感真挚，直击人心。那下面请大家来欣赏潮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怡煌演唱的《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请大家来欣赏叠加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怡煌演唱的《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

0: 山河细韵送君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们同大家一起来品读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2: 下面让我们来了解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粤剧如何以地道粤韵传唱军人初心，用岭南梨园演绎军旅担当，让红色军魂扎根岭南大地，浸润湾区民心。
1: 戏曲界流行这样一种的讲法，北汉红灯记，南汉山乡风云。上面呢我们了解了京剧红灯记，下面为大家介绍粤剧山乡风云。这出戏是首演于1965年由广东粤剧院的洪善女、罗品超、罗家宝、文国飞、郑培英等等主演。这出剧是根据著名作家吴有恒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的，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广东五邑地区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3: 解放战争后期，华南山区仍被地方恶霸反动势力盘踞，百姓饱受压迫，民不聊生。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是人民解放军游击队深入岭南深山乡村，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坚决打击反动恶霸，破除封建压迫，守护百姓安宁。
1: 没错，这出戏里面塑造了以女游击队长刘琴作为核心的革命军人形象，她智勇双全，果敢坚毅，带领游击队战士深入山乡，一边和反动势力展开智勇博弈，坚决肃清地方黑恶势力和反动武装，一边耐心发动群众宣讲革命思想，帮扶苦难百姓，赢得了山区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最终军民同心携手奋战，彻底解放岭南山乡，推翻反动压迫，令到百姓迎来光明新生，生动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南游击队扎根乡土，为民奋战，军民同心的峥嵘岁月。好了，下面先来欣赏下山乡风云唱段刘琴抒怀。

立功作，真

0: 粤剧《山乡风云》在艺术形式上边将现代革命思想内容和粤剧艺术完美结合，成功塑造了刘琴、黑牛、何凤、春花等等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尽管距离首演已经有60多年，但是佢的现象级艺术质量和对戏曲现代戏的引领示范作用，依然能够引起全国戏曲界的瞩目，先后被京剧、昆剧、秦腔、粤剧等20多个剧种移植，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边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粤剧现代戏典范之作。
1: 也就是说，通过一出戏曲，让华南游击队的革命事迹、岭南军民的奋斗故事得到了广泛传播，是这样吗？
0: 没错，多年来该剧持续复排创新，常态化巡演，成为广东红色文旅、国防教育、勇军宣传的核心剧目，持续传承华南革命军旅精神，令岭南儿女铭记本土革命历史，尊崇人民军队，厚植家国情怀，为岭南红色文化传承、相融工作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好了，下面我们再来欣赏剧中的另外一个唱段，发动群众。

0: 听众朋友，呢期节目我哋嘅主题咧系丹心影山河，戏韵重军魂，同大家一齐嚟品读啦戏里边嘅军旅初心，感悟戏外嘅强军力量。
1: 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些军旅戏曲剧目，凝聚着深厚的时代力量。
2: 而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这些经典剧目早已超越了文艺作品本身的价值，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双拥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0: 梨园声声全唱铁血荣光，丹心卓唱续写强军华章，愿梨园薪火永重，军魂代代相传，愿山河岁岁无恙，家国长治久安。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3: 大家听过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时间来到接近晚上的10:56了。天气方面呢，预测是大致多云的，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的。听日气温介乎在25至28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跟住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这个礼拜后期天气酷热的，现在温度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点钟的。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一新美术馆举办紧嘅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希望延续第一届嘅理念，继续为香港艺术家提供一个持续开放嘅展示创作平台，同时推动本地艺术发展。
7: 佢哋嘅助理馆长蔡月嘉话：，想将美术馆展览变成艺术家交流嘅场地，令公众透过画作见到香港城市景观、生活面貌同创作活力。
6: 今届展览精选了93位艺术家，合共118幅的作品，分两期展出。
8: 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用的媒介、风格、构图都是不同的，展厅上面都有不同风格描绘的一些街景，有些是比较写实一些，有些可能是大色块构成的，甚至乎我们有作品是将一些街道的故事图像化，例如化为了一个手绘的地图。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我们美术馆附近的一些地方，譬如在正街、第三街等等，变成观众其实走出我们美术馆附近也都可以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回艺术家他们眼中的世界和一个现实上面其实有什么不同。
7: 蔡月嘉还提到，今次的展览期间会有限定的导赏场次，
8: 我哋精选一啲作品同大家讲翻艺术家佢哋嘅背景啦，佢哋点解会画呢一张画出嚟啦，同埋佢哋透过呢张画到底想带啲乜嘢信息俾观众。今届我哋有两位嘅艺术家其实系亲生父女嚟嘅，而咁啱女女佢嘅参展画作其实系关于爸爸妈妈嘅人像画，咁就变咗爸爸嗰一位艺术家啦。咁其实佢既系今次参展嘅艺术家啦，咁亦都系今次参展作品入边嘅一个对象嚟嘅。大家喺睇画嘅时间啦，咁其实就可以见到艺术系一个家庭入边嘅传承。
6: 详情请浏览一新美术馆网页。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想简朴房网页看看。

0: 丁家湘主持。
1: 晚上的10:59，未听11点新闻之前，同大家预告下稍后3小时的戏曲之夜的粤曲安排。11点至12点的钟头有丁凡郭凤女的玉川进庚，卢家王梁碧玉的新琵琶行，同埋徐柳仙的断肠悲。凌晨0时至1点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播《红绫考破无头案之审头》啊，吴千峰、陈慧思、新剑郎合唱嘅。另外仲有白英、伍木楠嘅曲《玉钗缘》。凌晨1点至2点，靳永堂、梁玉卿嘅《南浦抱玉香》。另外有欧海明、崔玉梅嘅一曲《潘金莲之劝酒挑情》嘅。大家唔好错过稍后3小时戏曲之夜嘅粤曲安排啊！跟住落嚟係11点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持续推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又说，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交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包括一名地震之后在私家车避难过夜的一名70多岁女子，怀疑中暑死亡。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另外，伊岸公司公布，在地震之中受灾的伊岸梦乐城雨城，一名男性顾客星期五被发现遭倒冧的天花板压住，送院之后延至星期日证实不治。伊岸说，地震发生之后无奈工作人员疏散顾客到外面，当时在馆内巡查确认没有顾客留低，但是星期五再次和警察确认馆内安全的时候，发现这名昏迷不醒的男子。共同社报道，伊昂梦乐城雨城另外有8名员工和15名顾客受伤。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并且重新会维护市场稳定。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表声明，指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星期日举行网上会议，研究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今次是主要产油国连续6个月增产。有分析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受阻，今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斯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嗰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深夜嘅11:06啦，咁啊，今晚嘅戏曲之夜开始，一连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咯噃。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陈冠兴所撰写嘅《玉川进更》，丁凡同埋郭凤女合唱嘅。玉川系指呢一个金川个妹妹吓，咁、啊、其实咧。金川呢就係、是、譬如喺《紅樓夢》入面啊，大家都聽過關於贾寶玉個杜金川啊，咁、那、啊個故事唔係應該都係故事嚟嘅。咁、那個過程呢就係話呢贾寶玉因為調戲呢個金川啊，咁呢就俾王夫人知道咗呢，佢媽媽就打咗呢個金川一巴，仲要將佢趕出賈府。金川啊羞憤之下投井自盡嘅。咁啊贾寶玉當然呢就好內疚啦。咁而啊玉川亦都系喺贾府度工作嘅，咁啊，王夫人咧派玉川咧就系送羹汤俾啊贾宝玉，咁啊玉川心虽然好怨恨啊，因为佢觉得姐姐嘅死咧就系同呢个贾宝玉有关嘅，咁但系佢又冇办法，你一定要即系夫人吩咐自己做仆人嘅，又唔可以唔送呢个羹汤噶，咁所以咧就系对呢个贾宝玉咧就出怨言啦。贾宝玉知道，咁啊赔销赔罪，咁而呢个玉川又肯唔肯接受呢？咁我哋一齐听下啦。呢一曲咧就系陈冠兴赞曲嘅，丁凡演绎嘅贾宝玉，同埋郭凤女演绎嘅呢个玉川，就系、是《玉川进更》。

多謝多謝，坐啦坐啦。玉川姐。

0: 你知道怪错咗我啦咩？
1: 系啦，我知道怪错你啦，二爷。嗱，快啲饮羹汤啦。
0: 唔得，我要你饮啖先。
1: 唔饮

0: 咁呢一个玉川就原谅咗贾宝玉啦，呢一曲呢就玉川进庚，咁可能因为贾宝玉呢就好得到啲女性缘啦，咁解释几句就接受咗啦。呢曲玉川进庚陈冠兴赞曲嘅丁凡国凤女合唱，听咗之后呢就时间嚟到深夜嘅11:23㗎啦。温度摄氏25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嘅。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师爷。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卢家王梁碧玉合唱嘅《新琵琶行》啊。由张九叔赞曲，琵琶行相信大家都熟悉，喺我哋电台边好多歌曲都系关于呢一个白居易为琵琶女写嘅琵琶行啊，无论系呢一个就咁叫琵琶行啦，又或者系同是天涯沦落人啦等等，咁点解呢首曲啊？其实都旧噶噃，我睇个资料咧吓，佢录音嘅时间系1966年，哇系，咁即系成50年前有多啊，50-60年前啦，咁点解仲？仲要叫新琵琶行咧，我谂就系有别于当年啊，琵琶行已经系有类似嘅歌曲啦，咁所以就有呢一曲叫做新琵琶行，个内容都系白居易同埋琵琶女嘅唱情嘅，一齐欣赏呢一曲新琵琶行啊，张九叔赞曲，卢家王、梁碧玉合唱嘅。

见有幸相逢啊，何必曾见面啊？你今晚孤舟寻寂。

聽的這一曲呢是張九叔所撰寫盧家王梁碧玉合唱的新琵琶行，細聽曲詞你都可以說跟這個白居易和琵琶女沒有關的，所以就叫做新琵琶行咯。跟住落嚟為大家送上呢曲斷腸悲呢，就徐柳仙演繹嘅。咁因為徐柳仙8月2號係徐柳仙嘅忌辰，所以佢特別揀咗呢一首斷腸悲。因為我喺呢一個AI 嗰度翻查到呢，佢都話斷腸悲可以話係徐柳仙嘅代表首本名曲成名之作嚟㗎喎。咁其實睇返啲資料，徐柳仙其實3歲就已經學唱粵曲，5岁咧就已经登台客串啦，8岁咧正式咧就系演唱咧就坐家计，咁然后11岁咧就已经系灌录唱片，咁之后就成名啦，咁成咗呢一个歌坛四大天王之一嘅。咁呢一曲断肠悲亦都有佢嗰个伤感嘅内容吓，咁我哋一齐欣赏下入边所讲到嘅，见到咗爱人嘅坟墓啊，咁所以咧就非常悲痛，有呢种感觉，断肠人万种凄凉。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咧，徐柳仙所演绎嘅断肠悲啊。

0: 聽過徐柳仙嘅一曲斷腸悲，係紀念佢嘅忌神啊。咁因為睇翻資料咧，原來佢喺1929年投身歌壇啊，首先學唱嘅就係呢一首斷腸悲嘅。
1: 5夜12點，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说，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亦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同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高温和干旱天气的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进一步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毛昭义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5日。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日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亦都扰乱航运和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毛昭义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指核电厂将会停止发电，而最热的几日即将到来，气温将会高达摄氏40度，电网、公共服务和民众自身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大骤雨和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寻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是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 预测啦，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11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9度、东经123.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啦，咁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一个现场录音嘅，嚟自当年啊唐迪生作品回顾嘅一个折子戏嘅现场录音，就系红菱考破无头案审头嘅唱段，由吴千峰、陈慧思同埋新剑郎三位所演绎嘅。咁红菱考破无头案就系唐迪生啊写俾1957年写俾锦添花剧团开山噶啦吓，咁就系陈锦棠啊，仲有系罗艳兴凤凰女，仲有系苏少棠咁。咁我而家我哋常常听到嘅就系会系呢一个对花鞋啦吓，咁对花鞋都有唔同嘅版本，亦都有播放过啦。咁而审头你亦都可以话系咧诉冤嗰个大部分嘅唱情。咁呢个审头咧亦都系多咗可以话个角色上边咧系多咗呢一个左为明啊，即系吴千峰演绎呢一个为咗想说冤情嗰个官咧。咁佢個侍從啊，阿左瑜，咁而家係新劍郎啊田哥所演繹嘅，咁佢喺嗰個演繹上面，因為呢個節子啦，咁亦都多咗佢嘅戲份嘅嚇。咁另外亦都有陳慧思所演繹嘅蘇玉桂啦，咁就係我估呢個比較少係做節子嘅原因咧，就因為佢入邊又有無頭鬼啊，又要掘花掘樹下掘翻個死人頭出嚟啊等等咧嚇。咁就可能有啲折子啊就好少会做㗎啦。咁我哋而家听呢、這个，因为当年係纪念唐迪生作品回顾，就有呢一个比较少可以播放到嘅版本。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个啊，红菱考破无头案唐迪生嘅作品啦，审头嘅唱段有吴千峰嘅左为明啦，陈慧思嘅苏玉桂同埋新剑郎嘅左瑜啊。

做官做得清啊，条命冻如冰啊，做官若言明咧，难保未填情啊。洛阳桥畔无头岸，难倒个清官左为名。十一期经已定啦，明知淑女系含冤，欲待平翻也无罪证，不如饮一杯，把神思稍镇定啊！有请大人。今宵纵使路途在，也难铁骨把冤难。

他，如果不是玉桂杀嫂，那他阿嫂又是被谁人所杀呢？寻不出真凶，我就无从翻案。如果说是玉桂杀嫂的，那那个人头又撞了向哪处呢？找不出个人头，唉，那我就无从牵。

0: 怪奇怪，女鬼潜入白杨树下，忽然不见，一定有 QK 在内。伏见树下泥土松动，寸草不生，莫非其中有故？人嚟，
1: 大人，
0: 我命你手拈花锄，向呢个白杨树下掘地三尺，看看有何动静啊！
1: 哇，大人啊，大人，哎呀，树下有宝啊！
0: 请大耳铲，
1: 知道。哎呀，大人啊，唔系宝啊，
0: 系咩啊？
1: 系死人头啊，大人！
0: 死人头！哎呀，多谢皇天助我，无意中寻获此破案人头啊！人嚟，
1: 系。
0: 往监仓提刘子兴到来问话，
1: 知道。
0: 所礼，想刘子兴与我有师生之谊，为人十分可靠。所谓知人口面不知心，未知那苏玉贵品性如何。嚟，提苏玉贵，领命。

0: 龟。我问你一句，你就答我一句。你要先问良心，然后再来答我啊！你要知道，本官为你两个压下印顺乌纱、苏州县太爷，亦为你两个压下了垂危嘅生命。
1: 大人，小女子粉身难以偷还成德，今日官场之内，竟然有位居四品，肯为民怨人抛前程。
0: 苏玉贵，我问你。你要仔细咁答我啊！你平日可曾认识衙门中人？如果系有嘅，你就要向我金钱直认吧。
1: 大人，小女子独守兰桂，从未与衙门中人来往啊。
0: 哦，
1: 所谓生平良友，只系一个两地相识嘅老字兄
0: 啊。胡说，如果你唔识衙门中人，又点入得衙舍之内？苏玉贵，我相信呢处地方你都嚟过好多次㗎啦，呢一个白羊。

0: 情书你都好熟悉噶啦。
1: 我相信因为爱慕之轻，欲孝私分，所以背他暗中杀嫂，仲有与衙门中人私相照应啊！
2: 哎呀，死我！我从来都未曾动过噶，呢个白杨树我更加未曾见过啦。大人，可以在公堂之上，你秋毫明察，而家又会把是非颠倒？

0: 你使只鬼魂嚟教我破案。你以为将你阿嫂嘅人头撞响衙门里边就神不知鬼不觉啦咩？我要你解包袱，安人后，就唔到你唔将罪认啊！高玉贵，快快解开人头一看啊！哎呀，杀人有胆，看头冇胆，我要你解解解！杨树下有头无尸，若果呢个人头不是李家嫂嫂嘅，哦，莫非是案中有案啩？未必未必，苏玉贵，若果你话呢个人头不是李家嫂嫂嘅，咁你又提唔提得出特殊嘅色形啊？
1: 大人，正人头可以瞒过你一时。都唔能够瞒过啲街坊地保啊！你睇下呢个人头，烈唇露齿，死时梗系痛苦万分，死后依然露出金牙几石。而我阿嫂咧，就从来都未伤过金牙嘅，呢一点已经足为特征啊！

天

0: 玉桂，到底李家祖事可曾结交衙门中人？好让你记得清记得明，破案都尚有些微线索啊，否则仲有包拯再生也难平反冤狱噶。你记下啦，你想清楚啲，你谂真下啦。
1: 就越乱，你叫我从何说起？哎呀，我真系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
0: 咁，好好好，咁你慢慢想，慢慢想，你慢慢想啦，吓，点样？

0: 听嘅呢个截止片段吓，就嚟自当年啊唐迪生作品回顾嘅现场录音，系唐迪生嘅作品咧，当然系《红菱考破无头案》审头嘅唱段啊，由吴千峰、陈慧思同埋新剑郎等合演合唱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0:36有多啦。
1: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0: 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咧，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5至28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跟住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呢个礼拜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4度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已经延长了，刚才去到1点，现在已经去到清晨的5点钟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5点钟的。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玉钗盟啊，我剪裁自从前啊，辉哥主持嘅曲节目《哪得几回文》入边有呢个唱段啊，白英又叫新小明星，同埋伍木兰分别演绎呢一个贾宝玉同埋薛宝钗。贾宝玉同薛宝钗点解会有盟心嘅咧？系咪盟心啊？盟誓盟约？我哋一齐听下呢个玉钗盟先啦。

衬。往日佢葬花，为把花还年难闻。今日每佢芳容已渺，我只。

0: 想起我与贫妹旧日恩情，今日再难寻问，愁对落花重伴，只有同哭痴贫。
1: 宝爷，多日我已窥破你的心情，你仲知道无缘人？

0: 又做乜分明眼底？又见贫妹一缕芳云啦。
1: 听佢曲《玉钗盟》啊，白英同埋伍木兰两位合唱噶。
2: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亚提卡大区西部参与灭火行动的时候，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报道指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员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未明。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紧急。消防部门已经派出大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巴基斯坦西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的时候引爆炸药。爆炸发生的时候，几百人正在附近的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希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帕希尼扬因此获得连任。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在召开首次会议，并且根据宪法，上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当日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需要向总统提交新一任总理人选。帕希尼扬领导的上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日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且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希尼扬担任新任总理。西班牙位于北非菲地优达的官员表示，增至最少72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死亡，大约6万人近日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偷渡客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欧盟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将于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磋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密云有大骤雨和雷暴，大部分地区落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是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五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不怕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回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開心 D 啦。
6: 喂算，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你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7: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啊。

0: 丁家湘主持。
1: 凌晨1:06有多啦，嚟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呢，先为你送上呢一曲系近永堂梁玉卿合唱嘅《南蒲蒲玉香》。南蒲即系南蒲玉带啦，即系已经位居高官啦，甚至可能系已经吓即系高中状元啊等等。咁而蒲玉玉人，能够蒲到玉人香嘅话，咁个过程会系点呢？我谂大家要听一下啦吓。咁我初初以为系咪即系薛觉先所曾经唱过嘅呢一曲咧？因为近永堂咧就擅唱薛康，咁但系翻查我哋电台嘅记录啊，冇一曲薛觉先演绎嘅南蒲蒲玉香。咁啊有南蒲野桂香啫，咁啊但系听下个唱情又唔似系嗰首曲嘅内容啊嘛。咁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啊。近永堂梁玉卿合唱嘅南蒲蒲玉香啊。

非寒生所恋，五陵风月都未许妄挂金鞭，谁想逃离春风？

0: 聽個曲詞啊，墨竹如花美眷早日成全，即係即係仲未抱到玉香啦。咁呢一曲係叫南蒲抱玉香啊，金永堂梁玉卿合唱嘅。聽過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1:29有多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的，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的，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跟住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这个礼拜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温度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 9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5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5点钟。
1: 我系汤盈盈，
2: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同埋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点到你唔服？
0: 点解我要服？
4: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0: 唔服？
4: 点解你唔服？
0: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2至5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

0: 丁家湘主持。
1: 冇错啦，听我头先个宣传声，但系咧一阵间啊，两点钟新闻之后就继续收听，仲有系林诗敏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唔讲翻剩低落嚟，今晚最后呢首歌曲系阮薇所撰写嘅，系关于潘金莲同埋武松嘅组曲。咁我今晚拣咗其中呢一个唱段系《潘金莲之劝酒挑情》啊，咁由崔玉梅演绎嘅潘金莲同埋欧海明演绎嘅武松啊。咁潘金莲呢、這个虚构嘅人物嚟噶，《水浒传》入边嘅人物，咁有啲亦都系《金瓶梅》入边嘅人物啦，亦都有讲法话真系一个历史人物，但系考证唔到啦，暂时我都咁。总之就系潘金莲咧，好多嘅花旦都想系尝试演绎。角色因为好具挑战性嘅吓，咁、至于而家呢一曲啊，劝酒挑情又如何呢？我哋一齐欣赏下阮薇撰曲、欧海明、崔玉梅合唱嘅《潘金莲之劝酒挑情》。

0: 大雪啊！
1: 想哥哥今日定然在家，不会出门买卖，待晏早些回去，与他把酒谈心，也好一醉兄弟之情啊！

0: 太烧饼啊。
1: 嫂嫂，这般大雪为何还让哥哥出外营生呢？
0: 切，你估我想的咩？你知你阿哥的啦，乜都唔识，唔卖烧饼点搵钱养家？你放心啦，佢挨惯的啦。嗱，唔好讲咁多，等我攞啲酒水出嚟先。
1: 嫂嫂，还是待哥哥回来一同享用。
0: 我已经留翻俾佢，唔使等啦。哦、我哋食住先啦，二叔请坐。
1: 如此说，嫂嫂请。

0: 草丛庄重些。
1: 二叔，你误会了，我呢杯酒系另有心意噶。
2: 哦。

0: 会生我嚟嘅。你唔饮，即系唔领我嘅情啫。我话俾你阿哥知，话你虾我嘅。
1: 好，晏就饮了吧。
0: 咁只系咁啊。

0: 我呸！你向我百般来挑逗，有歪礼教伦常。
1: 切！你咁恶做乜啫？
0: 任你卖弄风雅情，眼双拳不卖账。
1: 我不过饮多两杯啫嘛。
0: 你满口淫词。

0: 大家听过的是阮薇所撰写关于潘金莲和武松的组曲，刚刚听过的是劝酒挑情，就是欧海明和崔玉梅合唱。另外还有武松之灵堂杀嫂的，有机会翻查一下，如果最近没有播放过的，那我又拎来跟大家分享。今晚节目到此为止，拜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一名男子昨日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话，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晚在浙江宁波落幕，世界排名第一争取卫冕的波兰队以3-2反胜美国队，夺得队史第三个世界男排联赛冠军。在这一场决赛当中，波兰队率先进入状态，以25-21先下一城，美国队在随后两局以25-23、27-25险胜，到关键的第四局，两队咬紧比分至到20-20。随后波兰队主攻手福纳尔多次开出高质素的发球，帮助球队以25-23攀平大分，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在决胜局，波兰队在5-5平手之后就一直领先，打到13-7的时候，更加进一步巩固防守，有效封堵对方的进攻路线，最终以15-10锁定胜局，比分是3-2夺冠。斯洛文尼亚队在铜牌战中以3-1击败日本队，首次夺得世界男排联赛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 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啦。
6: 弊啦，
7: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6: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7: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6: 系、啊，好提议啊！
7: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8月3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斯文在这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都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嘅，有效时间会去到清晨嘅5点钟。嚟到八月嘅第一个星期呢，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6个嘅粤曲选段。今晚呢3个小时都会为大家送上非常熟悉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嘅故事。咁第一个小时呢会为大家送上有一曲山伯访友，有梁天眼、严佩贞合唱，跟住呢仲有李龙、李凤嘅一曲锦屏中彩。第二个小时呢会为大家送上梁祝恨史之山伯归天，有文千岁、梁小心合唱，以及有一曲观柳还琴，有赵维德、任冰儿合唱。第三个小时呢会为大家送上有非常熟悉的18相送，有盖明辉、吴美英的版本，以及有蓬山一万重，有严淑芳的一曲独唱。咁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由梁天眼、严佩贞合唱的一曲《山伯访友》。

0: 敢问师分，小生乃祝英台书友梁山伯，有路引见啊。
1: 梁相公，你嚟咗啦？
0: 系啊。
1: 梁相公，

0: 英台妹，回想当日杭州道上，陌路相逢，柳荫结拜，都可谓天意安排啦。嘿，
1: 娘兄，你又知否天意弄人，天不从人愿？
0: 哦，贤妹，今日相逢应喜悦，何以你有此扫兴之言啊？
1: 此处人多事烦，谈生不便，不日请上楼台小坐，待我细数别离言。
0: 哦，贤妹。

0: 英台妹，真系委屈你咯，如兄告罪。
1: 啊，正是双飞。

0: 英台妹，我要告辞啦。
1: 梁兄，
0: 吓、啊，
1: 老相珍重。
0: 我知，
1: 正是长亭有约今时会，今时别后会何了？
0: 若要相逢，为有梦，梦醒依稀，听。

刚听过的有一曲《山白访游》啊，由梁天印、严佩正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一曲《锦屏仲裁》，由李凤、李龙合唱。

你原是半功名士，苦从边塞归来，我习着唐国公享尊荣世代，随公独孤皇后与家母同汤。

0: 啊，丫鬟姐都咁靓，小姐岂不是靓过天仙？啊，请丫鬟姐你帮忙下咧。系、啊，一早都未请教添嘅。
1: 哈、啊，千金小姐到丫鬟饭，等我捉弄下你先。嘿嘿，我叫做阿彩啊。
0: 哦、你叫做阿彩啊？
1: 系啊。
0: 彩姐，我真系要。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锦屏中彩》，由李龙、李凤合唱，由刘凤竹赞曲的一个曲目。这个曲目是取自故事《旧唐书·高祖斗皇后传》的一个故事，亦都是唐高祖斗，即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正妻，他结识李渊的时候一个故事。大家都有听到怎样是中彩呢，就是他们挂着一幅叫做锦画雀的画在度啦，咁如果射得中嗰隻雀嘅话呢，就可以允许佢哋结婚。咁李渊就係之后嘅唐高祖呢两战皆中，而可以呢夺得美人归。咁夺得美人归之后呢，亦都可以见到啦，就係佢亦都成为咗呢个开国嘅皇帝啦。咁之后呢亦都係得到咗后面嘅李建成啦、李世民啦、李元霸啦、李元吉等等嘅一啲公子同埋王子，即之后嘅王子啦。咁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嘅2:59，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都要继续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系依然生效当中嘅。一开时间咧会去到清晨嘅5点，咁而喺1至3点嘅新闻过后咧，继续会有2小时嘅越夜越精彩，喺香港电台第5台度陪伴大家。咁市民就约定大家，我哋喺3点新闻过后咧，继续喺呢度继续相会啦。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5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之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3合会团火及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多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捣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3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2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仲继续紧，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外边被警察截查的时候引爆炸弹。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抵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希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帕希尼扬因此获得连任。 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根据宪法，上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当日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需要向总统提交新一任总理人选。帕希尼扬领导的上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日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希尼扬担任新一届总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的凌晨的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出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亦都要继续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当中，有效时间咧会去到清晨嘅5点钟啊。咁今个小时咧继续会为大家送上有关于梁祝嘅唱段啊，有梁祝恨史之山。三百归天游文千岁梁少心合唱，以及有一曲观柳还琴由赵维德任冰儿合唱。咁首先为大家送上有呢一个曲目梁祝恨史之三百归天文千岁梁少心合唱。

间秋思，恨线偏长飘不绝，孤斋寻食啊，落残红叶。

放伊人而不见，孤零学舍扫尽恩仇，最是风龙。

正是爱海茫茫，诗行难道，情行渺渺。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梁祝行驶之山白桂天》，由文千岁梁小心合唱，这个可以是一个结尾之前一个非常之熟悉的段落，迟来三日令到他们的爱情故事是一个遗憾，之后就去到花蝶的部分，大家都更加熟悉的一个段落。咁跟住咧，喺下一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咧一个故事嘅开头《十八相送》。咁喺呢一个之前咧，会先为大家送上一个《观柳还琴》，由赵维德、任冰儿合唱。

也富有学问，与我乱子拼命之余，挑衅有人逢之音，我亦有怜才之意，何其飞烟薄命，注定垂牙。任高雄就多情，怎么清琴难托？但今朝闻得此会门谈论，话有小舟遥遥经松经而数日，我但愿不是过浪，免惹你下

0: 早话访佳人，
1: 正是富忧红粉啊，害我拨开胡毛柳烟，凝眸细凝住得。

0: 桥在上，划船在下，恨卓若为烟雾所笼，张富翁为谁杨素可嫁？能否请仙子降下云阶，待凡人墨字芳容，归去焚香供奉啊！
1: 秀才咯，明月在天，清莲在地。既知明月高不可攀，又何必潜落江心而思抱怨呢？不如请秀才早归云观，努力供书，平息万念，博一个簪花状元红。
0: 姑娘，姑娘，所谓缘分在天，邂逅由人，既拨柳而情愫暗通，何必吝惜光荣？陷我沉沦于耳梦呢？姑娘请下船，姑娘请下船。
1: 拜秀才，所谓祸福由天，拾取由人，请便话船其相似，你都莫向佳人望鞠躬。
0: 姑娘，姑娘你慢行，姑娘你慢行。

0: 若不下船，小生嘛就长败不治呀。
1: 镜花虽月圆是幻，
0: 姑娘姑娘，
1: 但人家却舍鬼心也梦。
0: 姑娘，小生有礼呀。

常言仙子无愁，凡人有恨。问何以麦地相逢，姑娘你，你腮边有泪呀？朝暮是柳外桃花，红与叶，飘零落向。

娘抱琴而来，万不能空手而归。

0: 在那边，又何必见而故问呢？
1: 你既知我是醉翁，几番欲。

0: 才，你何明知故问？
1: 我何曾知道啊？
0: 你既有柳外桃花凤羽剑，飘零落有画旋中之句，你又点会唔知我嘅身世？
1: 我真系唔知啊。
0: 好啦，你唔知，我话俾你知。

你秀才情深，双眼薄命，一念之缘请从此休，大泪还琴请从此别，秀才。

0: 听到现场嘅掌声咧，都知道系一个现场嘅版本啊。咁刚刚听过呢个现场版本嘅咧，就系、是、一曲《观柳还琴》啊，由赵维德、任冰儿合唱，一个2010年喺新光戏院演唱嘅一个现场版本。今晚亦都喺呢度送俾大家。同时咧，呢首曲目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9，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咧系依然生效嘅，咁有效时间咧会去到清晨5点，咁约定大家稍后再会。
1: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昨日朝早在大埔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昨日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3项铁人总会说，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委内瑞拉与多米尼加政府在当地星期日发表联合公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首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今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维护两国公民利益，并且巩固两国历史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会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和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进有关进程。委内瑞拉在2024年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7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这次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在同年7月29日宣布从这些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走。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今次选举的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3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下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其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三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度、东经12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是吹东北风4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就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8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嘅分享。
7: 天山天池与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时间来到凌晨的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都要继续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有效时间会去到清晨的5点钟。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依然会预约张志豪为大家送上有梁祝故事的一个段落，18相送，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之后还有一曲独唱的曲目，由严淑芳独唱的一曲《蓬山一万重》。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有这个小时的第一个曲目，18相送，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云山叠叠水茫茫，送帝平安返故乡。三载同窗燕最断，相离恨比柳丝长。夜帝

0: 贤弟，既然府上有一树孤芳无人换赏，待余兄二日拜上堂前摘一枝归去案头供奉啊。
1: 其实花早有迎人之心，独识人无识花之意啫。
0: 啊，贤弟，你话咩话？
1: 冇，我冇嘢讲啊。

何故炎帝沉吟自语呢？哈，竹炎帝。

啊，梁兄啊，你睇下前边嗰个祠堂，有一对戏水鸳鸯，你见唔见啊，梁兄？

0: 讲笑搵第二样啊。
1: 哎呀，又会有咁蠢嘅人嘅。梁兄啊，

0: 了红了朝前行，不解苦随苦唱。
1: 贤弟啊，你又怎知道前面那只是高？

0: 叫，
1: 而家唔系佢叫，系我叫啫。
0: 你叫？你叫乜嘢啊？
1: 啊？我
0: 啊你叫乜嘢啊？
1: 哦，啊系，我叫你过桥啊嘛。
0: 哦，过桥啊！眼前一道独木桥，待我把剑。

0: 上嚟啦吓。
1: 梁兄，我惊啊。
0: 你惊啊？
1: 系啊，
0: 使怕。我如兄扶你过桥吓。
1: 哦，
0: 嚟啦嚟啦，
1: 有路

0: 梁叔，企稳啊，冇事啊嘛，
1: 冇事。
2: 冤似着

有我喺度啊！哎呀！

0: 使驚，有我喺度嚇，唔使驚唔使驚。待我披盡天衣，
1: 梁兄你小心啊！
0: 哎呀，
1: 你因住你隻手啊！哎呀。

0: 应当请
1: 梁兄请。原来你
0: 请
1: 梁兄请
0: 贤弟请。

0: 来到长亭，祝贤弟，我们一同稍戏也罢。
1: 柳荫依旧当年样，弟兄从前。

0: 话，贤弟，你欲待我为媒呀？
1: 系咯，好嘛，
0: 都怕几难咯。
1: 点解呢？
0: 除非找到一位小姐与你生得一般容貌啦。
1: 我竟已同你玩到。

0: 梁兄啊，百日之内你记紧依期签约啊。
1: 哦，相公啊，你睇下时光不早啦，我哋快啲起程吧啦。
2: 唉，祝愿大。

百日奉上祝家庄，迟咗三日，边个估到呢一个一别，竟然会系生离与死别。跟住呢一个开头啦，去返之前嘅归天啦、殉情啦、哭坟啦、化蝶啦等等，相信大家对于两族嘅故事都非常之熟悉啦。啱啱送上呢、這个亦都系大家好鍾意嘅段落，十八相送，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啊。咁最后喺呢一度为大家送上今晚嘅最后一个曲目，一个独唱嘅曲目，严淑芳嘅一曲《蓬山一万重》。

0: 刚刚听过的有一个独唱的曲目，由严淑芳独唱的一曲《蓬山一万重》，亦将时间带到来4:59，市民在这里跟大家讲句拜拜啦。
1: 清晨5: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展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5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亦都应该要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同亚曼协商以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又说，伊朗与亚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和南部航道，而是一条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的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且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而关于新航道的协议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者继续关闭无关。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今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感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员截查的时候引爆炸弹。爆炸发生的时候，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抵达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了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5:00，位于雷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雷宋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 随下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Are you ready?
7: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6: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7: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接近5:08啦，休息过星期六同星期日嘅我，同埋或者身边嘅你，而家又望住新嘅一个礼拜开始，亦都系一个新嘅月份开始，8月3日星期一嘅清晨，而家咧时间5:08啊，气温系25度，天文台都发出雷暴警告啊。有限时间到今朝7:30。

0: 开始嚟节目由梅艳芳嘅夏日恋人啊，都系呢个炎炎嘅夏日嘅时候啊，呢、這个暑假系8月3号，咁啊仍然系放紧呢个暑假，系仲有一个月咧，叫做啊，通常9月1号开学，唔系好足一个月噶啦，但系都仲有一段时间喺你暑假里边啊，作为父母嘅都为子女安排好多嘢嘅，有啲咧就去参加啲课外活动啦，系玩嘅，有啲咧又惊佢玩错咗。个心都仍然系要保持少少学习，系功课上嘅嘢，亦都要做暑期作业啦。咁又或者有啲嘢咧去游学团啦，有啲咧就系一家大细咧就去玩几日都好，大家都可以舒缓一下平时嗰种紧张嘅心情。做爹哋妈咪都紧张小朋友嘅学业，小朋友本身啊喺求学期间可能都有好多嘢要面对啊，都紧张。咁所以咧喺放暑假嘅时候可以松下就好啦。如果话喺经济问题有啲咧，就系、是、啊唔系咁宽裕嘅时候，香港咧都可以嚟安排好多嘅活动，正系假期去一啲嘅郊野嘅地方啊，郊野公园嘅地方啊，同佢课外活动啊，游水学一下一啲嘅少少嘅体育运动，譬如话打乒乓波啊、游水呢啲都系趁住暑假得闲去啦，丰富下你嘅暑假，系丰富下你嘅眼界。好啦，星期一翻嚟我哋睇睇啲天气情况，咁啊呢排落雨都落到闷咯，今日系点样样咧？8月3号星期一嘅天气。广府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上午5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的。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是有骤雨，同埋是有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啊！现时温度2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仍然是环绕夏日去听歌，夏日倾情。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炎炎夏日啊，星期一的清晨，气温是26度，就算有时落住雨呢都会热啊，除非你大雨淋漓当中呢都有啲凉嘢啊。来自谭咏麟。

谭咏麟嘅夏日寒风啊，夏日系好热嘅，系咪？咁但系吹埋嚟嘅风又寒，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表达咗失恋之后嗰种强烈嘅空虚啊，内心痛苦同矛盾嘅挣扎，透过炎热嘅盛夏同埋寒冷嘅心境嘅一个强烈嘅对比，讲出咗喺情人背叛嘅呢种嘅无奈啊。咁啊，头头都描绘咗，哇，挤迫咧呢个沙滩啊，又充满阳光、汗水嘅炎夏嘅沙滩，啲人喺度享受紧呢个温暖嘅阳光。有啲就觉得系浸喺水里边啊，好开心啊咁样。但系主角呢个男主角啊，就因为心中嗰种温暖，系随住佢心爱嘅人离去而感到又冰又冷，就好似北风吹埋嚟咁样啊。反映到失恋带俾自己一种好冰冷嘅感觉。

0: 刘德华早期嘅作品啊，早到系1987年嘅时候嘅一首作品，喺佢嘅唱片《情感的禁区》嘅大碟里边嘅其中一首歌曲，都系讲嗰啲失恋嘅歌啦吓。喺雨夜孤单嘅气氛，漫无目的嘅思绪，好细腻咁描写主角刘德华喺呢个雨中眺望。諗起舊日嘅戀情，同埋面對感情嘅變異嘅時候，嗰種迷茫，嗰種痴心啊！呢首歌咧就係、是、作曲係譚詠麟，寫詞嘅就係小美，都係當時得領嘅寫詞人啊！咁啊，樂壇嗰時嘅譚詠麟都係叱咤風雲啦、啊，自己又唱歌又爆曬呢啲歌，亦都係有寫歌俾人，又寫俾自己。呢首歌咧就係、是、寫俾劉德華嘅，咁係佢覺得係。啱啱出道嘅华仔都应该要俾下鼓励嘅，你知呢、這个师兄啦吓，都好帮助啲后辈嘅。咁嗰时咧，佢就亲自写呢首歌《下雨晚上》，就系俾当时都系正值呢个歌唱事业慢慢发展嘅刘德华去唱。5:29，气温26度。陈百强，
1: 男士当年无涯的天。

0: 是陈百强早期的作品。1985年的时候的作品，写词的林振强，改自安全地带的一首恋爱预感的冷风中。
1: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的是钱贝卿主持的《清晨爽利》。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3: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2: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星期一的清晨5点36分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湿度是97%啊。系啦，朝头早起身，随歌起舞做运动。

跳咗几分钟嘅舞，会系热身下先嗬。咁通常咧都要每日有30分钟嘅运动。咁你可以储埋嘅。咁有啲人就中意一次过，我朝头早去跑步就个零钟头到吓。咁最紧要系即系要恰到好处，你觉得自己舒服就得啦。如果你好耐都冇运动，一次过就唔好咁长嘅时间或者咁剧烈嘅，慢慢慢慢循序渐进啊。时间5:41啦，今日系2026年8月3日，农历嘅只系6月21日星期一。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系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住广阔低压槽在未来2-3日逐渐减弱，广东沿岸天色渐转明朗，但是仍然是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于吕宋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随后有较大机会在本周后期靠近东海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的。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是有骤雨同埋有雷暴，随后嘅一两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酷热啊。咁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气温26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任贤齐、阿牛同埋光良。

有时听一啲歌曲，会唔会勾起你某一啲嘅回忆呢？任贤齐、阿牛、光良呢几个好朋友合作，系当时一套电影嘅歌曲《浪花一朵朵》。电影咧就《夏日的摸摸茶》，有印象系咪？嗰时咧就系即系睇落好舒服嘅，好又舒服又舒畅，因为好多嘅海浪啊，啲背景啊咁嘅样。咁呢套戏咧就系任贤齐同埋郑秀文当时有合作嘅，咁就喺马来西亚嗰边咧就系拍嘅，喺热浪岛嗰处拍摄一啲好开心啊，玩下水啊，唱下歌嘅，充满阳光气息嘅歌曲。而电影咧就系、是、里边头先所讲嘅歌词咧就话提到啊。听落其实咧，女士们会系开心嘅吓。美女变成老太婆，我都变成一个老头噶啦。我哋一齐手牵手啊、哦，其实就讲呢几句嘅时候，已经觉得对方同你一齐系白头到老嘅，冇谂过离开你嘅。就呢一句嘅对白里边表达嘅意思情长，都令到一啲即系忠于爱情嘅人咧开心吓，道尽咗呢个爱情嘅告白。无论时间点样流逝。好幸福嘅嘢都系同你一齐，我哋大家一齐变老啊！系头先嘅歌曲《浪花一朵朵》，任贤齐同郑秀文嗰时都合作好多套电影。以下呢一套都系其中一首一套啦吓，就代表作《嫁个有钱人》嘅主题曲《玻璃鞋》。

放下得超过20年的作品，2002年的一套电影叫做《有钱人》，就是谷德超执导，郑秀文和任贤齐主演的。你如果要嫁你的真爱，未必是一定要看他的金钱的，当然也有些人要看经济很重要，但是有些人喜欢是情爱才是最踏实啦，最浪漫啦，你要找到自己的真爱才可以跟他一起。咁你看下大家嗰个价值观点啦，嫁个有钱人嘅主题歌曲，刚才你听嘅《玻璃鞋》，时间系5:52。今日系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早晨 ，Good morning， 我系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咧？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与亚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雅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今次竞选的重要依托。网球一姐沙巴连卡形容，对于被视为美国网球公开赛热身的加拿大公开赛，她充满希望。沙巴连卡今年的大满贯表现未算突出，她在澳网打入决赛，但不敌赖巴坚娜，未能封后。后来在法网八强出局，在温网就16强止步。沙巴连卡对于当地星期二亮相加拿大公开赛，他在多伦多接受访问时说，对于硬地赛场他寄予厚望，他不会说自己之前在红土和草地赛场表现得有几差，当时他正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只是结果不如预期。目前他回归基本打法，意味要在底线击球方面找回状态，确保在底线对攻时信心十足，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在硬地场上有好表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6%。根据华南方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 在清晨五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度东经12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太阳计划2026，
5: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的分享。
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一个星期开始亦都是踏入一个新的月份啊，月头的时候啦。2026年8月3号农历是6月21日星期一，现时时间接近6点09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上午5点钟，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28度。今日会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是有骤雨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是酷热的。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 96%， 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现在接近6点两个字。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3号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阿 Dan 叶君瑶。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啦，今日有什么好介绍呢？
1: 世界名画中的大航海，透过一本书介绍涉及大航海的西方名画，从名画睇历史。
0: 咁有聽開星期一阿 Dan 嘅呢個環節嘅聽眾朋友呢，都應該知道每一年呢都總有幾集呢係介紹名畫㗎，從畫裏面嘅細節睇到各種人民風景同埋歷史，好似睇偵探小說咁，不斷抽絲剝繭揾出真相，透過阿 Dan 嘅解讀，從而發現一幅畫裏面嘅密碼。
1: 是啊，其实我睇画绝对唔系去到博物馆一睇就乜都知道晒㗎啦。去博物馆之前呢，我一定会做少少资料搜集，发现内里细节原来咁得意咁感动，先消化一下，然后我就情不自禁呢要喺节目同听众分享㗎啦。
0: 大概两年前呢，阿 Dan 就介绍过一幅画，就是描述两个人凝望住个月光。咁呢一个画家嘅作品呢，就曾经受过教会追捧，咁但係晚年佢已经唔再得宠啦，被权贵被公众遗弃，生活老倒。同一幅画同一题材，当佢年老嘅时候呢，佢再画多一次，晚年嗰幅嘅景色呢係光好多㗎。咁点解咁做呢？原来就係暗示步入晚年，人生仍然係充满希望。他好像是想透过这幅画鼓励一下自己，甚至是鼓励别人，都非常之有意义啊。
1: 是啊，阿钱你讲中了鉴赏名画的魔力啊。看一幅画怎知是只是看一幅画，而是从一幅画我看到人生，从细节呢看到大道理啊。今集清晨所你介绍这本书呢，入面讲的名画呢很特别的。题材呢是围绕西方列强的航海历史，由海权之争到边个有权去鉴定地球的经纬度啊，又描述中国瓷器凸显生活品味，到探索北冰洋通道的冒险之旅，非常精彩。困难在呢是要揀哪一幅呢是具代表性的话呢，在有限时间的节目里面呢精简地为听众介绍。一打开这本书呢，作者梁义平就问了，为什么要揀古代绘画这个视角来看大航海历史呢？他就这么说，
0: 摄影术诞生之前，古代绘画就是考古意义上的另类坑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兼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就说，伟大国家的史记有三份，第一就是功绩史，第二是文学史，第三是艺术史。相对这些国家的历史融会贯通，这三份史记都重要，但是最值得信赖的就是最后那份。作为历史的艺术，古代绘画是最好的时空隧道。
1: 世界名画中的大航海，那何为大航海呢？作者清楚地解释，他说源于英文 The Great Voyage Age， 即是西方地理的大发现，大多数必须跨越海洋的。今日所讲的大航海大概是指西方人15至19世纪的航海探险、海上贸易、文化交流和海外殖民活动。大航海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最初模式，有文明进步的一面，亦有血腥和残暴的一面。这本书有140幅涉及大航海的世界名画和珍贵历史绘画，我忍痛地精选了一幅和大家分享关于钟表工匠和皇家学会的较量。
0: 几年前呢，阿 Dan 就透过官方网站是介绍过皇家学会这个全世界最具权威，也都是出过最多诺贝尔科学家的科学机构。而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是这个学会的院士。历任较为出名的院士包括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和演化论学者达尔文，真是星光熠熠。不过呢，咁具影响力在科学界地位最崇高的皇家学会， 点解钟表工匠要同呢个学会较量呢？佢哋要较量啲咩呢？
1: 钟表工匠同皇家学会要较量嘅嘢呢，今日呢我哋只需要上网揿手机几个掣就会睇到随手可得嘅资讯。longitude 经度啊，嗱，对于十八世纪嘅人类呢，喺海上量度经度呢，目的呢系要知道身处喺地球上嘅地理坐标，即系呢东西位置啊。由伽利略到牛顿，历代嘅大师呢都研究过呢个世纪难题啊。接近解决问题嘅破口位有两个，分别系天文同埋时钟测算法。
0: 天文学大师揾到好多空间测试方法，都系因为太复杂、太难操作而冇办法破解难题。时钟测算嘅道理咧好简单，地球一圈360度，一日24小时，一小时走过15度经线。只要知道自己的当地时间和出发地的离岸时间，两者时间差别乘以15，就能够测算到航船的经度。大前提是要有一个准确的时钟，但牛顿都认为要做出在海上面40日误差不超过2分钟的钟表几乎是不可能。
1: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皇家学会颁布经度法案的15年后，亦即是牛顿去世后的第三年，1730年，一名来自英格兰约克郡，即是伟大的船长 James Cook 的同乡啊，来自木匠家庭的37岁 John Harrison 夏里逊，向经度委员会委员、皇家天文台第二任天文官哈雷啊，夏里逊递交了一份解决海上经度测量难题的方案。
0: 因为天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而用他的名字为一粒彗星命名的哈雷，哈雷彗星。哈雷本身是天文学大师，他一见到夏里逊的时钟测算法图纸就即刻头晕。当时包括了哈雷在内，全欧洲最卓越的几位科学家一直研究着天文法。不过哈雷并没有因为这个时间方案和自己的空间方案不一致而否定夏里逊，相反他极力将他推荐给伦敦最出名最出色的钟表工匠雷厄姆。当雷厄姆一看到夏里逊的时间方案，深深被感动，不单止支持这个方案，还半借半送地将200英镑塞给夏里逊。
1: 200英镑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即是等于今日几多钱呢？我上网查过，当时做一个办公室普通文书工作，一年的收入呢大概40至50英镑。200英镑呢即是相等于4-5年的年薪的。
0: 全靠行家雷厄姆捐出的200英镑，夏里逊才可以去研发新的钟表。一直去到第四代，以他的姓氏头一个英文字母 H 而命名的航海钟 H4， 经历了30年的研发，在1759年终于诞生。
1: 这本书的作者梁义平曾经走到去位于伦敦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找夏里逊的肖像画，可惜找不到。根据现场一位年长的管员，夏里逊肖像画要在专题展览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展出的，因为它是属于英国科学博物馆。我就少少好彩了，在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在2015年参观这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咁啱见到夏里逊肖像画的真迹，还要是最重要的那幅，来自画家 Thomas King， 真是有缘分了。细心的听众可能会问，为什么他幅肖像画收藏的机构为什么不是格林威治天文台，而是英国科学博物馆呢？未解释原因之前，拿钱我就 send 了这幅画就给你看，麻烦你形容一下给听众听下。
0: 好的。画家 Thomas King 所描述的夏里逊呢，就带着类似现在香港高等法院法官的白色马毛假发，穿着住朱古力啡色的外套和长裤，挺起胸膛地坐在那里，左手就叉腰，好像有道光线直射住他块面，和握住一只陀标的右手。 呢只右手咧，仲压住一张相信系佢研发嘅钟表嘅图纸，背景咧系一座好似衣柜咁大座嘅钟，感觉好庄严。
1: 感觉庄严之余，呢幅肖像画咧，画中嘅主角夏里逊咧系有嘢想讲嘅。嗱，较为强烈嘅光线射向佢块面，同埋右手揸住嗰只陀表啊，入面系有啲玄机嘅。
0: 玄机
1: 就系要讲佢皇家学会同埋格林威治天文台之间嘅冲突啊。首先，嗱呢幅画系喺1765至1766年期间完成嘅，夏里。

0: 开检查只表，一阵间咧又否定佢喺海上实测嘅结果啊！直到第四代 H 4格林威治天文台咧直头扣押住呢只表，仲命令夏里逊咧再做一只一模一样嘅，以证明佢可以重复生产甚至量产啊！嗱，所以呢幅肖像画画嘅时候咧，即系1765年至到1766年期间咧。H 4呢隻錶呢根本冇可能同佢嘅主人同时出现嘅。
1: 哦，原来如此。
0: 呢幅肖像画面世之后嘅一年啊，唔知係唔係夏里逊呢条气呢仲係好唔顺啊。搵咗另一名画家呢绘制版画，將 Thomas King 之前帮佢画嗰幅肖像油画几乎完全复制啊。不过除咗一个细节。
1: 呢、這个细节最大可能是他手中的那隻錶？
0: 冇错啦，嗱 ，H 四呢隻錶咧呈现在最新的版画版本，不是揸住佢，而是放在图纸上面啊。而画中的夏里逊的右手突出食指，微微向下指。
1: 佢只右手微微向下指，唔通是要指控格林威治天文台？
0: 冇错，尤其是经度委员会啊，意思是咧呢只表咧明明喺度嘅，不过唔喺我手上，因为就系被呢一个委员会扣押住啊。嗱，有一点大家要留意嘅，之前嗰幅画咧系油画，绝对唔系用嚟大量复制俾大众睇嘅。相反，呢幅版画咧就系要将一个肖像大量复制，印喺当时接触到大众嘅日报。
1: 咁换句说话讲，夏里逊呢一幅版画目的呢就係想向公众申冤，指控格林威治天文台扣押住佢隻用咗几十年时间研发嘅 H4 手表。
0: 呢幅版画面世后七年，经过多年同皇家经度委员会论战啊，甚至惊动国王佐治七世。80岁嘅夏里逊终于攞到余下全部嘅奖金啦，还佢一个公道。3年后，佢就以胜利者嘅姿态同大家讲再见啦。
1: 一幅肖像油画背后嘅故事原来咁精彩，不单止见证航海科技发展嘅重要一页，仲有一位钟表工匠同皇家学会嘅较量。
0: 如果听众有兴趣睇下夏里逊第一幅冇咗隻 H4 陀表嘅肖像油画咧，大家网上搜寻打几个关键字，分别系 John Harrison。Harrison， 然后再输入埋呢个画家嘅姓名 Thomas King，Thomas King， 一定揾到嘅。至于夏里逊要控诉格林威治天文台扣押住佢只表嘅另一幅版画咧，大家又系先输入 Harrison， 再输入个画家嘅名啊 ，Tassaert， 就揾到噶啦。
1: 嗱，咁今集清晨爽利，我哋介绍咗呢一本书，叫做《在画廊遇见哥伦布：世界名画中的大航海》，作者叫做梁以平。香港公共图书馆有超过10本可以外借噶。好啦，咁啊，今集介绍一幅关于航海嘅肖像画，咁有咩歌可以配合翻呢个主题作为总结呢？
0: 形容变幻无常嘅海洋，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作了一首管弦乐作品叫做《海》，正式发表之前，他和出版社说，一直以来大开给了很多灵感我，他让我感受到他所有的情绪，跟着要分享的是这首管弦乐最美最激昂的那一分钟，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德布西的《海》，希望大家喜欢。
1: 咁大家呢紧握呢个时间呢係1分钟嘅啫，最美最激昂嗰1分钟。咁多谢丁嘅介绍下，咁下个礼拜一朝再见，拜拜。
0: 拜拜。

望望大钟时间就三分钟到，到清晨六点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

徐小凤的风雨同路，是啦，我每朝都同你风雨同路啊，差不多时间要同你讲拜拜啦。听日星期二回来，我们有崔博士啊，会讲下这个大颈泡的问题。现时温度25度，有雷暴警告到今朝7:30，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一名男子昨日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较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紧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说，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到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3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都一同席间的市民倾谈，并且回应他们关注的议题。当中都包括指出，北部都会区扩容是会带来大量的新机遇，连同其他所触及的不同范畴，陈家我们都会听到啦，琴日咨询会上面嘅重点。
2: 正如刚才所讲啦，政府都系就住香港嘅第一个五年规划去进行紧公众嘅咨询。有病人关注组织就向当局提交有关于医疗同埋社福方面嘅意见书。当中亦都有针对例如系公立医院轮候时间、公营医疗改革等等方面去提供意见嘅。一阵间亦都会系同大家讲下详情。
3: 内地嘅话题方面，我哋今朝会讲下国家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早前发射升空，并且成功垂直返回海上回收平台。很多舆论都这样形容，很形象化，就说筷子夹住火箭落入了天罗地网。这个回收方式都充满着中国智慧。 今朝早嘅特寫環節都會係長談呢一個國家航天嘅重大突破。
2: 新疆咧係全國最大嘅棉花產區，又喺當地啊擁有棉田嘅商人就話咧，新疆嘅天氣咧係特別有利棉花嘅生長。有紡織廠嘅代表就話啦，以自動化生產啊，咁喺嗰個產品啊產量同埋係效益方面咧都有所提高。佢哋更加期望咧可以有更多嘅港澳企業落户當地嘅紡織產業園區添。透視大中華咧會同大家探討下。
3: 中国血液学家前卫生部部长陈竹，他是成为了今年邵逸夫奖生命科学与医学奖的得奖者之一。轮选委员会都说他连同两位法国的科学家在研究一种是急性白血病的致病基础，开创了治疗方案，大幅提升到治愈率。科研以外，陈竹过去亦在国家公共医疗领域贡献良多。天地人今朝会介绍这位人物。
2: 大家选择去旅行的地点，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想下当地的货币、交通、语言等等。德国有调查就发现，有过半受访者因为不懂得目的地的语言而放弃去当地旅游，甚至无取消行程。有旅游网站就特别推出免费的发音指南，希望可以帮到旅客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升超过1%，七月份累计就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上个月升了0.3%，连升四个月。纳斯达克指数就跌了超过3%，标普500指数跌0.1%，两者都是连跌两个月。美国今个礼拜有多项经济数据公布，主要围绕就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数据。星期五公布的7月份非农业就业职位预料会增加83,000个，多过6月份的57,000个，而失业率就估计回升0.1%去到4.3%。上个月 ADP 私人企业职位预料增加70,000个，增幅少过6月份，而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预料会增加去到超过200,000人。另外 SpaceX 将会公布上市之后首份季度业绩，其他业绩股包括是 AMD、 SanDisk、 迪士尼、麦当劳、辉瑞和卡特比勒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港股在7月份反弹超过3,000点，单月升幅超过13%，结束两个月跌势。恒生指数在上星期五收市是报25,884点，科技指数全个月亦都升了大约8%，星期五收市是报4,829点。大市展望，我们找来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啊 Patrick。
6: 早晨啊，方嘉莉你好。
5: 港股咧喺五穷六绝七翻身之后啦，你觉得八月份能唔能够延续升浪咧？再上望又会系咩水平咧？
6: 如果你睇翻嚟讲咧，近期确实都有翻啲资金咧，系去翻啲防守股里边啊。咁啊，有几个 sector 都系明显转好啦，包括内银啊，同埋国际嘅金融股啦。咁以至到嚟讲咧，啲大型嘅科技股，譬如好似9988同埋呢一个嘅700啦。咁呢啲嚟讲咧，全部都系一啲即系恒指入边嘅成分股啦。咁所以亦都系直接带动到嗰个嘅市系向上。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近期一啲我哋所謂叫做新科技股咧，嗰個表現就認真麻麻，咁所以都係令到啲資金嚟講咧，就全部就去翻曬我頭先所講嗰啲嘅股份啦。咁呢啲嚟講咧，都會幫到近期嗰個嘅即係強勢嘅。咁而嚟緊咧，就匯控方面都係會喺聽日晏晝就會出業績啦。咁如果譬如話嗰個業績方面都唔錯嘅， 嘅話咧，咁投資者亦都係有機會會繼續再追捧嘅時候咧，咁亦都係有機會帶動個市向上。所以整體八月嚟講咧，我覺得就唔太曳嘅，因為好多啲投資者嚟講咧，都係以防守為主，咁同埋嚟講咧就避開一啲新嘅科技股咧，咁所以啲資金都買翻一啲即係以往炒開一啲嘅傳統啲嘅科技股，咁呢啲嚟講就全部都喺指數裏邊咯，咁所以變咗就可以直接幫到嗰個嘅恆指。咁如果而家去睇嘅時候嚟講咧，就初步25,700、25,800呢啲位咧，都希望繼續守得到啦。咁如果守得到嘅話咧，有機會都會上26,000樓上。咁啊，26,700、26,800嚟講咧，就係一個主要阻力位嚟嘅。
5: 除咗头先你讲嘅汇控之外，中电啊同埋九龙仓置业等啦，多隻蓝筹股亦都喺今个礼拜公布业绩啊，会唔会话导致今个礼拜个市况可能都会相对波动啲咧？
6: 有机会噶，就因为汇控嚟讲都之前一路行咗好多啦，咁变咗嚟到呢个位嘅时候嚟讲咧，就真系要好睇佢哋嗰份嘅业绩。展望啦，同埋嚟讲就即係会唔会话其他啲嘅营运数据方面都係好过预期呀、等等啦。咁呢啲嚟讲呢都会係令到各个市场方面嚟讲就会有啲波动。咁另外你话譬如首先所讲即係九龙仓嗰啲业绩就应该嗰啲就对个大市个波动性就未必太大啦。咁另外我諗就喺外围方面嚟讲呢，就应该有少少转稳定嘅情况啦。咁其实都会帮到嗰、那个港股呢边嘅恒指啦。咁所以暂时我諗呢个礼拜嚟计呢，恒指下边嗰个嘅支持位呢就会喺25,400嗰啲位啦，咁啊嗰啲位嚟讲都应该系几好嘅支持啦。上边就睇下可唔可以挑战到26,500咁上下嘅水平啦。
5: 好快问多句啊，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咧都备受关注啊，个数据咧喺今个礼拜五公布，点样即系个表现点样咧，助诱到个市场判断联储局会唔会重启加息咧？即系美债孳息率会唔会进一步攀升啊？
6: 如果你睇翻嚟讲咧，就因为近期美国第二季经济增长咧都系得 1.5% 啦，咁其实呢个咧就比较算弱嘅，因为长期经济增长趋向咧应该系2%，咁所以如果你话喺嗰啲非农数据如果都系差嘅时候嚟讲咧，喺个经济层面系比较弱嘅话咧，其实联储局咧我相信喺九月都比较难去加息嘅，咁但系。要留意咧，就係嗰個嘅債息方面嚟講咧，其實都係長遠係比較偏高嘅，因為呢個咧就係美國嗰個債務條件係弱咗咧，咁嗰個債息係會高咯。所以你過去嗰兩年就算有減息，其實個債息都係冇跌，反而係上升咯。
5: 好啊，明白，唔該曬 Patrick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股份有冇持有噶？係咁啊，啱啱咧就亨達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啊。韩股在七月份累计跌了超过20%，创超过17.5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单月市值蒸发了超过2100万亿韩元，相当于去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80%，散户由荒芜变成租芜心态。详情听听今集的财经百科。
7: 财经百科，
5: 韩股近月剧烈波动，韩国股民的心情亦都犹如坐过山车。虽然首尔综合指数上星期五大幅反弹近18%，但七月仍然累计跌超过22%，至6月19日创下的9385点即使纪录高位回吐近30%。股民由原本担心错过升市行情的 FOMO 心态，亦即是 Fear of Missing Out， 转为 JOMO Joy of Missing Out。错失的喜悦，亦即是庆幸没有入市，从而避过亏损。有韩国网民说自己大约一个月前沽出三星电子股票，其后随着股价一度爬升，身边不少人认为他离场过早，但随着市场随后持续下挫，他反而庆幸及时套现。 韩股经历暴泻，更加历嚟首次连续两日触发熔断机制。韩股自2000年实施熔断机制以嚟，25年嚟只系熔断过五次，但系今年头七个月已经触发九次熔断，七月占咗四次。大跌市引发恐慌情绪蔓延，韩股由散户主导，占全年交易总额64%。至今年六月，活跃股票账户超过1亿个，远多过总人口的5000多万，差不多人均持有两个以上账户。有分析认为，面对跌市时，散户不断加仓，期望可以摊薄持仓成本，结果越蚀越多。据市场统计，韩股七月市值蒸发了2116万亿韩元，折合大约14800亿美元，相当于韩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大约80%。为了遏止抛售潮和散户损失，韩国政府上星期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提高个股杠杆 ETF 保证金要求，将个人投资上限限制在总投资额的20%内，暂时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等。今次股灾反映韩股存在结构性问题，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只股票主导大市升跌，散户的杠杆账户放大了价格波动。市场预料随着监管机构采取去杠杆措施，韩股风暴的阵痛期未必那么快结束。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咧，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上昼5点，位于吕宋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咧系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是徘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会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7%。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0: 今日的事，
2: 港交所是举行五年期国债期货上市仪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港交所主席唐家成、金管局总裁余伟文亦都是会分别致辞。
3: 香港大学是会举行亚洲科学营2026，港大校长张翔会主持开幕典礼。
2: 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事期间一度失联，其后是被救起，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焕信、何敬康是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回应有关事件。
3: 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今个月中开始只是接受有来电显示的电话预约。医管局基层及社区医疗服务总行政经理梁坤华是会接受节目的另一节的访问，讲述有关的议题。
2: 明古亚运会下个月19号展开，中国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下午会举行记者会，分享备战进度和期望。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澳洲珀斯有铸币厂咧，系以本土出产嘅黄金铸造咗咧重超过520公斤嘅巨型金条，打破咗世界纪录。咁希望啊展示铸币厂嘅技术实力，以及向世界推广咧澳洲黄金产业。阵间会讲下。
1: 嗱，德国咧有调查就发现啊，过半数受访者咧因为唔懂得讲旅游目的地嘅语言，咁而咧放弃去当地旅行，甚至无取消行程。有旅游网站就同语言专家合作啦，推出免费嘅发音指南，希望可以帮到旅客。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唔少人拣选旅行目的地嘅时候，都会考虑使费、假期日数同埋天气等。德国有调查发现，民众去旅行之前都会考虑埋识唔识得讲当地嘅语言。超过一半受访者会因为惊读错地方名而取消行程。总部设于柏林嘅一个线上旅游预订网站，早前访问2000个美国成年人对旅行嘅睇法，结果发现54%嘅受访者因为怕读错目的地嘅地方名而放弃预订到当地旅行。47%受访者如果冇把握喺餐厅内讲啱某道菜名，就宁愿唔叫嗰碟食物。网站认为旅客惊喺当地人面前讲错地名，会显得无知，引嚟嘲笑或者尴尬，又担心读错会被误解为唔尊重当地嘅传统、历史或者语言。经常在网上发布旅行日志的旅行家比尔表示，自己都深受发音困扰，虽然并没有阻止他继续旅游，但是承认在同外国人交谈中会避免讲出地名。他经常都会上网搜寻地名的正确发音，或者仔细听下当地人点读，但有时连当地人的读音都有不同，令他困惑。为协助旅客克服语言障碍，旅游网站最近同精通多国语言的专家罗林斯合作，推出免费发音指南，采用专为英语母语者设计的音标拼法，协助游客有自信地开金口。指南收录了一些最常被读错的热门旅游地区发音，例如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以及波兰北部文化重镇格但斯克。罗林斯表示，指南最重要的意义是提醒大家旅行其实是件开心事，希望大家能够重新找回对世界各地不同语言的好奇心，勇于探索和分享，享受旅行的乐趣。澳洲的矿产资源丰富，是全球其中一个黄金生产大国。当地有铸币厂最近以本土出产黄金铸造重达520公斤的巨型金条，打破世界纪录。位于西澳的珀斯铸币厂早前动员35位涵盖精炼、工程和质量保证等领域的专家，在铸造室内将黄金加热到摄氏1400度，其后经过长达3日的精密冷却，顺利制成这一条重521.2公斤、纯度高达99.999%的巨型金条。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人员全程见证每一个步骤之后，确认这条巨型金条打破之前由阿联酋迪拜铸币厂保持的300公斤金条纪录，成为全球最大金条。铸币厂行政总裁保罗表示，一年前已经开始筹备大型金条，又在制作之前进行一次完整预演，过程中得到很多人帮助，形容金条是人民金条。如果只是以金属价值计算，这条金条的价值已经超过1亿澳元，折合超过5亿5000万港元。由于金条是独一无二和全球首创，估计实际价值应该更高。保罗又说，打造金条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希望展示珀斯铸币厂的技术实力，以及向世界推广澳洲黄金产业。金条日后将会在铸币厂公开展出，和厂内另一件同样创下世界纪录的1吨巨型金币一起展出。
0: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8度，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是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7%。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系同期就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率领多名司局长到屯门出席首场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发表意见，有不少都是涉及房屋、医疗、长者福利等等的切身议题。李家超在总结的时候透露，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设立宏观指标，并且会参考内地不同城市的政府，一般是设有超过20项指标，每年再在不同领域进一步提出指标的数法，施政报告就会设立过百项的指标。他说会同团队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是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跟住落嚟的时间亦都会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意见。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地区咨询会咧系历时两个钟头，关注青年发展的大学生就喺席间咧系话，目前市场初级职位大减，尤其是资讯科技初级职位大减超过五成，希望政府帮助初入职场的学生咧系揾工。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正系积极研究推动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前沿科技发展，深化产学研共同合作，目的正系带动产业升级，并且为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有少数族裔人士咧就话，期望施政报告能够为系本地培育嘅少数族裔专业人士确立路径。李家超以英文回应话，政府会认真协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同埋贡献所长。有市民都关注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李家超是强调北都大学城用城区概念发展，将会紧密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五个元素，不单止将提供优质教学资源，亦都是会推动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谈及，在发展创科的路上无需复制海外发展模式，香港的金融优势将会赋能加速发展以及带动就业机会，同时香港必须要取得国家信任，守好金融防火墙，让安全和发展之间相互促进。陈茂波说，早几年他参与瑞士达沃斯论坛，曾经有一些被忽视的感觉，但是近年他再出席同一活动，很多人都是想争取和他见面，查询怎样来香港投资。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内地创科发展速度令人惊讶，另一方面就是看到香港股票市场的功能和资金的流入，加上他们本身也需要分散投资，所以兴趣就明显增加。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比预期是强劲，录得 5.1%。 他又预告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特区政府是会今个月中发表经修订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并且上调原先的预测范围。陈茂波说，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硬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是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规管网约车的法例大部分的法律条文今日起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巴士亦都会取代的的士巴士由今日开始接受报名。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浩峰相信，综合巴士不会降低要求，但是会加入科技应用部分，又相信反应会踊跃。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60岁男子昨日早上在黄雨之下在大美督参加一个三项铁人赛，未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登岸，失踪7个钟头之后在海底是被沉获，送院之后抢救不治。赛事主办单位是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或会竭力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的適切可行協助。據了解，死者是退休水警。明報報導。
1: 時間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早上的7点半。現時氣溫是25度，相對濕度97%。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管道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系排到去马会大楼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车公庙路嘅爆水管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咧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路系车公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不过咧红隧嘅紧急路面维修咧仍然处理紧噶，咁影响到红隧九龙出口嘅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6点4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带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提醒可能受大雨及水浸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乐谦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本地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二季的按年增幅为 4.3%， 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下半年商品出口预料继续受惠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大需求。境外对本港金融和商业服务的需求持续，以及访港旅客的增加，都将带动服务需求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特区政府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另外，陈茂波表示，在中央相关部委的坚实支持下，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属于五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他说，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指出，从北向的债券配置和利率对冲，到离岸的融资和清算，再到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这些功能在香港汇聚，让香港成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特区政府会继续发挥好联通内地和全球市场的纽带作用，积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走通、走稳、走深，巩固并优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和地位。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希腊山火蔓延，两架消防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两人死亡。总理米佐塔基斯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不确定是否同天气情况有关。消防就说，当地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至于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控。方嘉莉报道。
3: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经蔓延到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和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 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话已经连日在阿提卡和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未出现显著或者持续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同希腊情况不同，西欧和西南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旱，好易引发山火。至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受控，但未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瓦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在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4: 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现有的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不能接受。重申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原先准备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但决定取消行动。报道话，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经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美方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亦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罗宇光报道。
5: 伊朗正同阿曼讨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政府内阁会议介绍谈判最新进展的时候，形容目前顺利，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同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和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在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且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够接受。而关于新航道的协议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者继续关闭无关。巴加埃话，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亦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在同亚曼协商和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先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和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巴加埃就指出，在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五，强度属于中等。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是清晨五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5: 网球一姐沙巴连卡形容，对于被视为美国网球公开赛热身的加拿大公开赛，她充满希望。沙巴连卡今年的大满贯表现未算突出，她在澳网打入决赛，但不敌赖巴坚娜，未能封后。后来在法网八强出局，在温网就16强止步。沙巴连卡将于当地星期二亮相加拿大公开赛。他在多伦多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于硬地赛场他寄予厚望，他不会说之前在红土和草地赛场表现有多差，当时正作出一些新尝试，只是结果不如预期。目前他回归基本打法，意味要在底线击球方面找回状态，确保在底线对攻的时候信心十足，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在硬地场上有好表现。沙巴连卡又说，夏季的时候身心俱疲，经过一番急需要假休息之后，目前精神状况良好，渴望重返赛场。排球方面，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晚在浙江宁波落幕，世界排名第一争取卫冕的波兰队3-2反胜美国队。在这场比赛中，波兰队率先进入状态，以25-21先下一城，美国队在随后两局以25-23、27-25险胜，到关键第四局两队咬紧比分至到20-20。随后波兰队主攻手福纳尔多次开出高质素的发球，帮助球队以25-23攀平大分，到决胜局波兰队在5-5平手之后一直领先，打到13-7的时候更加进一步巩固防守，有效封堵对方的进攻路线，最终以15-10锁定胜局，以总比分3-2夺冠。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中国血液学家、前卫生部部长陈竺，他早年在任期间带领团队应对过汶川大地震、H1N1 甲型流感等公共卫生危机，亦都成功推动公共医疗体系改革，解决民众睇病难、睇病贵的问题。
1: 陈竺早前连同两名法国的科学家获得今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轮选委员会就说了，三人在研究中发现一种急性白血病的致病基础，开创治疗方案，大幅提升治愈率。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
3: 天地人。陈竺1953年在上海出世，父母都有医学博士学位。1970年中学毕业的他离开上海这个大城市，去到江西参与乡镇工作。陈竺在江西的几年之间，靠父母寄来的医学书籍和订阅英文月刊来进修。他会将英文月刊内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寄给父亲修改，慢慢打好英文基础，同时掌握基本医学知识。他之后入读江西省内的卫生学校，接受正规医学训练。1978年，陈竺离开江西，翻到上海，在当时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读硕士，研究血液学，期间发表多篇有关血友病的论文。他1984年远赴法国，在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深造，修读博士学位，主修分子生物学，推动白血病的诊断和治疗。陈竺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选择同一样是研究生的太太回到中国。他解释，相比法国，他更爱中国，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在祖国成长。陈竺在2007年工作上迎来转变，他走出实验室，出任卫生部部长。陈竺上任之后挑战连长。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他去到灾区指挥，提出集中伤员、专家、资源和救治的四集中模式，极力降低伤亡。之后一年 H1N1 甲型流感全球大流行，他全力领导抗疫并推动本土研发，协助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成功研制并批量上市甲流疫苗的国家。陈竺任内另一公职是推动公共医疗体系改革，解决民众睇病难、睇病贵的问题。超过13亿人获得基本医疗保障，人口覆盖率超过95%。在改革范畴之一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当中，陈竺更加是扮演总设计师与关键推手角色。他当年接受央视访谈节目时说，推广这个制度涉及复杂工程，必须多部门密切协助。
4: 工信部门呢，就要组织企业的这个生产供应，那么发改部门呢，要负责这个价格的制定，财政部门呢，当然要加大这个政府的投入，卫生部门包括这个中医药的管理部门，那么主要是要这个引导医疗机构合理的用药。我们的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应该要确保药品的这个质量安全。所以多部门的这个合力的形成，才能推进这样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人口计生委合并为国家卫计委。随住卫生部走入历史，陈竹亦都正式卸下担任6年嘅卫生部部长职务。佢之后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23年卸下官方职务嘅陈竹，将重心放翻去科研工作。今年5月，陈竹同另外2名法国学者一同获颁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表扬佢哋发现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嘅致病基础，并开创协同标靶治疗方案，大幅提升呢种简称 APL 嘅恶性血液疾病嘅治愈率。遴选委员会话，陈竹开创嘅非化疗标靶治疗方案，成功将呢种疾病嘅治愈率大幅提升至90%以上，同时能够免除传统化疗对正常细胞嘅副作用。

0: 新疆是全国最大亦都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新疆在去年棉花总产是超过616万吨的，占了全国的产量接近九成三。
1: 有在当地拥有棉田的商人就说，新疆的天气是有利棉花生长，当地基本所有的棉田由种植到采棉都是做到自动化机械化。
0: 有当地的纺织厂的代表说，转做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都能够24小时运作，悭回人手，产量和效益都提高了。当地有纺织产业园提供纺织、印染、制衣的一条龙服务，现时园区出租率大约是六成，期望有更多港澳企业落户。早前到过新疆采访的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一下。
2: 透视大中华，
3: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比2024年增长 5.9%， 占全国产量近九成三。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新疆的气候条件例如日照时间长、干燥，都有助棉花生长。
4: 新疆是祖国太阳落的最晚、升起最早的地方，每天的光照时间非常长，全年积温也很高。所谓积温，就是种植期累积温度。棉花是喜热作物，一般达到3600度到3800度以上，棉花才能完整的开好、长成熟。这样的话，产出的棉花品质才会更高。
3: 他说，新疆棉田基本由种植至采收都能够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4: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情，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3: 要将棉花制作成棉纱，先至可以用来织布、针织同缝纫。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话，40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工厂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有。

0: 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1: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有棉花的储存、纺纱、印染等企业，现在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包括纺织制造企业、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有份协助园区招商，他说园区的产业链完整，做到一条龙服务。刘振的公司亦都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他说有关技术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难题，令到整条产业链能够良性发展。
2: 北疆唯一能做硬产的，同时呢，我们整个的产业链是完整的。石河子很大的这个棉花种植的基地，我从原产地开始，从种子、从种植一直到终端产品，我这个全产业链是完整的。同时呢，我们具备了这个一定的技术能力，包括我们现在的现有的工人呀，包括技术人员啊，也都是我们逐步培养出来的。企业直接过来以后呢，对这个产业，包括对于整个这个棉花的这个需求，包括各种种类的需要，那我们都是能满足的。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因为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1: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的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
3: 时间来到朝7:24，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
4: 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早前是发射升空，成功垂直返去海上回收平台。这次是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称为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成为全球第一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
3: 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于宏宇表示，海上回收对于火箭结构的冲击比在陆地少，意味着火箭有望多次重复使用。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早前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后，火箭最底部负责最主要推进的部分一指级在几分钟内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以及精准着陆，下降到预定高度的时候，火箭自动打开挂钩，被海上回收平台的多条井字形绳索接住，成功完成回收。今次是国家第一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都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同时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于宏宇接受本台节目《汉神州》访问时形容，今次是历史性的成就，海面上回收对火箭结构的冲击相对于陆地回收少，意味火箭可望多次重复使用，发射成本将会大幅下降。
6: 我们基本上是对标那个 Elon Musk 的 SpaceX 嘛，现有的火箭回收上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每公斤$1000的这个概念，就相当于我们10000港币或者8000-9000港币的人。那下一步 OK， 它可能甚至能在未来的5年到10年可以降到每公斤$100，10倍的往下降。所以呢，我们国家在可回收技术达到这个突破后，火箭的发射、卫星的发射的成本也会呈阶梯性往下降，对我们将来国家的组网、深空探索都有很大的意义。
5: 于宏宇认为，发射成本下降有力支撑商业航天的发展，无论市民的日常生活亦或是保障生命财产方面都会得到帮助，例如导航以至观测台风等。
6: 我们为什么要发几十万颗甚至上百万颗的卫星在天上，对我们民众有什么用处？那第一点呢，它的这种对我们导航有很高的精度。第二呢，在遥感方面，比如说对台风、对大地、对这个泥石流的观测，就会产生很好的结果。

0: 是近期可以产生的，五年十年开始，未来的人类的探索另一个纪元，会有更多的工业民用相对的设施会发到天上去，和平利用航天会成为将来新的发展方向。
1: 香港工程师学会发言人温志勇说，香港有很多专家懂得可回收火箭涉及的技术，加上同内地官方研究机构以及民间商业航天企业合作，相信具有贡献国家的优势。
2: 可回收火箭需要非常多的技术，包括空气动力学，包括推进燃烧，还需要有流体跟固体的这个耦合问题。香港有非常多这方面的专家的老师，我想香港可以在这个可回收火箭跟航天单位做非常好的密接配合，一起共同的发展。现在是政府的这个研究机构跟民间的商用航天一起发展。香港高校和这些机构透过大湾区的整合，现在有非常多的合作机会。相信未来透过更深化的合作，对香港高校的发展机遇是非常好的。
1: 温志勇认为，工程师学会除了深度配合国家的航天单位，亦都要在可回收火箭范畴上加强培养工程师。
2: 可回收火箭其实就有非常多工程师学位可以涉足的，包括可回收的时候第二次在发射之前需要做哪些检测，然后可以快速的确认这个可回收火箭可以再次使用。这些工作在过去这个航空学会上面的这些发动机技术啦，或是飞机技术上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如何把这些技术应用在可回收火箭，这个都是工程师学会未来可以针对航天科技发展做出的这个贡献。
1: 于宏宇亦都认为，今次火箭回收成功为香港科研院校带来好大机遇，本港在火箭结构设计上可以作出贡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寻日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亚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较早时报道，两架直升机都是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有片段显示，事发的时候，一架直升机的螺旋桨撞上另一架直升机的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事故原因仲调查紧。连日来，希腊多处发生山火，几千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三名消防员殉职。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雅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感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九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管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咧，仲有一啲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由多个病人组织组成的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是提交医疗以及社福范畴的意见书，提出完善基层体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加快提升服务容量和效能等等的建议。
4: 针对基层 同市民关注公立医院轮候时间较长的问题，社协干事医改联席代表彭洪昌就建议将专科门诊新症的轮候时间中位数控制在26个星期之内。另外就要制定政策推动使用创新药械同埋引入资助评估机制等等。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是访问了彭洪昌，听听他的意见。
6: 意见书的范畴呢，其实涉及到即是有关于病人啦、基层市民他们的医疗和社福的范畴呢，都有很多方面的。概略咁讲呢，其实就都涵盖了比如说是基层医疗健康啦、医院的服务啦、药物治疗啦，尤其是引入一些创新的药物去治疗病人啦，同埋是有提供一些的资助呢，是俾到病人去用到这些创新的药械啦。咁另外亦都關注到譬如話因病致貧嘅問題，即係病人面對緊呢啲咁嚴重嘅疾病，嗰、那個醫療開支又或者係佢哋各個方面嘅收入又減少咗啦，護理啊、醫療消耗品嘅開支亦都係增加嘅時候，點樣去協助呢啲因病致貧嘅病人呢？咁我哋都有呢啲唔同方面嘅建議，咁就希望政府喺個五年規劃裏面呢係要去考慮嘅。
7: 咁其實市民普遍上最主要都係想要啲咩，或者其实可以怎样改进，还有病人尤其可能是重病病患者，他们会有什么想法呢？
6: 我想很主要就是那个轮候时间和用药方面，特别是一些即是自费药物的开支的压力。轮候时间我想即是市民都有很大的感受的，就是很多时候呢要轮候到看公立医院的专科的新症呢，需时都颇长的，可能大半年超过一年以上都有机会有的。所以就算这点呢，我们都建议呢轮候时间希望呢轮候的中位数是26个星期，即是半年之内呢一般都可以睇得到啦。就算係最長嘅話呢，都唔好超過係52個星期，即係一年內呢都要睇到嗰、那個即係專科嘅申請啦。咁至於即係用藥嗰邊呢，近年呢政府亦都係按照即係中央嗰個建議呢，就係要大力發展創科，特別係醫療創科。咁我哋都好同意呢，就係醫療創科絕對是即係好值得發展嘅。咁但係如果係即係一啲研發咗出嚟嘅藥物啊，或者係器械，公立醫院係用唔到嘅，或者係病人係需要好昂貴嘅費用先至用得到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冇意思嘅。咁所以如果能夠盡快引入到呢啲所謂創新嘅藥物同埋器械，盡快俾到公立醫院嘅病人去用，而用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比較大幅的資助，特別是對於一些中下及深階層的市民都可以用到創新的藥械呢，我們覺得先至是有個意思啦。
7: 咁政府的五年規劃啦，其實是怎樣可以好好可以有一個指引，可以規劃到醫療啊，同埋社福配套咁樣。
6: 五年規劃的重要性就在於咧，佢唔係一個純粹是短暫短期的一啲政策措施，而是話在未來五年其實個發展的方向是應該要怎樣行、怎樣走，達至一個什麼的效果出現。所以在醫療上面呢，我們覺得很多時候一些醫療的發展啊、規劃啊，不是單是一年半年的一些政策措施呢是能夠達至的。剛才提及過很多的醫療啊、社福相關的範圍呢，都是需要一個比較長少少時間的規劃的。譬如說縮短個輪候時間，其實這個不是說一年半年呢就可以去達至的，咁需要有個比較長啲透過人力嘅資源嘅安排啦，透過係制度程序嘅更新啦，亦都透過係即係資源一啲嘅重新嘅投放呢，係引導去處理嗰個問題。咁所以呢個五年規劃正正就係呢去協助香港，即係解決啲香港嘅老大難啦，或者長期以嚟呢唔同方面嘅問題。所以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一個政策嘅文件嚟到。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呢，昨天都出席了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会上都有市民关注到中小企可以怎样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亦都有与会者希望政府加强支援本地初创。
4: 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又说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的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有空间参与。
5: 对于多名市民关注支援长者和青年失业的问题，李家超就说会继续就着社福投入资源，但是需要考虑资源分配的优次。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8: 首场地区咨询会昨日在屯门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超过130名地区和各界代表参与，涵盖基层市民、学生、中小企、少数族裔等不同背景人士。北部都会区作为本港发展新引擎，成为会上的讨论焦点之一。有中小企代表提出，北都发展门槛过高，难以找到切入点参与，亦有创业青年反映经营初创企业面临发展樽颈，希望政府借助北都帮助初创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9: 政府成立了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负责营运，那可不可以主动搭建平台和本地的企业联系，令到我们中小企可以分享到个红利和将个饼做大。
10: 企业一旦走出了种子期，由一到十的时候，那个政策支援就相对大幅降低了很多。希望可以成立一个顶尖科技的沙盒，那就透过北部都会区的医学院对深度科技的企业可以特事特办，加速他们的临床试验或者是科技认证等等的审批流程。
8: 李家超说，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有参与和发展空间，又强调科技赋能对本港各方面发展都有帮助。
11: 我们已经是很重点说打造我们的创新科技中心，科技导致不同的行业，无论是中小企，无论是我们既有的传统行业或者新兴行业，都是很帮助的。
8: 会上亦有市民关注不同的民生议题，有大学生关心青年就业前景，希望政府协助他们转型。
12: 青年的失业率是创近年的新高，数据显示现在初级企业近年大减了超过五成，特别是一些资讯科技的初级的职位。
13: 很多大学生其实现在毕业就出现很难找到工作的问题，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技能和市场不是太配合到，样考虑好像绿色金融这一方面一些个人的资助样去给他们进修，样等到多些市民学生那些一些转型的机会。
8: 有中学老师指出，近年不时发生校园欺凌问题，建议政府可以参考内地做法。
14: 现在国内就是公安机构可以介入去校园欺凌问题，会加强了那个执法力度，就是希望政府就可以参考国家的法律就修订本地的法律。
8: 在回应青年相关的议题时，李家超说，相信科技发展可以为本港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至于在教育问题上，应该避免以高压方式处理。
11: 做教育我觉得都比青少年特别学生有成长，以及有時佢輕微犯錯有改過自身嘅機會嘅，咁所以我永遠都希望我哋係用一個好嘅環境氛圍提醒佢，盡可能唔好用一啲咁高壓嘅方式去處理佢嘅問題。其實我哋嘅科技發展會令到我哋喺生產嘅方面創造好多就業嘅，而且呢一啲都係優質嘅產業，佢嘅收入同埋我哋嘅未來都會更好。我哋會係努力研究下，甚至前沿科技，我哋點樣可以去推動。
8: 面對人口老化，有市民建議設立超級長者社區，完善支援長者嘅同時，亦有助公營房屋流轉。亦有從事地區工作嘅市民建議提高照顧者津貼金額。
15: 會唔會日後有機會去建造一個超級長者社區？公屋同埋居屋為主啦，咁佢嘅設計係圍繞長者做主題嘅，佢會有啲樂齡嘅科技啦，令長者可以願意去申請呢一個可能單位比較細，但係更適合生活的一个社区，就可以腾出更多空间俾 family 去申请呢个居屋公屋嘅大单位。
16: 而家嘅津贴每个月得3000元，其实系唔够嘅。希望政府可以考虑逐步去增加呢个津贴嘅金额，同时放宽入息审查。
8: 李家超话，而家政府每日就社福嘅支出超过3亿元，当局会继续投入资源，但需要考虑资源分配嘅优次。他总结时又说，编定5年规划能够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 李家超亦希望提升城市嘅系统性管理，包括改善处理市民嘅投诉，以提升地区治理效能。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45，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8度。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7%。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特首带队落区听取民意，五年规划预料是设立超过20项指标。大公报，市民踊跃建言献策，特首话会研究每份意见。东方日报，陆全退休警出战3项铁人赛，失踪7小时，葬身脑海。明报的头版亦都是报道3项铁人赛失踪7小时，退休水警力毙。
0: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有待提交之际，有议员都关注到两间消防承办商现时仍然可以继续经营。星岛日报的头版是 AI 机械人零加密防护容易被魔化变成恐袭武器。商报，首只国债期货今日在本港上市。信报的头条同样讲到国债期货金登场，稳步推各个年期。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环球 AI 股持续波动，专家就认为可以分注吸纳。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同期就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司局长到屯门出席首场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发表意见，有不少都是涉及到房屋、医疗、长者福利等等的切身议题。李家超在总结的时候透露，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设立宏观指标，并且会参考内地不同城市的政府一般设有超过20项指标，每年再在不同领域进一步提出指标的做法。施政报告就会设立超过100项的指标。他和团队是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跟着下来的时间是会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意见。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地区咨询会历时2小时，关注青年发展的大学生就在会上都提及目前市场的初级职位大减，尤其是资讯科技的初级职位大减超过50%，希望政府帮助初入职场的学生找工。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说，正是积极研究推动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前沿科技发展，深化产学研共同合作，目的正正就是带动产业升级和为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有少数族裔人士就话期望施政报告能够为本地培育的少数族裔专业人士确立路径。李家超是以英文回应，话政府会认真协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和贡献所长。有市民关注到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建设，李家超强调北都大学城是用城区的概念发展，将会紧密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5大元素。不单止将会提供优质教学资源，亦都是会推动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谈及在发展创科的路上无需复制海外发展模式，香港的金融优势将赋能加速发展以及带动就业机会，同时香港必须取得国家信任，守好金融防火墙，让安全和发展之间相互促进。陈茂波说，早几年他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曾经有一些被忽视的感觉，但是近年他再出席同一活动，很多人都想争取和他见面，查询怎样来香港投资。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内地创科发展速度令人惊讶，而另一方面亦都是他们看到香港股票市场的功能以及资金的流入，加上他们本身亦都需要分散投资，所以是兴趣明显增加。他又说，安全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要做好安全工作，不让金融风险传导至内地，当国家对我们有感到放心，自然就会更加大力度地 支持香港发展。信报报道。
0: 商报的报道就讲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他的最新网志指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比起预期强劲，录得 5.1%。他又预告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的情况，政府会在今个月中发表经修订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并且是上调原先的预测范围。陈茂波说，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以及强硬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本港下半年商品出口会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强劲需求，加上访港旅客增加，都会是带动服务输出增长，有利本地消费和投资气氛。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一名60岁男子昨日早上在黄雨之下，在大美都参加2026香港夏日三项铁人挑战赛，未能够在预计的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登岸，而失踪超过7小时之后，就在离岸大约150米的海底被沉获，送院抢救后不治。赛事的主办单位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发声明说，对于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又说是将会竭尽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总会说他们是所有赛事一直都遵守严格的天气指引守则，如果赛前两小时有红雨、黑雨和三号强风信号，比赛一定取消。如果比赛中途有雷暴警告、红雨、黑雨，赛事总监是可以按情况延迟、改变赛程、距离或者方式，甚至是腰斩赛事。据了解，死者是一名退休水警。翻查大会的比赛名单，涉事的男子是参与男子挑战组60至64岁的组别，分别是要游泳 1.5 公里、踩单车30公里和跑步8公里。游泳是由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以深水出发的方式开始，游出船湾海，以顺时针的方向绕过位于远处的浮波，然后再进行第二圈的游泳赛程，并且绕过近岸的浮波，再返回出发点上是上水。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是引述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话，比赛当时虽然正值紧黄雨，但现场属于内湾的位置，不会有太大的风浪，他不排除选手出现突发性心脏病。除了个人健康因素之外，雷洪德都强调赛事营运的安全系数是相当之重要，有别于陆上比赛，选手在水入面一旦抽筋或者身体不适，是会失去踩水的能力，并且迅速下沉。大会是不是有足够的安全支援，工作人员能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浸亲的人并且进行抢救，都会成为了拯救的关键。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全球离岸市场首席中国国债期货产品今日在港交所上市，港交所固定收益及货币产品发展部主管范文超表示，产品能够满足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债券资产日益增长的风险管理需求，并且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而港交所固定收益及货币产品发展部高级副总裁周少平就说，这次推出的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主要是具备四大潜在应用场景，包括对冲人民币利率风险、九期管理、合成债券和信用利差交易。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规管网约车法例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开始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巴士是会取代的士的巴士，由今日开始接受报名。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就相信综合巴士不会降低要求，但是会加入科技应用的部分，并且相信反应踊跃。对于新法例之下所谓白牌车司机罪成之后可以停牌至少一年，庄豪峰就说，若果执法力度加强，有可能令到占比六成的兼职网约车司机未来几个月是不敢营运。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就说，暂时难以评估报考笔试的人数，但估计反应踊跃。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 中大校长卢毓明昨日披露中大未来发展布局，校方筹备一年的中大策略计划2026-2030将会在今个星期四正式公布。计划内容是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紧扣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的战略方针，为中大未来五年发展定调。硬件配套上，中大将会在本部校园和科学园的39区大展拳脚，随着白石角站规划明朗化，并且设有隧道连接科学园，中大是计划在该区兴建30万平方尺的医学院新大楼、研究所和第10间书院。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经济日报是发现市场衍生了不少暑期医疗实习计划，标榜中学生可以跟着医生感受真实诊症，对未来报读医科是有优势，部分课程6个星期，杀价接近40000元。记者是以顾客身份查询，学生会被安排到邻近一间私家诊所是所谓实习，完成之后可以获得医生的推荐书。信中是有交代到学生实习的时候是了解到私家全科医生诊所的日常运作，信活亦都有注册医生的署名。另一间机构提供的实习计划是标榜可以给中学生有临床观察的机会。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各司局长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深入社区问计于民。这次咨询会其中一个特色是特区政府同时就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聆听地区人士意见。香港五年规划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就是香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彼此一脉相承。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首场香港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评论说不只是一次政策意见的收集活动，更加是特区政府革新治理思维，打通顶层设计和基层诉求，以系统化治理破解积弊的重要实践，是香港告别以往年度施政短期应付的治理旧态，迈入规划谋局，逐年落地民意筑基的良政善治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首场香港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特首李家超以画龙点睛比喻他的定位，蓝图要化为实质，关键就在于清晰的指标、扎实的执行和持续的追踪，落地有声，才能够不负社会厚望和市民所盼。社会期望看到的是一份既有宏观视野，亦有执行细节，既有远大愿景，亦有中期检讨，既能促进发展，亦能关顾弱势的行动指南。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地区咨询会入面有大学生关注失业和就业问题。李家超说，科技发展是会创造生产方面的就业机会。评论说，企业在体现社会责任的最好做法就莫过于促进求学结合是求职。至于政府呢，应该考虑以税务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去招聘职场的新鲜人，避免劳动市场青黄不接，损害整体竞争力的困局。信报社评。
2: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昨日朝早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大埔发生水上活动意外，现场当时正是举行3项铁人比赛，一名参赛者怀疑预力不治。一般来说，红色暴雨、黑色暴雨或3号强风信号以上，户外活动都会取消。遇到极端天气，有些活动例如是3项铁人的游泳赛事不妨叫停。敬畏大自然之心不可无，一切应该是以安全为先。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就关注国际足协日前提出成立子公司去管理世界杯旗下主要赛事的商业营运业务，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最多20%的股份，计划是惹来强烈反弹。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是宣布撤回计划。评论就说，足球和金钱之争议并不会随着恩芬天奴一人而去，足球这项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未来究竟是怎样，是值得思考。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昨日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